0: 直到清晨才能。
1: 今天我们请来了孙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孙老师。
2: 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孙老师你好。
2: 哎，
1: 孙老师您看哈，就是听咱们广播节目的其实还是老年朋友相对来说比较居多一点啊。
3: 对对
1: 对，但是我们现在也发现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比如说老人家独居呀，或者说是空巢的这种现象都是比较多的。这个我们从身边咱们这说亲朋好友啊，左邻右舍都能够看到这个现象啊。子女呢也想关注说老人家这个身体健康，但是有的时候说句实在话，有那么一点点心有余而力不足。你看作为中年人或者是年轻朋友群体来讲，大家可能是还有一部分精力要放在自己这个事业上啊，很多人觉得说我也想多关注一下父母老人的这个身体健康，好像是时间精力受限，另外也觉得无从下手的感觉。我也想问问哈，您在香港那边那么多年哈，咱们香港地区有没有什么样这方面的经验啊，值得我们借鉴的？
3: 这个方面呢，香港的经验非常多。
1: 嗯，
3: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香港啊，我们都知道它是世界人口长寿的地区。
1: 对。
3: 哎，所以说它的人口老龄化呢，要远比我们要严重的多。
1: 嗯。
3: 而香港还有一个什么习惯呢？就是香港现在这批老年人呢，就是80岁、70岁这批人，他们的子女啊，大部分都是呢40、50。
1: 嗯，
3: 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人有孩子的时候啊，也就是正好赶上个世纪的70、80年代。
1: 70后、80后。
3: 对，哎，那上个世纪的70、80年代呀、啊，是香港经济发展最快的20年。
1: 哦。
3: 所以说这一批人呢，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工作生活压力是非常大的，
1: 哎、
3: 要有很多事业去做，很多工作去做，所以说成家要孩子都要的非常晚。
1: 嗯嗯，
3: 你像我很多在香港的朋友啊，哎，他们要孩子都是40多岁才有孩子的，
1: 哇，都是晚育呀、
3: 啊。对对，哎，所以说造成什么？就是这一代老人，他们的下一代，哎，80岁的下一代一般都是50岁以下。70岁的他的孩子都是30岁以下。
1: 哦，年龄差是很大的哈、
3: 年龄差很大，这就造成什么？家庭中啊，老人的比例会增加。
1: 嗯，
3: 大家算这个账实际很好算的。哎，就是80岁下面就是50了，50下面就是20、十几。哎，所以说80岁老人呢、啊、能照顾他的很少。
1: 哦，
3: 你看50岁的儿子姑娘正好是事业的高峰期。
1: 对呀。
3: 而同时自己的孙子外孙子也需要照顾的。嗯，我也跟大家说过嘛，香港的高考压力更苛刻的。
1: 嗯。
3: 哎，所以说这些老人独巢的现象啊更常见。
1: 嗯嗯。
3: 而且呢，他们俩要比我们整整的提前20年出现。哎，所以说这20年呢，香港也走了很多弯路。
1: 嗯。
3: 但是呢，慢慢的探索，哎，他们终于找到了自己合理的解决方法。
1: 嗯。
3: 哎，那同时另外一个很重要一点呢，第二个就是我说为什么我们可以跟香港去学呀、啊？我们都是一个文化传统，
1: 对，
3: 照顾老年人子女关系中西方差异是非常大的。
1: 是的。
3: 哎，这个我们都知道，我们说老人呢、啊、挣点钱全都给谁花了？
1: 一般都是给子女留着存着。
3: 对，但香港人浓浓的中国人的血，

0: 他们的文化，我们跟大家说嘛，保留的更纯，所以说子女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1: 嗯嗯，
0: 哎，我们也看到香港那些大公司都是老子传给儿子，儿子传给孙子，这样一代代往下传的。
1: 嗯嗯，家族式
0: 的。对，所以说这种关系，社会关系、子女关系一样的，所以说他们积累的经验，我们拿来就可以用。
1: 嗯嗯，
0: 哎，而且这个经验是成功的经验，
1: 是的，
0: 我们就不用再走弯路了。
1: 对。
0: 今天你给我提这个，就是老年人独居老人的健康问题，子女该不该管，怎么管？嗯、哎，实际上我们东方的老年人更习惯的，杨迪，你慢慢，你现在岁数小，
1: 嗯，
0: 等再过10年20年就体会到了，父母的健康问题呀、啊，表面上是不希望子女来插手的，
1: 嗯嗯，
0: 但你要记住，内心他是非常渴望子女给他以关爱。给他以帮助的
1: 啊、哦，就是内心还是非常渴望子女、
0: 哎，
1: 就是能够多关注一下自己。
0: 对，
1: 嗯，
0: 对，这就是中国母亲的伟大嘛。
1: 嗯，
0: 所有的苦都自己来扛，
1: 不想给子女增加所谓的这种负担。
0: 对，
1: 嗯、
0: 但是呢，传统的养儿防老的观念又已经根深蒂固了。
1: 对，
0: 所以说到这个时候，他最渴望的是谁呀、啊
1: 嗯？
0: 子女能体贴他、关爱他。所以说如何在这方面找个平衡点，实际最重要的不是老人，而是子女该知道怎么做，因为老人他不会说的，这种观念他不会改的。
1: 嗯，
0: 但子女你不能假装不知道啊。
1: 是的是的。
0: 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哈，我这个故事我印象非常深。
1: 嗯，
0: 哎，香港的非常有名的一个报纸，我一说大家都知道，叫大公报。
1: 嗯嗯，
0: 他就登了一篇文章，当时看这篇文章的时候，第一个题目我非常关注，题目叫什么呢？我的父亲笑过吗？
1: 这个就很吸引人啊、
0: 哎、
1: 这个标题。
0: 而更关键，我为什么关注这篇文章？作者呀，又是我的一个好朋友，
1: 嗯，
0: 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个教授，
1: 哇，
0: 内地考的香港中文大学，后来留校，
1: 嗯，
0: 所以说既然是好朋友，突然先写了这篇文章，我就非常感兴趣，我就翻看这篇文章，
1: 嗯。
0: 他本身呢是姐两个，他是弟弟，他还有个姐姐，哎，两个孩子呢都是在云南山区长大的
1: 啊，
0: 哎，他的父亲呢从小的时候就非常聪明伶俐，哎，但是呢因为啊家里的经济条件和山区的情况，
1: 嗯，
0: 从小就没有一个学习深造的机会，
1: 嗯，
0: 所以说一直这一辈子啊都留在深山里了。哎，但是因为父亲才华，就是看文章啊过目不忘，特别聪明，什么事情哎都能马上理解，所以说村里就管他叫什么叫土秀才。
1: 哇，
0: 那土秀才在村里啊这一辈子都觉得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活儿不应该是他做的，他这么有才应该出去闯荡。
1: 嗯嗯，
0: 但是呢成了家有了孩子，这个是我们说的再出去闯荡已经不现实了，
1: 种种的牵绊了。嗯，
0: 对，所以说他就把所有的希望啊都放在
1: 寄托在下一代
0: 和儿子身上。
1: 嗯，
0: 所以说姑娘和儿子从小对父亲印象就一件事儿，
1: 嗯，
0: 就是父亲对他们都是从来不笑，非常严肃，
1: 很严厉啊，
0: 家里什么状态就是鸡毛掸子满天飞。
1: 哇，
0: 从小就看着孩子、
1: 嗯、
0: 他说我印象中我父亲就是回家干什么先让我快点吃饭、
1: 嗯、
0: 吃完饭叫我写作业，写完作业之后就检查我的作业，只要哪怕错一个字，一个字写的不规范、
1: 嗯、
0: 他父亲都会马上拿鸡毛掸子抽他。
1: 哇，要求非常严格、
0: 就是、他说我小的时候他说我恨我父亲呢，都恨得牙都直痒痒。
1: 嗯，
0: 但是呢学习成绩真好
1: 啊、哦、
0: 哎，小学的时候是镇里第一，上了初中之后就离开镇了，
1: 嗯，
0: 哎，进入县里的学校去念书，一直是县里的第一。
1: 哇，
0: 但是他说我不管考多好，我父亲话就是呢你不更骄傲啊，你要考得更好、嗯、父亲在他和姐姐心中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不会笑的人、嗯、一直到后来姐姐高考是云南省的第三名。
1: 哇，
0: 我这位朋友高考是云南省的状元，
1: 太厉害了。
0: 姐姐考的是北京大学，
1: 嗯，
0: 弟弟考的是香港中文大学的
1: 嗯
0: 公费生。自从19岁上大学之后就离开。

0: 开了深山，离开了父亲，
1: 离开家乡了。
0: 从对，从此一路啊，两个人本科四年，硕士两年，博士博士后一直念续，毕业之后两个人都给留校了，
1: 嗯，
0: 做科研工作。但是呢，说从此之后啊，工作就更忙了，两个人就很少有机会啊回家看看父亲。慢慢的成家了，他说：“当我有一天有孩子的时候，我突然间发现，父亲为什么从来没笑了？
1: 嗯，
0: 养儿才知道啊，父亲当年的想法，他为什么这么要对的？他说我有今天离开大山，哎，已经成为世界知名的学术理论方面的专家。
1: 嗯，
0: 他说这就是父亲一鞭子一鞭子抽出来的。
1: 嗯嗯，
0: 我这个朋友说的，他说当我自己看到我儿子的时候，当我儿子犯错误，我打他骂他的时候，我的心是更疼的。那我父亲十几年把自己的姑娘儿子这么打出来，他不是心狠，他是对我和姐姐的爱。
1: 嗯嗯，
0: 所以说当他知道这点之后，他就跟姐姐商量啊，就要把父亲接到香港，
1: 接到身边。
0: 但是呢，我们都知道云南大山当时父亲呢已经60岁了，到了香港啊，住不到一个月，生活习惯完全受不了，
1: 适应不了，
0: 一个气候就接受不了。所以说在父亲的坚持下，又回到了云南大山。而姐姐科研工作太忙，10年都没有回云南一次。
1: 嗯嗯，
0: 前年，哎，她的外甥，也就是姐姐家的孩子，
1: 嗯，
0: 高考结束了。去年，她的孩子也高考结束了，两个人呢也事业有成了。这个时候啊，姐姐突然间找到他，
1: 嗯，
0: 他说今年过年呐，咱俩应该请个长假，回家呀，
1: 回趟老家了，
0: 陪父母。
1: 哎，
0: 所以说两个人呢，开始提前半年就准备，准备什么？
1: 嗯，
0: 父亲喜欢什么？喜欢喝酒，在香港买好的人头马；喜欢喝茶，云南人喜欢喝红茶，我不说丁红吗？找朋友带高山茶。哎，就是好的酒茶，反正就是绞尽脑汁想要给父亲带什么，苹果手机，哎，我们说了劳力士表，这都不在乎，都已经选好了，不管是贵重的还是父亲可能喜欢东西，准备了几箱子。
1: 哇，
0: 而且就为了这次回家呀，特地呀在深圳买一辆车。
1: 嗯，
0: 因为父亲一辈子就来过一次香港，其他地方都没出过山。
1: 嗯嗯，
0: 所以说也想开车呀回去这段夏季呀出去走一走。
1: 嗯，
0: 哎，所以说两个人呢就天天呢在手机中去沟通。
1: 嗯，
0: 哎，这个春节我们是不是落点什么东西了，再给父亲带点什么东西啊。
1: 嗯，
0: 我们不要告诉父亲，要给这个惊喜。
1: 惊喜啊，
0: 哎，准备越来越充分，整整啊这半年什么也没干，一直到春节来了。哎，两个人呢就高高兴兴的，哎，带着孙子和外孙子，带着儿媳妇和女婿，浩浩荡荡的出发，
1: 嗯，
0: 回云南了。
1: 嗯，
0: 一路上啊，全家人就一个话题，如何呀让父亲高兴，就想看看呢父亲笑是什么样。从深圳到云南，哎，一天半的时间，车就开到了。
1: 嗯，
0: 车拐到山里，没有人接他，叫到家门口。家里门口啊也是破破烂烂，
1: 嗯，
0: 也没有什么改变。嗯，这个时候两个人也没多想，车停到院门口，进到院里一看屋里呀，啊，哎，还是20年前的样子。
1: 嗯，
0: 虽然电视啊换成液晶的了，油灯换成了电灯，
1: 嗯，
0: 但是其他的呀还是那个火炉，还是上面挂的那些呀腊肉干菜，跟他们离开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区别。
1: 嗯，
0: 所以说感觉很亲切，但是也觉得很奇怪，这些年了有了这么多钱，为什么没有去装修一下，好好的买一些新东西呢？哎，进到屋里发现什么，父亲和母亲，哎，在屋里围着火塘边一边做一个。两个人进屋的时候，老太太抬起了头，哎，看到姑娘和儿子回来了。
1: 嗯，
0: 非常高兴，马上啊就想站起来，
1: 嗯，
0: 但是一踉跄摔到地下了。
1: 哇，
0: 儿子也非常着急，哎，一把上去把母亲扶住，姑娘呢再从后面抱着老太太，把老太太呀，哎，扶到床上。 问清怎么回事，这会儿老太太告诉他，哎呀，岁数大了，记忆力不好了，前几天呢你给我打电话说要回来，
1: 嗯，
0: 但这段时间呢记忆力特别差，当时接那俩电话呀给我乐坏了，
1: 嗯，
0: 我就想去吉里啊买点你们爱吃的东西，
1: 对呀，
0: 结果呢，哎，这两天呢腰疼的厉害，
1: 哎呦，
0: 走不动路，
1: 出不了门了，
0: 哎，怕你们担心，嗯，也没跟你们说，哎，所以说呀在家呀等你们，
1: 嗯，
0: 但是呢过了两天我就把这事儿给忘了，
1: 忘了，
0: 所以说姑娘儿子当时也奇怪，但是呀也想母亲都已经啊70多了，
1: 嗯，
0: 可能记忆力不好，忘了也正常，
1: 嗯嗯，
0: 这会儿更关心什么，就是母亲的腰是怎么回事啊，哎，母亲告诉他这个腰啊是2个月前下地干活的时候，
1: 嗯，
0: 也没感觉怎么，就是弯一下腰之后捡点柴火，结果这腰啊就一直疼的直不起来，
1: 嗯，
0: 没有办法走路，走几步路啊就站不住，哎，摔了好几个跟头，
1: 哎呦，
0: 多亏邻居啊帮助他去买点菜照顾家里的园子，每天呢还能到吃喝不愁，
1: 嗯，
0: 想了这么多的时候，儿女发现什么，他的爸爸就坐在火塘边，
1: 嗯，
0: 一直仍然还在那呆呆的眼睛直直的坐着，
1: 没有任何反应，
0: 根本就没有任何反应，根本就好像他们两个没有进屋一样，已经10年没见面的儿子和姑娘进房间，包括自己的孙子外孙子儿媳妇女婿都来了的时候，
1: 嗯，
0: 这个老人头都没抬，眼睛都没眨，
1: 这就很奇怪，
0: 就是直勾勾的瞅着这个火塘，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马上姑娘就问我爸爸怎么了，你怎么不跟我说呀，
1: 嗯，
0: 老太太告诉他岁数大了傻了，也没什么别的事儿啊，哎，他说能吃能喝，
1: 嗯，
0: 哎，就是天天的吃饱了喝足了就在这一坐也不说话，到天黑了床上一躺，
1: 嗯，
0: 天亮就醒，村里组织的哎体检去测血压血糖血脂都没事儿，
1: 嗯，
0: 身上啥毛病都没有，就是傻了，
1: 哎呦，
0: 老太太简单的几句话，儿女就发现什么，这不是傻了，
1: 嗯，
0: 这不是老年痴呆吗，
1: 出问题了，
0: 对呀，但是老太太说上岁数傻了不是很正常吗，
1: 嗯，
0: 这也不是病啊，你爸的话今年都已经80了，
1: 嗯，
0: 这不算病没问题，
1: 这就是认知的一个误区了，
0: 但是这个时候啊姑娘一下子就放声大哭，
1: 嗯，
0: 为什么？因为姑娘啊，本身她在大学中啊是学生物的，
1: 嗯，
0: 她对医学呀，啊，是有一些了解的，
1: 嗯，
0: 她知道父亲是什么，
1: 对，她心里就明白了。
0: 我们按病情分期已经达到中期了，也就是预示着一件什么事情啊？
1: 嗯，
0: 她这辈子再也看不到她父亲笑了。因为走到这个时候，也就是我们说老年痴呆发展到这一步的时候，人已经体会不到幸福快乐，人已经没有喜怒哀乐了，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姑娘哭着跟她弟弟说，跟她妈妈说，她说我现在啊孩子上大学了，事业非常成功，她说我现在心中啊就一个想法是什么，就想看一眼我爸爸笑，
1: 嗯，
0: 但是他说怎么这么残酷啊，让我父亲一辈子不笑一下，
1: 嗯，
0: 当我面笑一下，我作为一个姑娘，她培养我为我付出这么大艰辛，结果我一辈子没有看过她的笑，当时她就埋怨她妈，她说为什么你不早告诉我这事儿？但是老太太就反复强调，
1: 嗯，
0: 她说这个不是病，这就是正常的老，哎，接着呢就只是啊坐在父亲的身边，哎，手放在父亲的后背上啊，就这么慢慢的抚摸，一直啊天黑了他都没有去吃一口饭，
1: 嗯，
0: 就坐在那边看着父亲看了几个小时，他就不知道如何还能让父亲再笑一次，
1: 一生的遗憾，
0: 对，所以说姐姐弟弟回到家里这次假期也没有啊再带母亲父亲出去走一走，
1: 嗯，
0: 看一看，母亲

0: 都扭伤了，动不了，没有办法坐车出去。父亲更是什么反应都没有了，他自己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快乐，除了认识吃、认识喝以外，包括老太太，他都不认识了，
1: 不认人了。
0: 哎，所以说呀，正月没过，姐弟俩呀就在当地呀给父亲、母亲雇了一个保姆。同时呢，两个人呢怀着非常沉重的心情回到了香港，心中的压力呀，他都倾诉上自己的笔墨上。他文采非常好的，就写了这篇文章。我的父亲笑过吗？所以说，当我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啊，我第一时间就给他打电话。我就问他父亲具体什么情况，我给你找人呐、去看一看。他跟我说呀、他说我已经啊查过很多资料了。他说，也就是老年痴呆，到这个阶段已经没有治疗的价值了。这个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在香港中文大学已经工作了这些年了，你不知道科技在发展吗？
1: 对呀，
0: 医学在进步吗？你去年不能治的病，不代表今年不能治。
1: 是的，
0: 哪怕现在的科技，你上个月说这个病治不了，
1: 可能下个月
0: 就有方法了，也不代
1: 表你
0: 对这个月没方法呀。我一说到这里，电话里声音就变了。他说我最信任你，他说呀，我呀已经完全丧失信心了，就是天天在谴责自己，为什么没有早几年呢回家去看看，
1: 有一种愧疚感。
0: 哎，但是今天你这句话，你是不是告诉我这个病还可以治啊？
1: 他看到希望了，有这么一点光亮了。
0: 对呀、我当时说了，我说科学就这样，如果我是去年看到这篇文章，我会和你一样觉得很可惜，但是我告诉你，今年我的答案是你完全有机会再试一次。我最起码能保证你父亲有一半的希望让他笑一次。哎，所以说当时他就非常惊讶。我接着我呀就用手机给他转了两篇文章。两篇文章啊，一个是什么，在三个月前香港科技大学的一个神经授发表的。另外一篇文章呢是在一个月之前复旦大学发表的两篇文章。两篇文章，一个是介绍什么呢，新的治疗老年痴呆的两种治疗方法对老年痴呆的疗效，现在看都是非常乐观的。
1: 您都是第一时间掌握了一些前沿的，也都分享给您这个朋友了。
0: 对，所以说我把这个方法发给他之后啊，他马上就问我，他说我在香港有没有办法。我告诉他，所以说当时啊，我就给他两个电话，一个是我们医院的神经功能科的主任的电话，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神经外科主任的电话。我说这两个都是治疗老年痴呆的专家，你就问他，让他去给你想办法。
1: 哇，
0: 哎，所以说的话，这个老人呢就是在上个星期已经做完手术了。
1: 怎么样？
0: 哎，而且做完手术之后第二天，我非常关注这个问题。我给我们的手术主刀打电话，我问他手术效果怎么样。当时他给我的回信是什么，他说首先第一个，手术室出来之后，护士发现一个很重要的变化是什么，
1: 什么，
0: 老人呢能认识他姑娘了。
1: 天哪，这可真是太不容易了。
0: 哎，但是他跟我说长期疗效怎么样，哎，他说我还要继续观察。而且同时的话，也就是老年痴呆它是慢性病，没有一种慢性病是一次手术一片药可以治好的。
1: 对，
0: 它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1: 是的，
0: 后续我们还要给老人呢制定详细的康复计划，口服药物辅助治疗，包括术后效果的评估。而且他说了，80多岁老人也有动脉硬化
1: 啊。
0: 老人呢年轻的时候因为家庭负担太大，有喝酒的习惯，所以说也存在酒精性脑损伤。所以说这说这一系列问题啊
1: 很复杂，
0: 都要将来进行一个综合治疗。但整体看，老人术后确实他的认知状况，也就我们说了，他的痴呆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
1: 成功的迈出了第一。

0: 一部啊。
1: 对，所以说这个故事啊，我看远远没有结束。
0: 嗯，
1: 哎，未来的发展，我还是在每一天在等待，看老人会不会笑一次，哪怕呀，老人嘴角当着他儿子和姑娘的面儿，微微的再往上翘一次。所以说的话，一切呀，我们都要耐心的等待。
0: 嗯，我们期待
1: 的。但是今天我为什么要着急给大家讲这个故事呢？我在跟我们的患者沟通的时候，跟我们的听众沟通的时候，我发现呢，我们很多老年人的健康观念，尤其是老年子女的健康观念，我们经验不足。毕竟我们进入老龄化社会时间
0: 比较短，
1: 才10年。
0: 对，
1: 香港已经进入了30-40年了，所以说他们这些弯路当年也走过。就是老年痴呆这个病，实际在我们这个人群中啊，并不少见。包括呀，比如说骨质疏松。包括我们说了，肺间质纤维化。慢性阻塞性肺病，甚至是说一些房颤、房室传导阻滞、心脏舒张功能下降、胃萎缩、胃动力下降等等等等这些问题。我们很自然的会把它当成什么人的衰老，
0: 对，
1: 就是到岁数了该有了，
0: 功能减退了，大家都会这么想。
1: 对，就是老了腰直不起来了，驼背了，人抽抽了，这是正常的。老了饭吃不下去了，这不是病，是老了，是岁数大了。岁数一大呀，这心脏啊就控制不住乱跳。这可能不是冠心病，这是一个老化性疾病。
0: 很多人都这么想，
1: 尤其是这个痴呆，岁数大了，忘事了，脑子不好使了，还是中风啊，还是酒喝多了，还是我们说的是血糖太低了。但是我们首先要确定，这些是病，不是正常的老化。
0: 是的，
1: 因为正常的老化是没有办法治疗的。对不对？
0: 对，
1: 我跟大家说过，我有很多经验，我会看很多病，我水平很高，但是我可以改你的血压，我可以帮你调血糖，甚至我可以把你的血管我帮你撑开，这些我都可以做。但我做不了的是什么？你身份证的年龄我是没有办法给你改的。
0: 没错，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衰老是无法逆转的，这是不可改变的因素。但是你要记住，很多病它不是衰老。你这个痴呆老年痴呆，对，它就不是衰老。
0: 是的，
1: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什么意思啊？我岁数大了，我为什么要活80活90啊？我问大家，你为什么活到70就一身病了，你还要活到90-100啊？因为我要体验快乐，因为我看着我的孙子长大，我要看着我的重孙子长大，我要看着这个家里其乐融融。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我要让我这个家族成员满满，我这家里必缺人，我户口本不少页。对不对？但是这个前提条件是什么？你不能傻呀，你不能痴呆呀。
0: 对，
1: 你痴呆了，你看到了孙子长了考到大学了，你都不认识你孙子，还有意义吗？
0: 没什么意义，年龄就只是个数字。
1: 对呀，你从小就觉得我爱旅游，想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到了60岁70岁，终于有时间有条件了，胳膊腿也好，血压血糖也正常，你想出去走一走，结果你都已经认不着路了，你都不知道那个山叫山了。你都不知道那个水叫水了，你看着还有什么意义？你看什么都是一脸茫然呐。
0: 是的，
1: 因为你根本就已经体会不到快乐了。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我们说幸福，我们要活到老长寿，我们要幸福的长寿，有质量的长寿。这个质量是谁的？是我们老年人自己的质量。
0: 对，
1: 到了老了，我们要给自己活着。那你自己要活什么样的老年？你对自己老年有没有设计？我是想没病没灾啊，不疼不痒啊，还是想快快乐乐打牌唱歌啊，还是旅游跳舞啊？对不对？目的是什么？我要体会快乐呀。那你脑子这个功能没有了，你还怎么去体会快乐？那你的每一分每一秒，你的生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0: 没错，
1: 而同时你对家庭也没有意义了。
0: 嗯，
1: 你对家庭的意义就是户口本上还多一片纸。
0: 嗯，
1: 哎，还能多拿一份劳保。兄弟，你觉得你还有什么意义？你已经成一个累赘了。
0: 嗯，
1: 所以说他更重视什么？脑子保护。
0: 嗯，
1: 哎，自己对幸福的体会。
0: 嗯，
1: 所以说呀，在这方面我们确实经验还不足。
0: 是
1: 的，我们追求的更多的什么、
0: 嗯、
1: 我血压稳不稳，我血糖正常不正常、
0: 嗯、
1: 我脖子上有没有斑块，我血脂高不高。
0: 对，
1: 而我们经常忽略了，我年轻的时候喜欢唱歌，
0: 嗯，
1: 我现在还喜欢不喜欢？
0: 对，
1: 哎，我年轻的时候就喜欢打点小麻将，现在你还能不能去打？
0: 对，
1: 我一辈子最喜欢就一件事，打麻将，结果现在呢，老伴儿跟你说天天坐着干啥呀，
0: 嗯，
1: 隔壁老张头找你去打牌呢，三缺一，你在那儿，那玩意儿有啥意思？你到这个时候就已经一个危险信号已经出现了、
0: 哦、
1: 你的人生已经没有乐趣了，
0: 丧失乐趣了。
1: 对，我给杨迪再举个例子哈，
0: 嗯，
1: 你一定要注意家里的长辈有没有出现这种现象。
0: 嗯，
1: 就总是跟你说呀，现在的东西不好，过去的东西好。看你这现在的小孩，你穿的衣服不好看，你看我们过去的衣服多好，你现在吃的东西不香，过去的东西多香。
0: 嗯，
1: 那我们现在真的没有过去的好吗？
0: 那肯定不是呀。
1: 对呀，那我们说现在的生活肯定是过去没有办法比的，但是为什么他总觉得过去好呢？你知道吗？
0: 嗯，
1: 因为他已经不会体会新的快乐了。
0: 哦，
1: 哎，所以说当过去他哪怕看着一个红头绳都感觉漂亮的时候、
0: 嗯、
1: 因为什么？年轻，他知道美，他想去追求美、
0: 嗯、
1: 所以说美的东西在他心目中永远能翻起浪花的。
0: 嗯嗯，
1: 但是你的心中已经翻不起浪花，任何东西都让你感觉不到幸福的时候，感觉不到快乐的时候，那所有的幸福快乐都在哪里？
0: 嗯，
1: 都在你的记忆中。
0: 哇，
1: 这个时候你再去延长自己的寿命，那你延长的是什么？
0: 嗯，
1: 是痛苦，是病痛。
0: 嗯，
1: 这个时候你最应该解决的是什么？要认识什么叫幸福，什么叫快乐、
0: 嗯、
1: 我在给我们每个听众朋友在推荐任何一种病的治疗，我在选择用药的时候，我都是关注两方面问题是并重的。
0: 嗯，
1: 一个是什么？治病延长寿命，更主要是什么？保护你的生活质量。
0: 是的，
1: 哎，我给你治心脏病，我不是说让你心梗别发作，让你多活十年，这只是完成了一半不到。
0: 嗯，
1: 另外一半什么？让你的心脏能代替你去体会幸福，让你的心脏能带着你去过一个正常的老年生活、
0: 哎、
1: 而不是毫无意义的延长寿命。
0: 嗯嗯，
1: 哎，所以说这个故事第二个就是告诉大家，我们要记住，我们追求的是快乐的幸福的老年，而幸福的老年是要用心去体会的，
0: 去感受的。
1: 哎，而第三个这个故事最后我要带给大家的，我不是给大家讲一个普通的家庭的故事。
0: 嗯，
1: 是什么？告诉大家，科学是在发展的，对不对？
0: 对，
1: 一百年前结合我们叫痨病，痨病叫奔马痨。什么叫奔马痨？一百年前什么最快？
0: 嗯，马跑
1: 的
0: 是吗？
1: 马最快。
0: 嗯，
1: 哎，痨病会多快？像马跑的一样快
0: 啊、
1: 哦！哎，所以说在那个年代，我们最怕的是结核。
0: 对，
1: 但是科技发展了。
0: 对，
1: 哎，这就是发展的眼光。我们过去四五十年前的时候，很多家里的人突然间肚子大了，突然间人就没了，突然间人就得了一个很严重的病，到医院几天稀里糊涂，到等那人就走了。
0: 嗯，
1: 这个在过去几十年前很常见，很常见的，有几个人能明确说出他去世的原因？
0: 哦，
1: 很难。
0: 对，
1: 都是猜的，是不是中风了？是不是心脏病了？真是吗？
0: 不一定。
1: 诊断在哪里？没有。
0: 嗯，
1: 现在呢，我们最起码能保证，我要是得什么病，我截肢手术，我还是命没有了，我是什么原因？为什么？科技
0: 在进步，
1: CT、核磁、彩超，哪怕抽一管血， 都可以明确告诉你，信息坏死了，
0: 对，
1: 你宣称是啥东西了，
0: 明确原因，
1: 这就是可。

0: 技发展，科技发展要完全跟上它，因为它已经改变了医疗的概念。
1: 嗯，
0: 而我刚才说了很多病就是老年痴呆，为什么说去年还说治不了呢？但今年就可以治了，
1: 就有方法了，
0: 就是科技发展的速度。哎，而我们这边有更多的朋友，现在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还在想什么？就是啊，哎呀，这个药好，这个药我用的习惯，这是老药。哎，包括我们现在很多朋友，我跟大家说，世界卫生组织在20年前就已经宣布要消灭水银血压计。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很多老年人还认为电子血压计没有水银血压计测得准呢、啊。
1: 嗯，
0: 一个淘汰的东西，你还拿它当宝呢？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思想没有跟上。
1: 嗯嗯，
0: 大家记住。生活方式的改变日新月异，现在你在马路上你去旅游，你还看到固定电话了吗？你还看到电话亭了吗？
1: 完全没有了，
0: 对不对、嗯、你认为过去的好，你现在出去串门你还坐驴车吗？哎，你记住，科技日新月异，改变了我的生活，更改变了医学、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接受新的方法，大家要有足够的信心，要相信新的方法，我们要跟香港人学，老的好的我一定要坚持住，
1: 对，
0: 新的好的我一定要拿来、
1: 哎、
0: 我再给你选择适合我的方法，获得好的疗效、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而不是说什么我10年前看到什么东西好，那我告诉你，今年它就很可能不是先进方法、
1: 嗯、
0: 已经淘汰了。20年前还是 BB 机呢，你现在 BB 机还能用吗？
1: 嗯，
0: 我们收音机有多少朋友你家里还有 BB 机啊？所以说的话，这是什么？你生活需要接受新方法，医学更要学习新方法，有效的传承下来的，
1: 嗯，
0: 和最新的观念方法，我都会毫无保留的介绍给大家。
1: 嗯，
0: 那大家能不能接受？关键是什么？不是我说的对不对，好不好？是你的思想
1: 能
0: 不能
1: 转变，
0: 能不能，对不对？
1: 对，
0: 我们能不能转变自己的健康观念？我就给今天给大家再讲一个故事哈，我想提个词，看看杨迪你知道不知道？
1: 嗯，您说。
0: 叫香港脚。
1: 啊，这个香港脚这仨字儿呢，怎么说呢？是带个引号的啊。
0: 啊，哎，实际我们很多老百姓，甚至很多医生都说香港脚指的是脚气。
1: 嗯。
0: 哎，但是我告诉大家哈，实际这个名字来源呢，还真不是。
1: 哦。
0: 哎，这个在香港卫生发展史上也是非常有哎重要意义的一件故事。
1: 嗯，
0: 也反映出啊，香港人他为什么能走今天取得这样的健康的成绩。
1: 嗯嗯，
0: 哎，香港脚是什么呢？一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
1: 嗯，
0: 就整整啊持续了100年，在香港他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呀、啊、就是香港很多年轻人呐、啊、会在夜间熟睡的时候发生心脏骤停，
1: 哦，
0: 猝死了。
1: 哇，
0: 哎，而当时呢医学条件差啊，找不到原因，但是他发现一个很重要的规律，
1: 嗯，
0: 就这些猝死的人呐、啊、他都有脚气。
1: 哦，标志性的共同点。
0: 因为上个世纪包括我们现在，我就说了嘛，大家的健康观念一定要更新，哎，能治好，
1: 能解决问题。
0: 对，你说那个上个世纪60年代得心梗脑血栓了，他没有 CT， 没有核磁，医生都猜不出来你得的什么病，
1: 没有办法。嗯，
0: 哎，所以说他没有办法诊断，也没有办法治疗。能治的是什么？你发烧了、
1: 嗯、
0: 咳嗽了，有脓痰了，哪儿烂了，就给你治好了。
1: 对，
0: 所以说当时医生啊自然认为啊，所有疾病啊都可能是细菌感染造成的，炎症造成的。
1: 嗯，
0: 所以说那个年代呀，也就是现在咱算的在80年前了。哎、嗯、那随着这些年医疗条件发展了哈，我们早已经发现了，那更多的病不是细菌炎症造成的。哎，所以说那个年代呢，咱找回咱这个故事哈。当年呢，大家认为脚气知道啊是真菌感染引起的，现在谁都知道啊，
1: 嗯，
0: 属于微生物嘛，引起一种炎症。他当时就认为呀，这个心脏病是因为这感染，这个菌跑到血里去了，
1: 哦，
0: 引起心脏的骤停。所以说给这个病起名叫啥，就是一种可以引起心脏病的脚气。
1: 嗯，
0: 在香港多，哎，
1: 所以叫香港脚啊。
0: 对，这个名字这么来的。
1: 嗯嗯，
0: 但是后来科学发达了哈，就可以在这些得脚气的人身上啊，我们进行一个流行病学调查和化验。

0: 解化验验一验，主要是做流行病这些调查，发现呢，这些得脚气病的人，他生活习惯都是有一个共同点，
1: 是
0: 什
1: 么？
0: 都是典型的广东人。
2: 哦。
0: 而且都是广东的穷人。
2: 哦。
0: 为什么广东的穷人容易得这个病呢？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广东啊很潮湿的，对不对？香港也是广东嘛，哎，这个地方非常闷热潮湿。而广东人、香港人他的饮食习惯是主食是什么？
2: 嗯，
0: 是大米、粥、米饭。
2: 嗯，
0: 哎，对不对？要不就做米粉。
2: 对。
0: 哎，那年轻人为什么年轻人容易得？因为年轻人干活多呀。岁数大的那个年代呀，哎，可以喝粥，小孩吃米粉，干体力活的都得吃大米饭、
2: 嗯、
0: 干饭，要不他吃不饱啊，
2: 顶饿。
0: 哎，所以说发现都是吃大米干饭的人。
2: 嗯，
0: 而这吃大米干饭的人呢，都有什么特点？穷人，大家想那年代也没冰箱，也没有什么储存的地方，哎，米呀都是自己家里种的什么的，都吃的是陈米。
2: 哦。
0: 而陈米呀、啊、都发霉了，因为那个地方太潮湿了、
2: 嗯、
0: 那米水稻啊拿下来你两个月不吃它就发霉了。
2: 嗯
0: 嗯，哎，所以说发霉的大米怎么吃啊？穷人是有办法的，什么东西都能吃进去掉，对不对？
2: 怎么做？
0: 别饿死是最主要的。
2: 嗯，
0: 哎，怎么办？他要把这大米，我们现在很多老人都会做这种大米，我们过去都做过高粱米也这个做法。
2: 嗯，
0: 就是把这米啊煮半熟，煮半熟之后啊再拿出来投一遍。
2: 嗯，
0: 投一遍之后呢再放水再煮，就能把它煮烂了。
2: 哇，
0: 哎，那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后来发现实际出现什么问题了。
2: 嗯，
0: 陈米嘛你肯定要多投两次，
2: 对，
0: 对不对？
2: 对，
0: 哎，蒸半熟你再投一次怎么样，就把这个骨壳里的维生素 B 啊都给偷走了，
2: 都洗掉了啊！
0: 都洗到哪里去了？淘米水里去了。
2: 对对，
0: 都知道淘米水很有营养。什么？这个脚气病的原因是什么？后来发现了，是维生素 B 一。但是呢，也开始提倡啊，就不要吃这个陈旧的大米了。
2: 嗯，
0: 哎，那随着六十年代之后到现在，香港人生活条件就越来越好了，冰箱遍地都是了，对不对？
2: 对。
0: 哎，所以说新鲜米就已经对他们来说不是事儿了。但是杨迪，你去香港旅游的时候，你吃香港的大米饭，
2: 嗯，
0: 习惯不习惯？
2: 不习惯。
0: 为什么？
2: 就是北方还是觉得就是北方的大米更好吃一些啊。
0: 啊、更主要是香港人蒸大米，他们主要是蒸，对不对？
2: 嗯，
0: 蒸熟的很硬。
2: 对。
0: 他们叫什么呢？很爽口。他们非常喜欢，自古就喜欢的吃这种硬的大米。
2: 嗯嗯。
0: 而这个新鲜的大米，它一煮就烂。黏黏糊糊的
2: 啊、
0: 哦，香港人呢不喜欢吃这种大米，哎，所以说这个时候就出现一个问题了，新鲜大米口感不好，他们不爱吃，
2: 嗯，
0: 陈的大米呢还对健康不好，
2: 那怎么办呢？
0: 又不能多吃，哎，香港人特点就是这样，我跟大家说过嘛，就是科学的理念他严格遵守，
2: 嗯，
0: 哎，该做什么做，不该做的他们绝对不跨这红线，但是传统他又不想扔掉，
2: 嗯。
0: 哎，我们中国人是最聪明的，我们会马上啊在这里边找到一个折中的方案。
2: 哎，研究了。
0: 我对，让它口感呢是硬的，
2: 嗯，
0: 陈米的口感，
2: 嗯，
0: 但营养成分呢
2: 不流失，
0: 跟新鲜大米没区别。
2: 哎，
0: 所以说现在香港人做大米饭呢，共同的方法，大家去，我们不用去香港，就是杨迪你去当地的港式的，哎，像什么打边炉啦，
2: 粤餐厅，
0: 什么粤餐厅啦、
2: 嗯，
0: 你去要个煲仔饭。哎，或者是看看他们蒸饭，你问厨师怎么做的，你仔细会发现他们做米饭怎么做呀？他们是陈米、新米一半一半儿
2: 啊，兑在一起。
0: 对，新米为提供营养，陈米为了
2: 提供口感。
0: 口感
2: 啊，
0: 哎，所以说的话，这个脚气病啊，在香港现在消失了。哎，饭呢，口感还是原先的习惯，
2: 嗯，
0: 但内容呢，已经完全符合科学的健康方式了。
2: 哎，
0: 这就是香港很典型的一个例子。我摔过很多跟头，但我每次啊都能爬起来，纠正我的方向。但纠正方向的时候，永远不改变我的传统习惯。
2: 是的，
0: 我认识很多香港啊，就年龄跟我差不多的五十岁以上的人，大半辈子的饮食习惯是什么？清淡。
2: 嗯嗯，
0: 香港人吃东西，有的人说是甜，我告诉大家不是很甜。
2: 很清淡的，
0: 是，香港人的饮食调味讲究什么？ 叫原味儿。
2: 对，
0: 哎，所以说它放各种调料都放的非常少非常少。我们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香港人的蒸鱼怎么蒸。
2: 嗯，
0: 活鱼简单的处理一下，放在盘子里上火蒸5分钟。
2: 嗯，
0: 什么都不放，等这个鱼蒸完之后再上上面浇点热油，点葱花姜丝儿，完事儿。
2: 嗯，对，
0: 就这么吃。蒸鸡，我们蒸鸡怎么蒸啊？东北人呐、啊，
2: 嗯，
0: 剁碎的锅里慢火
2: 小鸡儿炖蘑菇。
0: 哎，香港人蒸鸡啊，要把鸡包到猪肚里，
2: 对，
0: 或者放到封闭的木桶里，再把它放到水里去煮去蒸、
2: 嗯，
0: 干什么？就是要保持这个鸡的原味儿，
2: 原汁原味儿。
0: 哎，所以说这种生活习惯之后啊，香港人是非常不愿意、啊、在饮食中放重味调料的，
2: 嗯、
0: 辣、咸。
2: 嗯，
0: 酸，他们都不做的。
2: 对，
0: 哎，就是为了自己的健康问题，改变了自己的饮食习惯。但改变饮食习惯怎么改呀？它是额外加醋，我可以做调料。我吃饺子的时候
2: 蘸一点啊，
0: 蘸一下。哎，我吃鱼的时候蘸一下。
2: 嗯嗯，
0: 不让那醋啊味儿进到鱼里边去，进到饺子里边去。
2: 明白了。
0: 我还能把醋喝去，或者我干脆把醋当饮料喝。
2: 嗯。
0: 所以说我们看香港人呢，他确实跟生活习惯，哎，包括我们传统的文化，他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融合。
2: 嗯，
0: 而这种融合呀，他永远是坚持的根深蒂固，就是什么传统的保持和新技术科学技术的融合
2: 结合。对
0: 对，他始终保持的结合点呢是非常好的。好的东西一定要坚持，一会儿我要说。
2: 嗯，
0: 坏的东西一定要丢掉。
2: 对，
0: 虾仁粥是治癫痫的，脑中风、心脏病是怕虾仁粥的。
2: 嗯嗯，
0: 首先第一个，虾仁粥非常容易刺激口腔分泌物，而很多中风心脏病的患者是被口水呛死的。中风心脏病的人一般都是因为什么？高血压很多的，
2: 嗯，
0: 精神紧张很多的。你这个时候乱掐乱摇，你会把病人摇醒，他会更紧张的。
2: 嗯嗯，
0: 对不对？所以说的话，掐人中对于急诊抢救心脑血管疾病是百害无一利的。
2: 哎，
0: 所以说这种传统的方式是错的，就要及时把它扔掉啊。
2: 对，
0: 而好的我们才能坚持。怎么坚持？我告诉你，在香港中风的患者从手术室里出来，第二天早上天一亮，主任、主刀医生、护士会来查房，
2: 嗯，
0: 对不对？
2: 嗯。
0: 但是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查房中会多一个医生
2: 啊，
0: 是什么医生？针灸的。
2: 哦，配上针灸。
0: 对，因为传统的针灸现在已经公认了，对于脑中风康复的作用是非常明确的。
2: 嗯。
0: 而针灸的时间越早越好。所以说第二天病人生命体征稳定之后，针灸医生就来干什么？了解病情情况，来判断什么时候开始做什么样的针灸
2: 啊。
0: 所以说一个西医大夫做完开颅手术，针灸的医生来帮助他治疗。
2: 嗯嗯，
0: 这就是他的融合性。
2: 对，
0: 就是他对传统的坚持。
2: 是的，
0: 对不对？
2: 哎，
0: 而接着病人的后续治疗中，除了康复按摩推拿，包括什么呼吸道的护理。病这个病人呢，中风还没治好，那得肺炎了。
2: 哇，
0: 那所有
2: 雪上加霜，
0: 前功尽弃了、对不对？
2: 嗯，
0: 包括内分泌的医生来看病人的血糖需要不需要调理、可能你原先是个糖尿病人，更多的是什么，你原先没糖尿病，中风之后血糖异常了。
2: 嗯，
0: 对不对？这样的事情太多太多。他们是在病人醒了之后就来考察病人，判断病人有没有出现血糖异常，会不会出现血糖异常，如何防止血糖异常。
2: 哇，
0: 包括我们同时会有很多，比如说精神科的医生会来判断病人会不会有焦虑
2: 心理方面。哦，
0: 为什么？因为这个直接涉及到两个非常重要的点。第一个，如果病人在中风之前有焦虑，那这个病人的血压会很难控制。
2: 哦，
0: 大家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2: 对，
0: 焦虑的人血压就很乱的，同时大病人会心焦。
2: 嗯嗯，
0: 那如果中风的病人会出现焦虑，他就很难配合治疗。
2: 嗯，
0: 甚至主动放弃治疗。我们大家想一想，

0: 得有一半以上的中风病人，他病后是不听医生的话，
1: 对，
0: 不听家属的话的。
1: 对，
0: 这个时候你用再好的药，你请再好的理疗师，你进再好的医院，没有用的。
1: 嗯，
0: 这个时候，心理科医生、精神科医生就
1: 全都介入了啊。
0: 而随着病人的病情稳定，营养科的医生要跟进。
1: 嗯嗯嗯。
0: 不管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还是中风康复，营养的问题必须重视。
1: 嗯，
0: 包括说了，你一天需要吃多少菜，你的菜里放多少盐，你是四个小时吃一顿饭，一天四顿饭，还是一天五顿饭？我告诉他，甚至细致规定到什么程度？
1: 嗯，
0: 病人一口饭要嚼多少次？
1: 哇，
0: 你吞咽困难、呛咳的人，你一顿饭吃几口？
1: 嗯。
0: 你要吃流食还是要吃干的？
1: 非常细节。
0: 是要吃温的，还要吃凉的，还是要吃热的？它都有详细的规定，而且都是神经科医生和营养科医生共同制定的。
1: 哇，
0: 大家可别小瞧这个，这个太重要了。
1: 嗯，
0: 我想举一个最简单经典的例子，我跟大家说过嘛，中风呛咳的人恢复之后一定要喝凉水，吃冷饭。
1: 哦，
0: 甚至临床医生都忽略了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嗯，
0: 我们想一想，有多少中风的人后来是被呛死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吃的东西是温的，是热的。
1: 哦，
0: 因为中风的人为什么会呛啊？因为他脑子反应慢。
1: 嗯，
0: 哎，我们人这个嘴呀、和鼻子和气管都是连着的，我们感觉到了嘴里进水了，进食物了。我们会迅速的把气管关闭，
1: 嗯，
0: 打开食管，让这水呀、流到食管里去，进胃里去。当你的嘴发现进来的是什么，是空气的时候，它会迅速的打开气管，关闭食管，让那空气进入你的肺里去。这两条路该往哪儿走，是大脑来控制的。但是中风的人反应速度慢，水进到嘴里他没反应过来，气管没关闭，他跑哪儿去了？
1: 嗯，
0: 跑肺里去了，不就呛了吗？
1: 所以呛咳。嗯、
0: 对呀、当你气儿进到嘴里去，你还是没反应过来，他就跑到胃里去了。
1: 嗯，
0: 所以你就胀肚啊。
1: 嗯嗯，
0: 胃里就进气儿啊。脑袋反应慢，你再用温水，因为温水跟体温是相当的，它跟口水很像的，他就无法辨别你喝的是水还正常流的口水
1: 啊，
0: 所以说这时候他非常容易错误判断，不关闭气管，他误以为是口水呢，
1: 嗯，
0: 就会引起致命性的呛咳。那冷水的特点是什么？大家喝冷水感受一下，一进嘴里全身一激灵，
1: 嗯，
0: 他反射速度快，刺激强，你刺激弱，你得给他强刺激才能感受出来呀。
1: 嗯，
0: 所以说中风的人一定要喝冷水。啊，我们甚至很多人说了，那我都伤胃怎么办呢？伤胃有呛咳重要吗？这个时候中医就开始介入了。
1: 哇，绝活上来了。嗯，
0: 对，到这个时候你这种问题中医就可以帮你解决呀。
1: 对，
0: 你是脾寒吗还是肾虚呀、
1: 哎
0: 我给你相应的调整不就完事了吗？
1: 嗯，
0: 它是一个协同作战。这种协同作战呢，我自己都统一过，还非常有意思。
1: 嗯，
0: 就比如说伤胃这件事儿，哎，这个方子大家可以百度一下哈。大家有胃寒的、包括中风的人，哎，就是什么肚子总咕噜咕噜响，哎，总怕接触凉东西，一着凉肚子是不舒服的。尤其是什么一紧张一生气，你睡不着觉的人出这毛病的人，
1: 嗯，
0: 叫半夏泻心汤。哎，百度就能找得了，很简单一个方子。我今天不是给大家介绍方子。针灸，我们中国人用针灸针砭，现在考古证明它是在商代就开始了，
1: 嗯，
0: 3700年。
1: 哇，
0: 对不对？
1: 历史悠久。
0: 他们喜欢用的半夏泻心汤是什么？是张仲景的方子。
1: 嗯，
0: 张仲景是什么年代的人？
1: 嗯，
0: 张仲景比刘备大20岁。对不对？对，到今年算也2000多年前的房子了。
1: 嗯，2000多年前，
0: 对不对？你想要在一个病人身上2000多年前的房子在用，3700年前的针灸还在用。
1: 嗯嗯，
0: 去年的上个月是最新。

0: 但是实际我更多是想大家呀，通过这些感受，让大家理解、体会、学会这种健康的理念。
1: 嗯嗯，
0: 这个才是我们更需要的，对不对？
1: 是的。
0: 哎，你中风了，躺在床上，我们该做什么？那什么有效做什么？
1: 嗯，
0: 好的中药我们要用，好的西药你也不要回避。
1: 对。
0: 哎，那更重要的，科学已经证明了。中风是谁引起的？
1: 嗯，
0: 哎，那可能糖尿病排第一，高血压排第二，高血脂、抽烟，这都是重要的因素。
1: 嗯，
0: 那你不控制血压行吗？你血糖不稳行吗？你还抽烟可以吗？
1: 哎，
0: 你别看治疗方法，我刚才说这么多，从你每天的饮食、精神状态到针灸、打针、吃药，但是实际上它就是说。我选哪个方法就要满足两件事儿，只要对这两件事有利我就选，对这两件事情没帮助我就不做。
1: 嗯，
0: 很简单，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功能的恢复，这是他们的要求。所以说中风对于他们来说第一个要做的是什么？就是功能的恢复。
1: 嗯，
0: 所以说你在大街上看不到半身不遂的人。
1: 是的。
0: 你不觉得奇怪吗？700万这么大的一个城市，
1: 嗯，
0: 看不到半身不遂的人都哪去了？不是没有老人，遍地都是老人呐。这第一个是功能一定要保护好，
1: 嗯。
0: 第二个就是不要再犯第二次。
1: 哇，很重要啊。孙老师，跟您一块合作节目之后啊，我是真的发现对于老年人常见的一些老慢病啊，很多时候您都有非常独特的一些见解啊。昨天的时候咱工作人员就接到一个患者的求助啊，我感觉这个问题非常普遍，很有代表性。应该很多咱听友也都有这样的困扰，他是肺心病，然后呢经常口干，他说喝水啊也不管用。所以今天孙老师想请您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肺心病的朋友为什么会有口干这样一个症状，这样一个反应呢？
2: 这个首先讲啊，慢性肺病的患者，老肺病就是我们所说的老慢支，
1: 嗯，
2: 哎，这样的患者呢最后会发展成肺心病。找我来看诊的100个老慢气儿的患者，就是慢性支气管炎的患者，
1: 嗯，
2: 说他是肺心病，结果这里边呢会有70个患者实际上不是肺心病。
1: 哦哦，
2: 而且的话呢，第二个是更要注意什么呢？
1: 嗯，
2: 就是100个慢支的患者中30个是肺心病。
1: 嗯，
2: 但这30个患者知道自己得肺心病的人不超过10个。
1: 不知道，哎，有2种极端的情况。
2: 对，就是很多说自己肺心病的人实际不是肺心病，
1: 嗯，
2: 还有很多已经得肺心病的人
1: 不知道，嗯，
2: 哎，所以说这里啊，在解释口干这个问题之前，我要跟大家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口干呢不是肺心病的特点，是慢性肺病的特点，因为你慢性肺病很重了，所以说它会有口干，而这个时候很多人已经是肺心病了。
1: 嗯嗯，
2: 哎，所以说我们就会很多人误解为啊，肺心病的人都口干。
1: 哦，明白了。
2: 慢性肺病的人为什么会口干？
1: 嗯，
2: 北方人呢、啊、一解释非常理解，南方人我在香港啊，跟广东人跟香港人我解释他们听不明白。
1: 嗯，
2: 为什么？他没有生活经验。
1: 啊、
2: 北方人的生活经验是什么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冬天天冷的时候。喘一口气儿，呼出去一口气儿，往外吐气儿的时候，
1: 嗯，
2: 气儿会怎么样？它会变成哈气。
1: 对呀，
2: 哈气是什么？是水，
1: 身体的水分，
2: 对不对？
1: 嗯，
2: 哎，而且我们都知道，眼镜干了，哎，玻璃干了，我们吹口哈气，上面就有水。
1: 嗯，
2: 也就是我们人每吐一次气呀、啊，都要吐出去很多水。
1: 嗯嗯。
2: 而慢性肺病的人有个特点什么？他的肺呀、啊、越来越小。每次呼吸越来越少，
1: 嗯，
2: 哎，你吸进来的气少，吐出的气少，但是人想活着是离不开氧气的，那我们肺会怎么样？它就会加快呼吸速度。
1: 哦哦，
2: 正常人1分钟喘10次气儿，15次气就够了。
1: 嗯，
2: 哎，那你如果每次喘气的量只是正常人的一半，你就得喘20次、30次。
1: 嗯，它要平衡这个总量嘛。
2: 对，所以说你吸进的气是少的。但每次往外吐出的水蒸气是相同的，
1: 明白了、嗯、
2: 所以会造成你身体大量的缺水。
1: 嗯嗯，
2: 所以说我们很多慢性支气管人为什么痰咳不出来呀，有的时候啊都跟这个痰黏有很大关系。嗯，
1: 好的，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您知道吗？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
2: 研究发现啊，35岁以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2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控糖，糖尿病的风险能直接降一半还多。
1: 建议您35岁以后就开始控糖，坚持日常运动。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您的外卖已送达。
0: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1: 善待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儿，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其实这个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 0.02 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2: 说到运动，你是不是每天都在想，但迟迟不行动？时间紧张，不必强求每天健身房一小时，可利用碎片时间同样有效。每做一小时，起身做3分钟开合跳，或者是深蹲。每天爬楼梯代替电梯，通勤可以提前2站下车，然后选择步行上班。这些零散运动每天可以多消耗200至300大卡，相当于慢跑半小时。推荐下载运动计时 APP， 设置每小时震动提醒。周末尝试家庭运动，跟着视频跳15分钟健身操，既燃脂又增进亲子关系。

0: 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在线。
1: 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5.6 AM 603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欢迎您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当您的牙齿出现剧烈的疼痛，尤其是遇到冷热刺激时痛不欲生啊，或者呢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被一阵阵波动性的这种跳着疼惊醒的时候，那么您很可能呢已经触发了牙齿的终极警报。这个时候啊，牙医可能会郑重地告诉您，这颗牙啊，咱们可能需要考虑去做根管治疗了。根管治疗这个听起来既专业又带着一丝令人不安的词汇啊，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它是传说当中的抽神经的酷刑，还是拯救牙齿最后的希望？那么关于这个问题，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为您邀请到了咱们郑州市妇幼保健院口腔科负责人赵维菊主任，和我们的听友以及网友啊，咱们一起来聊聊这方面的问题。赵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哎，各位听众大家好，
1: 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够把您请进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以及我们的网友朋友共度这段午间时光。那么有的朋友呢可能对赵主任比较熟悉啊，也有很多的朋友对赵维菊主任可能相对来讲比较陌生。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赵维菊主任，一起来了解一下。
3: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赵维菊，郑州市妇幼保健院口腔科负责人，郑州大学口腔医学硕士研究生，河南省口腔医学会会员管理部秘书，河南省口腔医学会口腔医学教育专委会委员，河南省口腔医学会口腔全科医学专委会委员，中华口腔医学会牙周病学专业委员会专科会员。长期从事口腔综合治疗工作，如成人牙体牙髓牙周疾病的治疗和诊断，开展牙齿美容修复、疑难根管治疗、根管再治疗、活髓保存治疗，对牙髓血运重建及牙体缺损的以旁修复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擅长单颗牙、多颗牙种植、极客种植、前牙美学区种植、微创数字化种植等。
1: 刚才和大家谈到了根管治疗这个

0: 名字可能不少的朋友啊听说过啊，但是也仅限于听说而已。那除非是真正去做过根管治疗的。但是啊，这个我今天节目一开始特别想要和您啊说一说我对这个根管治疗的第一印象。我记得很清楚，刚刚工作没多久，那时候还特别的喜欢打球。那么其中有一天啊，我的一位非常熟悉的球友就没来，然后过了几天，终于又见到他。我说最近干嘛呢？他说去医院做了根管治疗。我说疼不疼啊？他告诉我，哎呦，可太疼了，是吧？哎，当然了，这是他的这个感受。哎，那么其实呢，我也有这样的感觉，就每一次到这个口腔科，听到这个口腔科这个那小钻头滋滋滋这种声音的时候，我
1: 比较
0: 就
1: 恐
0: 觉得，
1: 惧。
0: 哎，特别的恐惧。
1: 对。
0: 那么相信很多的朋友谈到这个根管治疗的时候，可能第一感觉啊，除了恐惧之外，咱们其他了解就不多了。但是今天我觉得，想要了解根管治疗的话，我们首先啊，应该从了解我们牙齿的结构组成开始，是吧？因为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客观、更加真实的去这个了解根管治疗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治疗。那么谈到这个牙齿的结构和组成，这也是我们这个健康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啊。节目一开始，这个赵主任先给我们的听友以及网友，咱们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1: 行，
0: 嗯。
1: 可以，刚才主持人问到了这个牙齿的这个组成结构，
0: 哎。
1: 是吧？就是说，我们这个肉眼上看到这个牙齿啊，其实只是它的冰山一角。
0: 哦，只是一小部分。
1: 对，
0: 嗯。
1: 一颗健康的牙齿呢，从我们这个，从我们这个解剖学来分呢，它分三层啊。第一层呢，就是它的牙釉质啊，牙釉质。
0: 这就是最外面的一
1: 对，
0: 层。
1: 它位于牙冠最外层
0: 哦。
1: 啊，也是我们人体组织中最坚固的一层
0: 嗯。
1: 啊，主要起一个咀嚼呀，
0: 嗯。
1: 还有保护的作用
0: 嗯。
1: 啊。第二个是我们的牙本质层。它位于牙釉质的内层，
0: 嗯。
1: 啊，它这个坚硬程度稍微低一些，啊，然后它这个内部有无数这种细小的小管组成，啊，它这个小管呢，直接与我们牙齿的核心相通，啊，它当我们这个牙本质暴露的时候呢，它就会出现就是什么比较敏感，啊，酸痛的感觉，啊，对，
0: 遇冷遇热都会感觉酸，是
1: 对，
0: 吧？
1: 特别是有时候我们这个朋友在经常就诊说，他这个牙齿比较敏感，是吧？
0: 对，冬天一吸气儿，呵，
1: 哎，
0: 感觉
1: 对，比较
0: 这难
1: 凉。
0: 受啊。
1: 就是说，有时候特别常见是啥？就是他刷牙，经常刷牙就是暴力式的这种横着刷，他把这个牙釉质就是刷没了，
0: 对，
1: 牙本质就暴露了
0: 对，
1: 啊。牙本质有很多小管，刚才说有很多小管，它与神经直接相通，是不是？所以说它会遇见冷热就比较敏感，比较刺激，就是这种原因啊。第三层呢，就是我们的最内部那个叫牙髓，
0: 牙髓，
1: 对，牙髓，它位于牙齿的最中心，也是最柔软的组织，就是我们常说的什么呀？牙神经，
0: 对，
1: 啊，但是呢，这个牙神经呢，它里面它不光是咱通俗点说是牙神经，它实际上里面包含什么呀？就是有神经啊、血管、淋巴组织啊这些复杂的一个系统，啊，我们称之为根管系统，啊，根管系统呢，也可以形象的理解为是一个大树的内部结构，一个空腔结构，
0: 是
1: 啊，然后呢，它是从牙齿的内部这个髓腔开始，延伸出很多小的一些分支管道，啊，一直通向我们的根尖，啊，打到我们的根尖孔。啊，这个系统呢，就是说它会这个里面它这个神经啊，它会提供一些我们的所谓的营养啊、水分的感觉这个作用，啊，以及防御和修复的能力。啊，对。
0: 好的，哎，这刚才我们谈到了咱们这个牙齿啊，咱们对着镜子这么一照，哎，我们能看到的外面白白这一层，这个叫牙釉质，
1: 对，牙
0: 是
1: 釉质
0: 吧？
1: 啊，
0: 是最外层的最坚固的一部分，也可以理解为是我们牙齿的盔甲，对吧？
1: 对，保护层。
0: 哎，那么但是再往里的话，会有这个牙本质以及牙髓。那么一旦牙釉质受到了破坏，咱们的牙本质暴露了，或者说触碰到牙髓了，咱们可能就酸呐、疼啊，是吧？等等，这些感觉也都来了。
1: 对，
0: 哎，那么说到这儿啊，我们经常会听到有这么一句俗话啊，叫做"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那当然，我们很多的口腔科医生已经反复的给大家来讲解这问题。这句话对了一半，哪一半对了吗？后边哪一半是吧？疼起来要人命，这是对的。但是这个牙疼不是病，这肯定不对啊。牙疼一定是病。但是有的朋友说，这牙为什么会疼啊？大家想到的，最先想到的肯定就是发炎了，是吧？哎，这牙齿会疼，但是我们的这个牙神经它为什么会发炎，甚至会坏死啊？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儿？那么这个问题，赵主任也和大家来讲解一下，好吗？
1: 行，
0: 嗯，
1: 针对于牙神经发炎呢，这个主要的原因呢，啊，有以下几个方面啊。第一呢，就是深度的龋坏啊，就是咱说的蛀牙。
0: 蛀牙，
1: 对，蛀牙， 它这个主要啥原因呢？主要是细菌呢，
0: 嗯，
1: 通过牙齿表面这个小洞开始不断。

0: 的侵入啊，不断的侵袭，它破坏我们的牙釉质，突破牙本质，达到牙髓。
1: 嚯！
0: 对，所以说会导致这个牙髓的感染，这个也是最常见的一种病因啊，就龋齿引起的啊。第二种呢，就是我们说的牙龈裂，牙裂啊，就它就是主要啥呢？就是牙齿因为受到外伤啊，或者是咀嚼一些硬东西它这个出现这个牙釉质的一些裂缝、裂隙，然后这我们细菌呢，通过这个裂隙呢，长期植入。感染到牙髓，它同样也会出现牙髓的这种炎症。
1: 就您刚才提到的，比如说刷牙的姿势不正确，长期的横刷，
0: 横刷，
1: 是吧？这就可能会造成这牙龈裂。
0: 牙龈暴露呢，它是往深的一步，往深的再往下发展呢，它也会通过这些细菌，通过这个微小的小管结构，它也会感染到牙髓。
1: 另外就是现在这样的事儿，可能我们见的越来越少了吧？就年轻的时候，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会看到有一些人是吧，懒得拿起子了，这拿汽水啊或者这啤酒啊是吧，直接用牙咔一咬，当时是觉得特别方便，特别爽，但是这牙被破坏了。
0: 对，他就是刚才说了第二个原因，就是什么呢？导致这个牙的龈裂啊，龈裂有裂痕了以后，这个损伤其实最可以说是这个牙齿的一个破坏的一个天敌。这种也比较常见。第三种啊，就是刚才他也说一种吧，有外伤嘛。
1: 外伤。
0: 刚才您说的那个就是，打球了干啥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可能碰到了是吧？
1: 对。
0: 啊，特别牙齿碰到以后呢，表面上看着我们的牙冠很完整，
1: 哦，
0: 但实际上这个内部这个根尖的血管它可能已经出现断裂了。
1: 哦。
0: 啊，断裂了以后导致牙髓这个缺血，
1: 嗯，
0: 发生坏死。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刚才讲的就是这个病因，常见的就是这几种病因。
1: 好的，哎，那么刚才咱们谈到了啊，这个是我们造成咱们这个牙齿，包括我们的牙神经发炎坏死的主要的原因。那么咱们说呀，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可能啊，经过这个检查，咱们的牙医会建议我们的患者说，要不要考虑这个根管治疗，对吧？哎，那么到底什么是根管治疗？哎，这个呀，稍后我会请赵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朋友，咱们来详细的介绍。那么提醒大家啊，有的朋友可能是刚刚收听或者收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市妇幼保健院口腔科负责人赵维菊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如果您有关于口腔科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当然了，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没关系啊，您还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链接下留言，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呢也会尽量抽出时间啊来为大家一一做出解答。好，接下来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新鲜的空气，悦耳的鸟鸣，翠绿的群山，清澈的碧水，建设美丽中国，让我们从守护绿水青山开始，降碳、减污、扩绿、节约，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个都不能少。听，首个全国生态日向我们走来了，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路上，有你，有我，有他，用一份心保护我们所生活的环境，尽一份力呵护自己家人的健康，让美丽中国永远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癌症的发生并非偶然，但通过健康生活方式会得到有效预防，是这样的吗？
5: 是这样的，国家推荐了一个饮食防癌方式：一、滴酒不沾；二、远离霉变食物与槟榔；三、不吃过烫食物；四、少吃加工肉制品；五、少喝甜饮；六、多吃新鲜蔬果全谷物。
4: 国家推荐的这个简单又实用的防癌方式，您记住了吗？
6: 掌声，掌声！
7: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8: 喂，您好。
7: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 我们

0: 您身边。
1: 嘿，我想咨询一下。
0: 不必等待 ，D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2: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市妇幼保健医院口腔科负责人赵维菊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如果说您有关于口腔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啊，想要咨询的话，那么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那么接下来再和大家介绍这个根管治疗的过程之前，我们先来回答一位听友的问题。因为刚才我看到我们的电话编辑提示啊，这是来自于我们的一位这个听友啊，鹤壁的宋先生。那么宋先生今年72岁啊，已经是在线上等待了。我们来听一听宋先生想要咨询什么问题。宋先生您好，久等了。
3: 喂，主持人好。
2: 哎，您好宋先生。
3: 专家好。喂，
4: 宋老师好。
3: 我跟你说一下我这个病情。
2: 好的，说说您的情况。
3: 我这个两个腮帮，它光烂有10几年了。
2: 哦，口腔里边是吧？
3: 哦，
2: 就是这侧壁的黏膜是吧？
3: 哦，它光烂烂，然后是弄到药吃着，它好了好了还犯。
2: 嗯，会这种反复的、反复的有这个这种破损的这种情况、是吧？
3: 哦，我在胃科医专看过。
2: 嗯，
3: 他说是扁平苔藓。
2: 扁平苔藓。
3: 嗯。这个他说是他反正我在那看了一段，当时好了，一停他都还是发。他说不出根儿，
2: 反反复复的发作是吧？
3: 行，我看有啥好办法没有。
2: 好的，那这样啊宋先生，您大概的情况我们知道了啊，接下来呢咱们来听一听，看看赵维菊主任有什么建议，或者赵主任还需要了解哪些情况啊。赵主任。
3: 好，
4: 谢谢。刚才这个宋老师提到这个腮帮子老是出现烂是吧，溃疡一类的是不是？之前也诊断过，说是
2: 扁平苔藓
4: 啊。扁平苔藓呢本身的话，它属于口腔黏膜病。
2: 哦，
4: 那它的这个病因呢相对来说也比较复杂。它这个原则上讲的话，它需要全身的一些检查呀，比如说啊，常规的，比如说有一些微量元素的缺乏，包括一些身体精神力的这些压力啊，它可能各个方面都会有这种病因呢、有诱因，所以它治疗的话，那我们常规来说，局部治疗，它只是能暂时性的把这个
2: 缓解症状，对，
4: 但是要彻底根治的话，它可能还是要寻找这个具体的病因，最大的病因啊，这个需要进一步的再检查一下，进一步全身检查啊，做一个全身检查，包括抵抗力啊各方面，因为年纪大了以后，他这个确实是不好处置的，
2: 对，
4: 不好处置的。那现在我们能做的话，就是说尽可能的不让它继续发展，不让扩展，能维持住现状啊，不让它发展，不影响我们吃东西啊，这样就可以了。
2: 其实刚才您谈到了，咱们并没有见到这个患者本人，
4: 对
2: 吧？只能通过这个宋先生给我们提供的信息，因为宋先生谈到了当地的这个医院诊断是一个扁平苔藓，但是到底是不是，其实咱们现在是存疑的，
4: 对，
2: 因为我们看不到嘛。那么如果是这种扁平苔藓，如果说当地这个诊断是准确无误的话，那么突然想到啊，比如之前有一些疾病叫什么结缔组织病啊，自身免疫系统的一些问题啊，像这个扁平苔藓属于这样的疾病吗？
4: 它也属于这一些自身免疫性的疾病，
2: 自身免疫性疾病的一种。
4: 所以说，它这个病因呢比较复杂。像有些人呢，你看，比如成年人，有些他经常抽烟是吧？抽烟嚼槟榔，是吧？他这种局部的这种不良刺激，那我们知道病因，
2: 对，
4: 他是就是抽烟引起的，就是嚼槟榔，
2: 对，
4: 那这种很好的，
2: 是吧？
4: 你的戒除他的不良习惯，
2: 对，
4: 在局部用药效果很好，但是有一些就是全身因素的这种，你要去找他的具体的病因是哪一个。你针对性的去治疗，你可能才会有一些立竿见影的效果。
2: 哎，那么刚才咱们谈到了像这种扁平苔藓的话，一些不良的这种习惯、卫生习惯的话，会不会也是这样疾病的这个诱因呢？
4: 也是，它主要是局部刺激。我刚才讲的就是说，抽烟呐、嚼槟榔啊，
2: 饮酒啊，那这个牙齿的一些不良的咬合关系，比如说这个牙齿里面总容易磨到，会不会？诱发这种情况，
4: 理论上也会出现，
2: 也是一种可能性。
4: 不良的刺激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说这个还是要找到具体的病因去解决的相关的问题。

0: 起。
1: 好的，那么其实宋先生针对您的情况，我不知道宋先生平时这个身体怎么样，休息怎么样啊？
2: 睡眠不好，身体倒是可以，没其他病。
1: 就是睡眠不好是吧？
2: 嗯，
1: 因为我们知道本身像经常的这种，就比如我不能说经常，就是睡眠障碍，它本身就是造成抵抗力
0: 下降
1: 的，对，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0: 宋先生提到，今年七十二岁
1: ，
0: 对年龄上增长，但抵抗力下降嘛，都会有一方面的这种定义。
1: 是，那其实在这儿给宋先生一些建议吧。那么一方面呢，关于这个睡眠的问题，咱要重视。因为它会影响到我们的抵抗力，
0: 对
1: 吧？
0: 对。
1: 那么另外一方面啊，宋先生不一定有，但是如果有的话，我们尽量的改正，比如说饮酒、抽烟，包括喜欢喝一些就烫的这种，比如说喝水是吧？水温太高，咱们尽量避免这方面的这个情况。
0: 对，还有刚才田老师就是刚刚说到那个就是局部的不良刺激，
1: 对
0: 口腔科要相关的检查一下，是不是有一些。刚才讲了咬合问题过滤的牙尖儿，结肠膜，它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对
0: 吧？包括白斑呐、便秘呐，都是这一类的。
1: 是的，这个找原因可能真的比较复杂，因为刚才这个赵主任谈到了影响能够引起它这个原因真的非常的多，非常的复杂。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想要怎么说呢？从这个根源上尽量的避免它反复发作的话，可能我们真的这个详细的检查是必要的吧？是吧？我们只能这么说。
0: 对
1: 啊，好不好，宋先生？
2: 我问一下的。
1: 哎，您请讲。
2: 这会不会引起其他不好的病？
1: 比如。
2: 要是这个发生了，它会引起这个不好的病症不会。
1: 反复的这个溃烂啊，会不会引起什么其他不好的更严重的病啊？这宋先生比较担心啊。赵主任，你说说您的建议好不好啊？
0: 这个也是很多口腔黏膜病的这个担心的顾虑，因为刚才像主任咱说到了，就是说，咱们这个首先他这个病情那个具体情况咱没有看到，
1: 对
0: 吧？因为他没有只是刚才宋老师说这个诊断了扁平苔藓，它具体的面积有多大，溃烂程度什么情况，有没有做病检，咱都不清楚，
1: 是。
0: 当然呢，这个。刚才那个宋老师他顾虑的也有道理，因为口腔面像刚说到扁平苔藓包括白斑这一类的，它都属于什么叫我们一会儿也称之为癌前病变
1: 、哎、
0: 对，但是它这种东西要转为不好的东西事实上
1: 很久
0: 对
1: 它需要很长的过程的，
0: 对，很低，所以说我建议的还是说首先是咱们要这个心态上，我觉得不要有这样的负担，要局部这样的那种情况的话，我们如果说治疗有效果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理想的。你看刚才宋老师提到过，就是说他治疗完以后他也是有一个效果，但是只是不除味而已，
1: 对，
0: 我觉得这样就是一个好的
1: 对
0: 的表现，对吧？
1: 是，那么提醒宋先生，其实呢咱们当然宋先生重视，这是咱们是要点赞的，
0: 对
1: 吧？
0: 对，
1: 但是呢也不用说就特别的担心，哎，
0: 心里有负担
1: 是。那么一方面呢，出现了问题，咱们及时的治疗；另外一方面，刚才这个赵主任也谈到了，咱们即便说扁平苔藓它是这个称为癌前病变，第一，您这个到底是不是扁平苔藓，咱们没有看到，是吧？这即便它是的话，第一需要漫长的时间，第二呢有一定的概率。然后非常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因为宋先生啊并没有忽略这个问题，一直都在关注着这个问题，定期的
0: 治
1: 疗复查啊。咱们退一万步说，你将来真的是有一些不好的苗头的话，只要咱们能够及时发现，其实也是可以及时的采取这个措施来进行治疗的。所以呢这个宋先生倒不必太担心，好不好？
0: 好，
1: 哎，行，这个时间的关系啊，宋先生，您的问题呢，我们先回答到这里，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同时也希望啊，您的问题能够早日康复，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啊。行，先和宋先生聊到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话题，刚才和大家谈到了根管治疗啊，这个可以力挽狂澜的根管治疗，它的过程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可能就是不少的朋友也很好奇啊，这个赵主任跟大家来揭秘一下，好吧？
0: 行，咱们根管治疗的很多人可能说根管治疗有点专业，但大多数人去看牙就是说，哎，我这牙，他不是说我根管治疗，而是说我这牙透神经了，是不是？
1: 杀神经
0: 、透神经了。但是这个说法并不全面，因为这个治疗它不仅仅是抽走神经，这只是它这个根管治疗这其中一小部分啊。
1: 对，
0: 其实对根管治疗它是一个全面的一个什么呀？大清创、大消毒、大封闭的一个过程，整个过程呢，治疗过程一般需要1-3次啊，甚至更长。
1: 哦，还不是一次就能结束的。
0: 对。

0: 样。所以说我们这个我们今天可以简述一下，就是它这个大概的治疗的过程。
1: 嗯
0: 啊，首先第一步的话，我们也会术前评估大概这个牙什么原因，刚才讲了几个原因是吧，什么原因引起的。
1: 对
0: 啊，然后我们继续，一般就是在打个麻醉，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
1: 疼
0: 疼啊，抽神经，一想起来就是酷刑，
1: 是是是，
0: 很疼。就是我们第一步根管治疗，如果是有牙髓的情况下，牙髓炎的情况，我们第一步要止痛，就是根管治疗，就局麻啊，局麻下啊。那首先是我们接到患者以后，我们也来到以后，就是我们首先要拍个片子啊，要拍个小癌片，看看这个牙齿的这个具体龋坏的这个深度啊，根管的这个形态啊，它的长度啊，它的走形啊，我们要大概评估一下，
1: 了解一下这情况，
0: 对，做一个心理上一个这个等于是一个地图一样，
1: 是
0: 啊，
1: 了解一下地形，
0: 对，了解一下地形，啊，然后呢，我们在这个我们叫称之为现代化的根管治疗，就是有效的局麻下。有效的情况下啊，基本上可以达到无痛的一种状态，然后再进行去根管治疗，啊，那第一步首先就是，咱说了就是开髓，啊，开髓什么呢？就是我们牙科医生会在这个牙齿上面，你看后牙一般都是在颌面、咬合面上的钻个眼儿，是吧？前牙是在舌侧钻个眼儿，打开一个洞形，打开这个洞形就是让它这个我们这个药把我们器械能伸到髓腔的根管里面，对吧？
1: 是
0: 啊，所以讲，然后呢，我们有时候还经常会，特别是相对来说，我们那个根管治疗现在比较现代化、也比较正规的，就是做一个我们叫橡皮杖，就是在治牙之前会有一个杖布，有一个那个橡胶的硅胶类的杖布，把这个牙给它兜起来，兜起来隔离这个。就是这隔离这个我们操作这个口腔这个唾液啊、细菌呐、就是它的口水啊，就是单独一个帐布把这牙隔起来。我们所有的操作就是在这个帐布这个环境里边的操作的啊，避免了唾液的污染。
1: 对
0: 啊，当然这个也是非常成功关键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啊。然后就是根管继续进行清理，我们叫根管预备。这个环节其实也是一个最核心的、最考验我们医生水平的一个操作啊。然后我们就是配合这个 X 光线呐、去清理这个根管呐。啊，有时候不知道主持人有没有印象，有没有做根管治疗啊？就是经常会建议我们的牙科医生用一个针，啊，用个针在这个牙根里面捣啊捣啊，去扎一扎。其实那个也不能完全理解为是个针，我们的专业术语叫根管锉，啊，它是一个解螺旋的一个螺旋结构，哎，或者是一个螺旋结构，它是伸进去以后，第一呢就是把根管内容物给它带出来，
1: 清理干净，
0: 清理哎，清理这个，因为刚才说的是个管道嘛，是吧？我们清理一下，把这个根管内容物给它带出来。第二呢就是啥呢？就是。这根管它是不规则的形状，我们要把它给它清理这一个顺畅一些，啊，方便以后的换药啊，这个冲洗啊，缝药啊进行清理，然后呢进行我们根管消毒啊，消毒的话有这个冲这个有比如说有生理盐水啊，现在次氯酸钠 EDT 啊进行冲洗，反复冲洗，啊，冲洗完以后呢，我们还要在这根管里面放上化学类的消毒药物，比如说氢化钙啊，封上一周啊，通常一周彻底消毒，所以我们它这个根管治疗经过。物理的清理啊，化学的消毒，也是相对来说治疗过程也是比较复杂的，对吧？啊，然后第五步呢，就是说了，就是我们确定医生啊，我们医生确定好这个牙根呢，它没有炎症了，它没有渗出了，它没有疼痛了，最后呢，把这个牙根管腔给它从根尖到牙冠密封起来，里面达到一个无菌的状态。啊，这个治疗算是结束了。
1: 行，哎，这样啊，因为又到我们的广告时间了，那么在广告之后啊，我们继续回来和大家来介绍根管治疗的相关知识。
2: 从殷商甲骨到洛书河图，中原地区孕育了中华文明的根脉。从周易到道德经，大河之南流淌出中华文化的深远。书籍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读书是传承文化的重要方式。身处中华书源处，更应勤读万卷书。你我共建。
3: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4: 你的睡觉情况怎么样呢？成年人推荐每天8小时左右睡眠时间，午觉的原则就是小休息20分钟就可以了。如何改善失眠的情况呢？第一步，晚餐进行优化，睡前3小时进食，少吃胀气食物，比如豆类，增加小米粥， 小米粥里面富含色氨酸，是合成褪黑素的重要物质。第二步呢，固定睡觉时间，建议晚上10:30之前入睡，避免睡前饮酒。第三步呀，睡觉之前可以泡泡脚，水温在40度，加入艾草包或者是海盐等。晚上睡眠很重要，尽量营造黑暗的环境，使用遮光度95%以上的窗帘。白天晒太阳呢，30分钟可以调节褪黑素，有助于晚上睡眠。
2: 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5: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2: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5: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2: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5: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2: 155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赴征程。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现在名医在线。
1: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咱们郑州市妇幼保健院口腔科负责人赵维菊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我们的网友啊，你有关于口腔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话，现在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那么刚才呢，我看到我们的电话编辑提示啊，这是来自于驻马店的张先生啊，想要替自己的孩子咨询，说家里孩子16岁了，这个牙齿啊歪歪斜斜啊，小时候做过矫正，感觉现在又歪了啊。我们来听一听张先生的热线。张先生您好。
6: 你好。
1: 哎，好嘞，您的电话已经接近直播间了。您刚才说是个孩子今年16了是吗？
6: 对对对，他16了，咱是小时候几岁的时候给他矫正过，矫正过不是太明显了，现在他大了，他那个牙来又歪一个扭一个都是不齐的。
1: 您说这个满口牙都不整齐是吗？
6: 对对对，不整齐。
1: 刚才您提到的原来给他矫正过，那这大概几岁的时候给他矫正过？
6: 几岁忘了几岁了。大概都是上幼儿园那时候，好像接近小学了吧？
0: 小学应该是小学
1: 啊，应该是这个恒牙扎出来之后是吧？有问题？
6: 哎，对对的，小时候没，对对对，都那样。
1: 好的，那这样啊，其实像这个张姓这种情况，平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经常会见到，
0: 有
1: 这种情况是吧？那我也很好奇啊，这个赵主任，那像我们的有一些这孩子满口的牙齿，你感觉歪歪扭扭的，长得不整齐，那么造成这样的这个原因可能有哪些呢？
0: 那这个牙列不齐的原因其实也就比较多了。
1: 最常见的，
0: 对，比如说。为啥我们现在就很提倡要保护乳牙呢？是吧？就是乳牙一定要保护好，不让它过早的缺失龋坏。如果乳牙该掉的时候它没有掉，比如说啊，比如说一个原因它没有掉，它影响到恒牙的萌出，它影响到恒牙的正常的站位，
1: 对，
0: 它也会不齐，
1: 对，
0: 是吧？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乳牙过早的脱落，啊，比如说该12岁它掉了，那可能就8岁、7岁都掉了，那将来以后它这个一旦这个乳牙缺失，它两边的乳牙会向当中倾斜。
1: 哦，
0: 倾斜以后，那我们想一想，将来它这个长到的恒牙位置是不是就丧失了？
1: 是，
0: 它就没有了，恒牙就没有膨胀的位置，
1: 没地儿长了，
0: 对，没地儿长、嗯、啊。要不就像颊侧，要不像舌侧，它就歪了，歪了长，所以长了就不整齐。
1: 是是是、
0: 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不良习惯，那有的小孩就喜欢咬舌头，吃舌头、
1: 哦，
0: 对吧？
1: 嗯。

0: 还有的是吐舌呀，或者是开口呼吸啊，
1: 咬舌头、咬指甲。
0: 哎，对，他这种不良习惯也会导致他的牙裂的，
1: 这也得注意
0: 情况啊。所以说他的病因很多。
1: 好，那么其实啊，对于张姓来讲啊，当然现在你说在纠结这个，可能有点晚了，但是这是提醒大家的啊，不要觉得孩子小时候乳牙不重要啊，错了，乳牙也很重要。
2: 对，
1: 哎，那么另外张姓也谈到了之前矫正过啊，当时经过这个矫正，您觉得这个牙齿歪的情况是已经改善了是吗，张先生？
3: 对，改善一点儿，但是没有歪那么狠。现在他大了，他又歪了。
1: 哦，行，那这个赵主任，给点您的建议好不好？你看，我不太理解，张先生可能当时做过矫正，但这个我不知道是矫正当时可能没有做完全，他说可能改善了一点儿，但是没有完全改善。我这个感觉是吗，张先生？
3: 俺这是的，乡镇医生做的矫正
1: 啊，
3: 但是肯定俺是农村是吧？没有市的，回来省的呀，恁那省的呀，矫正口腔科矫正的好。
1: 行，不，咱也不能这样说啊。很多基层医生其实水平这个也很好，
0: 对
1: 吧？但是这个效果不佳，可能原因有很多。
0: 原因很多。
1: 哎，
0: 嗯、
1: 咱不说这个了，就说现在啊，是吧？感觉这个又歪了，那么现在该怎么办，赵主任？
0: 对
1: 啊，
0: 刚才我们听众提到这个问题啊，其实它不是个个例，也比较常见。首先是孩子的矫正年龄，刚才回想说大概是在小学、
1: 小
0: 学阶段，是吧？
1: 嗯、
0: 其实矫正完以后，一个最重要的过程就是有没有做，这个是影响到后期的一个，后期刚才说反弹这个情况，哪个原因就是要佩戴保持器。
1: 哦，
0: 对，要佩戴保，而且要坚持佩戴。
1: 就矫正完了之后没完，还要佩戴保持器。
0: 对对，
1: 哦，
0: 你比如说常规来讲，我们矫正可能需要一年，
1: 对，
0: 但是我们佩戴保持器的话，可能要两年、三年甚至五年。
1: 哦，
0: 啊，所以
1: 对，因为孩子还在不断的发育，
0: 对，
1: 是吧？
0: 所以说他这个牙齿的话，就是这个整个，因为他比较小嘛，小学是吧？他可能颌骨在发育不断变化，
1: 对对对对对，
0: 可能会出现那种变牙齿的移位这些，所以说要戴保持器这是非常关键的。
1: 取得战果之后，咱们得保住这个胜利果实。
0: 保持器，所以说有时候孩子比如说比较小，他有时候他不配。配合他戴了两天，他不戴了，他不想戴了，
1: 是
0: 吧？
1: 是
0: 因为那个保质期他可以去掉了，他不去掉他就放到那儿，
1: 对，
0: 他可能就依从性不好。
1: 家长心一软或者怕麻烦，也就不再去强求了。
0: 所以说戴的时间不够，戴的频率不够，戴的时间不够，那他就会出现反弹的情况。
1: 对，那咱们
0: 这个是临床上
1: 最
0: 常
1: 见的啊。那咱们就这样吧。现在孩子16了，那现在怎么办？现在能不能再矫正？现在矫正晚不晚啊？
0: 16岁的话，目前还是因为咱们没有看具体的病例啊，因为他看具体的说牙裂不齐啊，哪种情况是吧？有没有其他的
1: 多不齐
0: 的？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1: 哦、是
0: 啊，所以说单从年龄上来讲啊，16岁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黄金的一个矫正
1: 的
0: 一个时间段。
1: 哦、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说咱还想进一步去给他做矫正啊，我觉得还是来得及的，
1: 对，
0: 还是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啊，但是矫正完以后，我刚才讲了，一定要听按照医生的医嘱的建议，
1: 嗯、
0: 是吧？就比如说戴保质器啊，然后一些不良习惯的这些改善呢，都很重要。
1: 你说这孩子16了，咱们矫正完了之后，可能还是需要戴一段时间这个保持器，
0: 对，
1: 是吧？
0: 还是需要戴的。嗯、
1: 行，那么张先生，这刚才呢是赵主任给您建议的，咱们现在孩子16岁啊，虽然没有看到孩子的情况，但是单从年龄来判断，那么其实呢依然是一个矫正他的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时间窗。
0: 黄金
1: 的，哎，
3: 戴多长时间戴？戴一年还戴二年的那个矫治器？
0: 您说的是矫治器还是保持器？
1: 咱们这样吧，矫治大概需要多长时间？矫治完了之后，保持器大概需要戴多长时间？
0: 这个是这样，这个就是我建议的话，就是这个具体的时间，包括保持的多长时间，这个要跟您的主诊医生去沟通。
1: 这每一个孩子牙的情况都不一样，
0: 每一个孩子的情况不一样。
1: 哦
0: 啊，当然呢，就是我们这个常规来讲的话，我们这个保质期一般在5年左右。
1: 保持器
0: 对，要时间很长的。
1: 好的，
0: 但是这个5年其实上对孩子来讲其实并没有太大影响。
1: 嗯，
0: 因为前期可能要24小时或者吃饭，除了吃饭以外其他时间都戴。
1: 哦，
0: 那后期的话可能就是说我只需要晚上戴就行。
1: 哦，只啊、哦、就晚上休息时候戴就行。
0: 睡觉戴了就没有什么，对生活学习都没有影响。
1: 那这个
0: 坚持时间是完全没有
1: 问题。是，而且我觉得现在呢孩子都已经16岁了，是吧？
0: 重新应该很好。
1: 对，应该已经可以完全的去配合这个矫正了。那么
3: 那是白天碰到那个东西是活的，俺想的呢是个铁丝。
1: 咱们不再纠结这个事儿了，是吧？就说眼前咱们怎么解决现在的问题，啊，那么。根据孩子的情况，可能每一位孩子他这个矫正的时间啊，所需要的时间可能不太一样，是吧？另外呢，就是提醒您，这矫治完成了之后，千万别忘了跟孩子说要。

0: 在这个保持气，而且现在孩子大了啊，应该可以比较好的配合了，是吧？
1: 应该配合，
0: 好不好，张先生？啊，
2: 好，谢谢专家了。
0: 嗯，行，
1: 不
0: 不客气
2: 谢谢
0: 啊，
2: 专家
1: 不客气，
2: 支持。
1: 不客气。
0: 好的，好的，不客气啊，张先生，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听友对我们的支持和信任啊。同时，哎呀，可怜天下父母心，对吧？这看到这个孩子这个身上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做家长啊，真的是比这个孩子自己还着急啊。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的话题，刚才呢，赵主任给大家介绍了根管治疗的这个步骤，我一听啊，真的是特别费劲啊。这医生对医生来讲，真的很费劲，那么对于患者来讲，可能也不是一次就能解决问题。那么有的朋友说到这儿，可能就问到，哎，哦，刚才在我的这个牙釉质上是吧，要打个小洞啊，是吧？那么我这个根管治疗这做完之后，我这牙冠怎么办？然后这洞就一直留着吗？难道啊？
1: 这个根管治疗后了，就是牙根充填上以后，我们的颌面上也要种材料给它充填起来。
0: 啊，
1: 除了这以外呢，我们还需要什么呀？给它做个。我给你做牙套，
0: 哦，还要做个牙套，
1: 做牙冠，我们要专用的牙冠，它也是我们根管治疗后期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因素，
0: 对，
1: 啊，一个关键成败的一个因素，
0: 嗯，
1: 啊，因为我为啥呢？就是我们常常就是经过根管治疗后的牙齿，由于失去这个牙髓养分的供养呢，它就像一棵树一样，它就容易变脆，啊，没有韧性。所以说，往往在咀嚼时候要吃东西的时候，一不小心可能咬个硬东西啥的，它可能会出现裂的情况，
0: 哦，
1: 啊，虽然治疗完了，但是它也不疼了，感觉放心用了，其实这会儿也是比较危险的，啊，所以说往往我们在做完根管治疗后呢，医生也建议啊，你的牙做个牙套吧，给它保护起来，啊，有这样的建议。
0: 这其实我觉得跟刚才这个矫正一样啊，不是说这矫正我做完了，或者咱们根管治疗做完了，这个整个治疗就结束了，不是啊？那么后期咱们怎么保持住这个战果？这个依然非常重要啊！
1: 对对对，
0: 那么我说到这儿啊，很多的朋友可能都会出现一个疑问：你看做这个根管这么麻烦，做完之后又修牙冠了，又做牙套了，你既然这么麻烦，我直接拔了不就省事儿了吗？
1: 这个也是一个很多人的误区啊，因为这个拔牙想的是比较简单，拔牙一次来的
0: 啊，对，一下就结束了，是吧？
1: 但事实上呢，就是说我们要记住，就是我们口腔医生也好，包括我们自己要这个理念，就是我们的天然牙永远是最好的天然牙啊，因为这个牙，天然牙，如果我们把这个牙治疗完以后，做个牙冠以后，它这个使用这个时间上，基本上还是跟我们正常的牙是一样的啊，不会有太大差异啊。而且我们天然牙的话，它本身是有牙周膜，它有这种感觉器官呐，是吧？是所有的修复，包括种的牙都无法比拟的。啊，所以说我们这个天然牙还是尽可能要留住。
0: 咱们这原装的零件是最好，
1: 对，即便是咱想，如果这个牙一旦拔出以后呢，我们想一想，后期的话，我们，还需要更高的费用
0: 种牙、
1: 去镶牙或者种牙，
0: 对
1: 吧？
0: 是，
1: 要有更漫长的时间，
0: 还是投入时间，
1: 投入时间。而且这个缺失的这个时间长了以后，有些人，有这种理念的镶还好，有些人就是拔了以后感觉似乎好像不影响吃东西，那就不管了。那时间长了以后呢，那周围整个一侧这个咬合关系。啊，
0: 都会被破坏，
1: 都会出现问题，
0: 是
1: 啊，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0: 是
1: 这样说，
0: 嗯，
1: 所以说我们这个天然牙还是尽可能的，我们能留住的话，还是尽可能要留，一定要留住的。
0: 哎，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啊，哎呀，那你瞧瞧这，你既然这个牙，你说神经都已经做了根管，都抽出去了，那这个牙是不是就死了？那它这个使用的这个时间会不会很短？会不会很快脱落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大家可能会有这种担心啊。
1: 对对对。它这是这样的，就是准确的说，它只是失去了活力，它可能对我们的冷热酸甜感觉是没有影响，是没有这种感觉了。但事实上，它这个依然是通过牙周膜跟这个牙道骨紧密是连到一起的，
0: 一起的
1: 啊，完全可以承受咀嚼力、侵蚀功能，
0: 好
1: 啊，完全可以为我们口腔继续服务。
0: 好，那其实说到这儿，我有一个问题啊。这个赵主任别介意，我相信这也是我相信，就赵主任平时在临床工作当中，你要反复回答的一个问题。尽管您刚才说了，现在咱有麻醉，但是还是有很多的朋友很担心，他到底疼不疼？说实话，到底疼不疼
1: 啊？这个现在我俩讲过，我们这个整个的根管治疗是在无痛局麻下、无痛下去操作的，啊，就是他你说疼，他疼在哪儿？ 它疼其实就是在就是啥吧，就是牙髓炎发作的时候，
0: 哦，
1: 我们牙疼的时候，感觉晚上睡不着觉啊，夜间疼醒，
0: 那是最疼的，
1: 啊，对，吃冷热这种疼痛，它那个是疼的，
0: 对。
1: 但是你真正的在操作过程中，你局麻情况下，它完全是不疼的，
0: 对
1: 啊，局部麻醉。
0: 其实真的，你过去很多朋友说，哎呀，虽然不疼，但是打麻药那下疼啊，但是这可能很多的朋友就不明白，就或者说不了解，就我在医院见过，在打那个麻药之前，甚至局部就先喷呐，啊，或者涂药麻醉，
1: 也会抹上。
0: 是吧，
1: 掉麻，
0: 所以说这个理想状态下其实它整个过程是一个无痛的过程，
1: 对，无痛的，
0: 嗯，
1: 当然呢就是也有一些患者，比如说这个牙髓炎它已经发展到根结炎了，那可能在我们的操作过程中，就比如因为我刚才讲了，我们这个根管预备有物理的清理，有化学的清理，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它可能在术后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这种机械的刺激，有副作用，
0: 哦，
1: 就是会治疗完以后可能会有一些胀胀的啊，轻微的不舒服，
0: 嗯，
1: 但是很少有剧烈，
0: 它并不是疼，
1: 对对
0: 对吧，
1: 会有一些术后的不舒服，
0: 是，而且提醒大家啊，咱们尽早的，嗯，有问题是吧，尽早检查，尽早治疗，不要等它发展到就比较严重的，比如根尖炎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哎，再进行治疗啊，错过了一个最佳治疗的一个时期啊，嗯，啊，这样啊，其实本来呢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啊，赵主任也是非常的细心，准备了还准备了不少的问题想要和大家分享啊，可是呢毕竟每一天啊咱们这个节目直播的时间是有限的，这样节目最后啊，给这个赵主任两分钟的时间啊，我们再来回答最后一个问题，
1: 啊，
0: 就是我这个根管治疗做完了之后啊，你刚才说这么好，那是不是就一劳永逸了啊？从此高枕无忧了呢？
1: 嗯嗯，这个根管治疗包括刚才说做牙冠，它只是成功的一步啊，
0: 嗯，
1: 它也需要长期的维护啊，比如说我们需要遵循医嘱，按时复诊，
0: 嗯
1: 啊，定期的复查，
0: 嗯，
1: 检查这个牙冠的这个边缘有没有贴合啊，有没有继发取啊，
0: 嗯，
1: 是吧？另外就是要我们自己要注意好卫生，保护好卫生，
0: 口腔卫生
1: 啊，认真刷牙，正确的使用牙线，
0: 是
1: 啊，是吧，
0: 是？
1: 再一个就是，即便是做牙冠了，也要尽可能的避免咬硬物，
0: 好
1: 啊，比如说刚才您说的那个咬屁股是吧？
0: 对
1: 啊，或者吃螃蟹壳啊，这一个也是不行。
0: 想跟大家说，这牙壳您自己的是吧？好好保护它，好好用
1: 啊。还有一个就是要定期复查，按照医嘱定期复查，
0: 行
1: 啊，必要时候拍个片子监察这个根尖的这个具体情况。
0: 好的，我们今天啊是非常感谢咱们郑州市妇幼保健院口腔科负责人赵维局主任，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和网友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赵主任，辛苦了。
1: 啊，不客气。
0: 嗯，好，今天的名医在线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
4: 当你在朝阳中睡意朦胧，少林寺的钟声穿透不
5: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 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欢迎您。
6: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5: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6: 哎呀，的确是

0: 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以讹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1: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0: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
1: 是，
0: 主编呢是李宁，他是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1: 吴燕，您看啊，辅酶 Q 十这几年确实很火，大家也都会买辅酶 Q 十当保健，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0: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十。其实啊，辅酶 Q 十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它是专门给心脏啊、骨骼呀、肾脏啊、肝脏啊、大脑啊这些高耗能器官发电的。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巅峰期，
1: 达到顶峰了哈。
0: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十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咱们平时呢，爬楼喘、眼睛干、关节响的这些毛病，其实啊，这也是身体在提醒你，辅酶 Q 十该补漏。
1: 这些都是信号啊。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 十。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稍微活动就胸闷气短，还有的夜里睡觉心慌睡不着啊，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儿啊都提不起劲儿。吴教授，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0: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3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1: 啊。能找到答案啊，您赶快给我们讲一讲书里是怎么说的吧。
0: 第一，辅酶 Q 十

0: 压、血脂高的朋友，服用他汀类药物就会出现肌肉酸痛、行走沉重、乏力等这些不适的症状。那么适当的补充辅酶 Q10 可以帮助缓解这些症状，更好地坚持长期健康管理。
1: 也就是说，它不仅是心脏的加油站，还是血管的保护盾、血压的平衡器。
0: 哎呀，你总结得非常精准
1: 啊！吴院教授，
0: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1: 哦，那太实用了。
0: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实、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
1: 嗯，
0: 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一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10 了。
1: 哦，就有答案了。
0: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甚至给出了具体的参考剂量、这个范围和随餐的建议，可贴心了。
1: 哎呀，太好了。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10 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0: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
1: 啊。
0: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也不仅仅是日常保健的工具书，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
1: 哦，
0: 就是把二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10， 是好做吧？哎，
1: 是，
0: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10， 不花一分钱把这本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10 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10 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10 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0578，400-710-0578。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像无话可说。这生命正值春光，别装作。

0: 今天我们请来了孙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孙老师。
1: 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孙老师你好。
1: 哎，
0: 孙老师您看哈，就是听咱们广播节目的其实还是老年朋友相对来说比较居多一点啊。
2: 对对
0: 对，但是我们现在也发现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比如说老人家独居呀，或者说是空巢的这种现象都是比较多的。这个我们从身边咱们就说亲朋好友啊，左邻右舍都能够看到这个现象啊。子女呢也想关注说老人家这个身体健康，但是有的时候说句实在话，有那么一点点心有余而力不足。你看作为中年人或者是年轻朋友群体来讲，大家可能是还有一部分精力要放在自己这个事业上啊，很多人觉得说我也想多关注一下父母老人的这个身体健康，好像是时间精力受限，另外也觉得无从下手的感觉。我也想问问哈，您在香港那边那么多年哈，咱们香港地区有没有什么样这方面的经验啊，值得我们借鉴的？
2: 这个方面呢，香港的经验非常多。
0: 嗯，
2: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香港啊，我们都知道它是世界人口长寿的地区。
0: 对。
2: 哎，所以说它的人口老龄化呢，要远比我们要严重的多。
0: 嗯。
2: 而香港还有一个什么习惯呢？就是香港现在这批老年人呢，就是80岁、70岁批人，他们的子女啊，大部分都是呢40、50。
0: 嗯，
2: 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人有孩子的时候啊，也就是正好赶上个世纪的70、80年代。
0: 70后、80后。
2: 对，哎，那上个世纪的70、80年代呀、啊，是香港经济发展最快的20年。
0: 哦，
2: 所以说这一批人呢，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工作生活压力是非常大的，要有很多事业去做，很多工作去做，所以说成家要孩子都要的非常晚。
0: 嗯嗯，
2: 你像我很多在香港的朋友啊，哎，他们要孩子都是40多岁才有孩子的。
0: 哇，都是晚育啊。
2: 对对，哎，所以说造成什么，就是这一代老人他们的下一代，哎，80岁的下一代一般都是50岁以下。70岁的他的孩子都是30岁。

0: 哦，年龄差是很大的哈。
1: 年龄差很大，这就造成什么？家庭中啊，老人的比例会增加。大家算这个账，实际很好算的。哎，就是80岁下面就是50了，50下面就是20、十几。哎，所以说80岁老人呢，能照顾他的很少。你看50岁的儿子姑娘，正好是事业的高峰期，
0: 对呀。
1: 而同时自己的孙子外孙子也需要照顾的。我也跟大家说过嘛，香港的高考压力更苛刻了，哎，所以说这些老人独裁的现象啊，更常见，而且呢，他们俩要比我们整整的提前20年出现，哎，所以说这20年呢，香港也走了很多弯路，但是呢，慢慢的探索，哎，他们终于找到了自己合理的解决方法。哎，那同时另外一个很重要一点呢，第二个就是我说为什么我们可以跟香港去学呀？我们都是一个文化传统，
0: 对，
1: 照顾老年人、子女关系，中西方差异是非常大的。
0: 是的。
1: 哎，这个我们都知道。我们说老人呐，挣点钱全都给谁花了？
0: 一般都是给子女留着、存着。
1: 对，但香港人浓浓的中国人的血，他们的文化，我们跟大家说嘛，保留的更纯，所以说子女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哎，我们也看到香港那些大公司。都是老子传给儿子，儿子传给孙子，这样一代代往下传的。在西
0: 家
1: 方我
0: 族
1: 们是
0: 似
1: 看不
0: 的。
1: 到，对，所以说这种关系，社会关系、子女关系是一样的。所以说他们积累的经验，我们拿来就可以用。哎，而且这个经验是成功的经验，
0: 是
1: 我们
0: 的，
1: 就不用再走弯路了。
0: 对，
1: 今天你给我提这个，就是老年人独居老人的健康问题，子女该不该管，怎么管？哎，实际上我们东方的老年人更习惯的，杨迪，你慢慢，你现在岁数小，等再过10年20年，你就体会到了，父母的健康问题呀，表面上是不希望子女来插手的，但你要记住，内心他是非常渴望子女给他以关爱，给他以帮助的，
0: 就是内心
1: 哎。
0: 还是非常渴望子女，就是能够多关注一下自己。
1: 对，这就是中国母亲的伟大嘛，所有的苦都自己来扛。
0: 不想给子女增加所谓的这种负担。
1: 对，但是呢，传统的养儿防老的观念又已经根深蒂固了。
0: 对。
1: 所以说到这个时候，他最渴望的是谁呀？子女能体贴他、关爱他。
0: 对。
1: 所以说，如何在这方面找个平衡点？实际最重要的不是老人。而是子女该知道怎么做，因为老人他不会说的，这种观念他不会改的。但子女你不能假装不知道啊。
0: 是的，是的。
1: 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哈，我这个故事我印象非常深。哎，香港的非常有名的一个报纸，我一说大家都知道，叫《大公报》。他就登了一篇文章，当时看这篇文章的时候，第一个题目我非常关注，题目叫什么呢？我的父亲笑过吗？
0: 这个就很
1: 哎，
0: 吸引人啊，这个标题。
1: 而更关键，我为什么关注这篇文章？作者呀，又是我的一个好朋友，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个教授，内
0: 哇。
1: 地考的香港中文大学，后来留校。所以说，既然是好朋友，突然间写了这篇文章，我就非常感兴趣，我就翻看这篇文章。他本身呢是姐两个，他是弟弟，他还有个姐姐，哎，两个孩子呢。都是在云南山区长大的，哎，他的父亲呢，从小的时候就非常聪明伶俐，哎，但是呢，因为呀，家里的经济条件和山区的情况，从小就没有一个学习深造的机会，所以说一直这一辈子都留在深山里了，哎，但是因为父亲才华，就是看文章啊，过目不忘，特别聪明，什么事情哎都能马上理解。所以说，村里就管他叫什么？叫土秀才。那土秀才在村里啊，这一辈子都觉得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活儿，不应该是他做的。他这么有才，应该出去闯荡。但是呢，成了家，有了孩子，这个是我们说的，再出去闯荡已经不现实了。
0: 种种的牵绊了，
1: 对，所以说他就把所有的希望啊，都放在他
0: 寄
1: 这个
0: 托在
1: 姑娘
0: 下一代。
1: 和儿子身上。所以说，姑娘和儿子从小对父亲印象就一件事儿，就是父亲对他们都是从来不孝，

0: 非常严肃
1: 的，很严厉啊。
0: 家里什么状态？就是鸡毛掸子满天飞。
1: 哇！
0: 从小就看着孩子。他说我印象中，我父亲就是回家干什么，先让我快点吃饭，吃完饭叫我写作业，写完作业之后就检查我的作业，只要哪怕错一个字，一个字写的不规范，他父亲都会马上拿鸡毛掸子抽他。
1: 哇，要求非常严格。
0: 他说我小的时候，他说我恨我父亲呢，都恨得牙都直痒痒。但是呢，学习成绩真好
1: 啊！
0: 哎，小学的时候是镇里第一，上了初中之后就离开镇了。哎，进入县里的学校去念书，一直是县里的第一。
1: 哇！
0: 但是他说我不管考多好，我父亲话就是呢，你不能骄傲啊，你要考得更好。父亲在他和姐姐心中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不会笑的人，一直到后来。姐姐高考是云南省的第三名。
1: 哇！
0: 我这位朋友高考是云南省的状元，
1: 太厉害了。
0: 姐姐考的是北京大学，弟弟考的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公费生。自从十九岁上大学之后，就离开了深山，离开了父亲，
1: 离开家乡了。
0: 对，从此一路啊，两个人本科四年，硕士两年，博士博士后。一直念下去，毕业之后两个人都给留校了，做科研工作。但是呢，说从此之后啊，工作就更忙了，两个人就很少有机会啊回家看看父亲。慢慢的成家了，他说当我有一天有孩子的时候，我突然间发现父亲为什么从来没笑了。养儿才知道啊，父亲当年的想法，他为什么这么要对的？他说我有今天离开大山，哎，已经成为世界知名的学术理论方面的专家。他说这就是父亲一鞭子一鞭子抽出来的。我这个朋友说的，他说当我自己看到我儿子的时候，当我儿子犯错误我打他骂他的时候，我的心是更疼的。那我父亲十几年把自己的姑娘儿子这么打出来，他不是心狠，他是对我和姐姐的爱。所以说当他知道这点之后，他就跟姐姐商量啊，就要把父亲接到香港，
1: 接到身边。
0: 但是呢，我们都知道云南大山当时父亲呢已经六十岁了，到了香港啊做不到一个月，生活习惯完全受不了，
1: 适应不了，
0: 一个气候就接受不了。所以说在父亲的坚持下又回到了云南大山。而姐姐科研工作太忙，十年都没有回云南一次。前年，哎，她的外甥，也就是姐姐家的孩子，高考结束了。去年，她的孩子也高考结束了，两个人呢也事业有成了。这个时候啊，姐姐突然间找到她，她说：“今年过年呐，咱俩应该请个长假，回家呀，
1: 回趟老家了，
0: 陪父母。”所以说两个人呢、开始提前半年就准备。准备什么？父亲喜欢什么？喜欢喝酒，在香港买好的人头马。喜欢喝茶，云南人喜欢喝红茶，我们说滇红嘛。找朋友带高山茶。哎，就是好的酒茶。反正就是绞尽脑汁想要给父亲带什么。苹果手机，哎，我们说了劳力士表，这都不在乎，都已经选好了。不管是贵重的还是父亲可能喜欢东西，准备了几箱子。而且就为了这次回家呀，特地呀在深圳买一辆车。因为父亲一辈子就来过一次香港，其他地方都没出过山。所以说也想开车呀回去这段假期呀出去走一走。哎，所以说两个人呢就天天呢在手机中去沟通。哎，这个春节我们是不是落点什么东西了，再给父亲带点什么东西啊。我们不要告诉父亲，要给他一个惊喜。哎，准备越来越充分，整整啊这半年什么也没干，一直到春节来了，哎，两个人呢、就高高兴兴的，哎，带着孙子和外孙子，带着儿媳妇和女婿，浩浩荡荡的出发回云南了。一路上啊全家人就一个话题，如何呀让父亲高兴，就想看看呢、父亲笑是什么样。从深圳到云南，哎，一天半的时间车就开到了。

0: 车拐到山里，没有人接他，丈夫家门口、家里门口啊也是破破烂烂，也没有什么改变。这个时候两个人也没多想，车停到院门口，进到院里一看屋里啊，哎，还是20年前的样子。虽然电视啊换成液晶的了，油灯换成了电灯，但是其他的呀还是那个火炉，还是上面挂的那些呀腊肉干菜，跟他们离开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区别。所以说感觉很亲切，但是也觉得很奇怪，这些年了有了这么多钱，为什么没有去装修一下，好好的买一些新东西呢？哎，进到屋里发现什么，父亲和母亲哎在屋里围着火塘边一边做一个。两个人进屋的时候，老太太抬起了头，哎，看到姑娘和儿子回来了，非常高兴，马上啊就想站起来，但是一踉跄摔到地下了。
1: 哇，
0: 儿子也非常着急，哎，一把上去把母亲扶住，姑娘呢再从后面抱着老太太，把老太太呀哎扶到床上。问清怎么回事，这会儿老太太告诉他，哎呀，岁数大了，记忆力不好了，前几天呢你给我打电话说要回来，但这段时间呢记忆力特别差，当时接那俩电话呀给我乐坏了，我就想去集里啊买点你们爱吃的东西。
1: 对呀，
0: 结果呢哎这两天呢腰疼的厉害，
1: 哎呦，
0: 走不动路，
1: 出不了门了，
0: 哎，怕你们担心，也没跟你们说，哎，所以说呀在家呀等你们，但是呢过了两天我就把这事儿给忘了。
1: 忘了。
0: 所以说姑娘儿子当时也奇怪，但是呀也想母亲都已经啊70多了，可能记忆力不好，忘了也正常。这会儿更关心什么，就是母亲的腰是怎么回事啊。哎，母亲告诉他，这个腰啊是2个月前下地干活的时候，也没感觉怎么，就是弯一下腰之后捡点柴火，结果这腰啊就一直疼的直不起来，没有办法走路，走几步路啊就站不住，哎，摔了好几个跟头。
1: 哎呦，
0: 多亏邻居啊帮助他去买点菜照顾家里的园子，每天呢、啊、还能到吃喝不愁。想了这么多的时候，儿女发现什么，他的爸爸就坐在火塘边，一直仍然还在那呆呆的，眼睛直直的坐着，
1: 没有任何反应，
0: 根本就没有任何反应，根本就好像他们两个没有进屋一样。已经10年没见面的儿子和姑娘进房间，包括自己的孙子、外孙子、儿媳妇、女婿都来了的时候，这个老人头都没抬，眼睛都没眨，
1: 这就很奇怪，
0: 就是直勾勾的瞅着这个火塘。所以说这个时候马上姑娘就问我爸爸怎么了，你怎么不跟我说呀。老太太告诉他，岁数大了傻了，也没什么别的事儿啊，哎，他说能吃能喝，哎，就是天天的吃饱了喝不足了就在这一坐也不说话，到天黑了床上一躺，天亮就醒，村里组织的哎体检去测血压血糖血脂都没事儿，身上啥毛病都没有，就是傻了。
1: 哎呦，
0: 老太太简单的几句话，儿女就发现什么，这不是傻了，这不是老年痴呆吗，
1: 出问题了。
0: 对呀，但是老太太说上岁数傻了不是很正常吗，这也不是病啊，你爸的话今年都已经80了，这不算病，没问题，
1: 这就是认知的一个误区了。
0: 但是这个时候啊姑娘一下子就放声大哭。为什么？因为姑娘啊本身她在大学中啊是学生物的，她对医学啊是有一些了解的，她知道父亲是什么，
1: 对，她心里就明白了，
0: 我们按病情分析已经达到中期了，也就是预示着一件什么事情啊，她这辈子再也看不到她父亲笑了，因为走到这个时候，也就是我们说老年痴呆发展到这一步的时候，人已经体会不到幸福快乐，人已经没有

0: 喜怒哀乐了。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姑娘哭着跟她弟弟说，跟她妈妈说，她说我现在呀、啊、孩子上大学了，事业非常成功，她说我现在心中啊就一个想法是什么，就想看一眼我爸爸笑。
1: 嗯。
0: 但是她说怎么这么残酷啊，让我父亲一辈子不笑一下，
1: 嗯，
0: 当我面儿笑一下。我作为一个姑娘，她培养我，为我付出这么大艰辛，结果我一辈子没有看过她的笑。当时她就埋怨她妈，她说为什么你不早告诉我这事儿？但是老太太就反复强调，
1: 嗯，
0: 她说这个不是病，这就是正常的老。哎，接着呢，就只是啊，坐在父亲的身边。哎，手放在父亲的后背上啊，就这么慢慢的抚摸，一直啊天黑了，他都没有去吃一口饭，
1: 嗯，
0: 就坐在那边看着父亲，看了几个小时，他就不知道如何还能让父亲再笑一次，
1: 一生的遗憾。
0: 对，所以说姐姐弟弟回到家里这次假期，也没有啊再带母亲父亲出去走一走，看一看，
1: 嗯、
0: 母亲。腰扭伤了，动不了，没有办法坐车出去、
1: 嗯、
0: 父亲更是什么反应都没有了，他自己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快乐，除了认识吃、
1: 嗯、
0: 认识喝以外，包括老太太他都不认识了，
1: 不认人了。嗯，
0: 哎，所以说呀，正月没过，姐弟俩呀就在当地呀给父亲母亲雇了一个保姆。
1: 嗯，
0: 同时呢，两个人呢、啊、怀着非常沉重的心情回到了香港，心中的压力啊他都倾诉上自己的笔墨上，他文采非常好的、
1: 嗯、
0: 就写了这篇文章、
1: 哦、
0: 我的父亲笑过吗。
1: 嗯，
0: 所以说当我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啊，我第一时间就给他打电话。
1: 嗯，
0: 我就问他父亲具体什么情况，我给你找人呐、啊、去看一看。
1: 嗯，
0: 他跟我说呀、啊、他说我已经啊查过很多资料了，他说也就是老年痴呆，
1: 嗯，
0: 到这个阶段已经没有治疗的价值了。这个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在香港中文大学已经工作了这些年了，你不知道科技在发展吗？
1: 对呀，
0: 医学在进步吗？你去年不能治的病不代表今年不能治。
1: 是的，
0: 哪怕现在的科技，你上个月说这个病治不了，
1: 可能下个月就有方法了。
0: 对，这个月没方法呀。
1: 嗯，
0: 我一说到这里，电话里声音都变了。
1: 嗯，
0: 他说我最信任你，他说呀，我呀已经完全丧失信心了，就是天天的在谴责自己、
1: 嗯、
0: 为什么没有早几年呢回家去看看，
1: 有一种愧疚感。
0: 哎，但是今天你这句话，你是不是告诉我这个病还可以治啊？
1: 他看到希望了，有这么一点光亮了。
0: 对呀、啊、我当时说了，我说科学就这样，如果我是去年看到这篇文章，我会和你一样觉得很可惜，但是我告诉你，今年我的答案是你完全有机会再试一次、
1: 嗯、
0: 我最起码能保证你父亲有一半的希望让他笑一次。
1: 哦，
0: 哎，所以说当时他就非常惊讶，我接着我呀就用手机给他转了两篇文章。
1: 嗯，
0: 两篇文章啊，一个是什么，在三个月前香港科技大学的一个神经授发表的，
1: 嗯，
0: 另外一篇文章呢是在一个月之前复旦大学发表的两篇文章。
1: 嗯，
0: 两篇文章一个是介绍什么呢，新的治疗老年痴呆的两种治疗方法对老年痴呆的疗效，现在看都是非常乐观的。
1: 嗯，您都是第一时间掌握了一些前沿的，也都分享给您这个朋友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把这个方法发给他之后啊，他马上就问我，他说我在香港有没有办法。
1: 嗯，
0: 我告诉他，所以说当时啊，我就给他两个电话，一个是我们医院的神经功能科的主任的电话，
1: 嗯，
0: 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神经外科主任的电话。
1: 嗯，
0: 我说这两个都是治疗老年痴呆的专家，你就问他，让他去给你想办法。
1: 哇，
0: 哎，所以说的话，这个老人呢，就是在上个星期已经做完手术了。
1: 嗯，怎么样？
0: 哎，而且做完手术之后，第二天我非常关注这个问题。
1: 嗯，
0: 我给我们的手术主刀打电话，我问他手术效果怎么样。当时他给我的回信是什么？他说首先第一个，手术室出来之后，护士发现一个很重要的变化是什么？
1: 什么？
0: 老人呢，能认识他姑娘了。
1: 天哪，这可真是太不容易了。
0: 哎，但是他跟我说长期疗效怎么样？哎，他说我还要继续观察。
1: 嗯，
0: 而且同时的话，也就是老年痴呆，它是慢性病，没有一种慢性病是一次手术一片药可以治好的。
1: 对，
0: 它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1: 是的，
0: 后续我们还要给老人呢制定详细的康复计划。
1: 嗯，
0: 口服药物辅助治疗，包括术后效果的评估。
1: 嗯，
0: 而且他说了，80多岁老人也有动脉硬化
1: 啊。
0: 老人呢，年轻的时候因为家庭负担太大，有喝酒的习惯，所以说也存在酒精性脑损伤。所以说，这说这一系列问题啊，
1: 很复杂，
0: 都要将来进行一个综合治疗。
1: 嗯，
0: 但整体看，老人术后确实他的认知状况，也就我们说了，他的痴呆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
1: 成功的迈出了第一步啊！
0: 对，所以说这个故事啊，我看远远没有结束。哎，未来的发展，我还是在每天在等待，看老人会不会笑一次，哪怕呀，老人嘴角当着他儿子和姑娘的面儿，微微的再往上翘一次。所以说的话，一切呀。我们就要耐心的等待。
1: 我们期待
0: 的。但是今天我为什么要着急给大家讲这个故事呢？我在跟我们的患者沟通的时候，跟我们的听众沟通的时候，我发现呢，我们很多老年人的健康观念，尤其是老年子女的健康观念，我们经验不足。毕竟我们进入老龄化社会时间
1: 比较短，
0: 才10年。
1: 对，
0: 香港已经进入了30-40年了。所以说他们这些弯路当年也走过。就是老年痴呆这个病实际也在我们这个人群中啊并不少见。包括呀、比如说骨质疏松。包括我们说了肺间质纤维化。慢性阻塞性肺病，甚至是说一些房颤，房室传导阻滞，心脏舒张功能下降，胃萎缩，胃动力下降，等等等等这些问题，我们很自然的会把它当成什么人的衰老，就是到岁数了该有了，我们
1: 功能减退了，大家都会这么想。
0: 对，就是老了腰直不起来了，驼背了，人抽抽了，这是正常的。老了饭吃不下去了，这不是病，是老了，是岁数大了。岁数一大呀，这心脏啊就控制不住乱跳，这可能不是冠心病，这是一个老化性疾病。
1: 很多人都这么想，
0: 尤其是这个痴呆，岁数大了，忘事了，脑子不好使了，还是中风啊，还是酒喝多了，还是我们说的是血糖太低了。但是我们首先要确定，这些是病，不是正常的老化。
1: 是的。
0: 因为正常的老化是没有办法治疗的。对不 对,
1: 对，
0: 我跟大家说过，我有很多经验，我会看很多病，我水平很高，但是我可以改你的血压，我可以帮你调血糖，甚至我可以把你的血管我帮你撑开，这些我都可以做。但我做不了的是什么？你身份证的年龄我是没有办法给你改的。
1: 没错。
0: 对不 对,
1: 对，
0: 所以说衰老是无法逆转的，这是不可改变的因素。但是你要记住，很多病它不是衰老。你这个痴呆老年痴呆点对，这就不是衰老。
1: 是的，
0: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什么意思啊？我岁数大了，我为什么要活80活90啊？我问大家，你为什么活到70就一身病了，你还要活到90-100啊？因为我要体验快乐，因为我看着我的孙子长大，我要看着我的重孙长大，我要看着这个家里其乐融融。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我要让我这个家族成员满满，我这家里别缺人，我户口本不少页。对不对？但是这个前提条件是什么？你不能傻呀，你不能痴呆呀。
1: 对，
0: 你痴呆了，你看到了孙子长了考到大学了，你都不认识你孙子。

0: 的还有意义吗？
1: 没什么意义，年龄就只
0: 是
1: 个数字。
0: 对呀、啊，你从小就觉得我爱旅游，想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嗯，
0: 到了60岁、70岁，终于有时间有条件了，胳膊腿也好，血压血糖也正常，你想出去走一走，结果你都已经认不着路了，你都不知道那个山叫山了、
1: 嗯、
0: 你都不知道那个水叫水了，你看着还有什么意义？你看什么都是一脸茫然呐、
1: 啊，是
0: 因为你根本就已经体会不到快乐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说幸福，我们要活到老长寿，我们要幸福的长寿，有质量的长寿。
1: 嗯，
0: 这个质量是谁的？是我们老年人自己的质量。
1: 对，
0: 到了老了，我们要给自己活着。那你自己要活什么样的老年？你对自己老年有没有设计？我是想没病没灾啊，不疼不痒啊，还是想快快乐乐打牌唱歌啊，还是旅游跳舞啊，对不对？目的是什么？我要体会快乐呀。
1: 嗯嗯，
0: 那你脑子这个功能没有了，你还怎么去体会快乐？那你的每一分每一秒，你的生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1: 没错，
0: 而同时你对家庭也没有意义了。
1: 嗯，
0: 你对家庭的意义就是户口本上还多一篇纸。
1: 嗯，
0: 哎，还能多拿一份劳保，是不是？你觉得你还有什么意义？你已经成一个累赘了。
1: 嗯，
0: 所以说他更重视什么？脑子保护。
1: 嗯，
0: 哎。自己对幸福的体会，
1: 嗯，
0: 所以说呀，在这方面我们确实经验还不足。
1: 是
0: 的，我们追求的更多的什么、
1: 嗯、
0: 我血压稳不稳，我血糖正常不正常、
1: 嗯、
0: 我脖子上有没有斑块，我血脂高不高。
1: 对，
0: 而我们经常忽略了，我年轻的时候喜欢唱歌，
1: 嗯，
0: 我现在还喜欢不喜欢？
1: 对，
0: 哎，我年轻的时候就喜欢打点小麻将，现在你还能不能去打？
1: 对，
0: 我一辈子最喜欢就一件事，打麻将。结果现在呢，老伴儿跟你说，天天坐着干啥呀？
1: 嗯，
0: 隔壁老张头找你去打牌呢，三缺一，你在那儿，那玩意儿有啥意思？你到这个时候就已经一个危险信号已经出现了，
1: 哦，
0: 你的人生已经没有乐趣了，
1: 丧失乐趣了。
0: 对，我给杨迪再举个例子哈，
1: 嗯，
0: 你一定要注意家里的长辈有没有出现这种现象？
1: 嗯，
0: 就总是跟你说呀，现代的东西不好，过去的东西好。看你这现在的小孩，你穿的衣服不好看，你看我们过去的衣服多好。你现在吃的东西不香，过去的东西多香。
1: 嗯，
0: 那我们现在真的没有过去的好吗？
1: 那肯定不是呀。
0: 对呀，那我们说现在的生活肯定是过去没有办法比的。但是为什么他总觉得过去好呢？你知道吗？
1: 嗯，
0: 因为他已经不会体会新的快乐了。
1: 哦，
0: 哎，所以说当过去他哪怕看着一个红头绳都感觉漂亮的时候、
1: 嗯、
0: 因为什么？他年轻，他知道美，他想去追求美、
1: 嗯、
0: 所以说美的东西在他心目中永远能翻起浪花的。但是你的心中已经翻不起浪花，任何东西都让你感觉不到幸福的时候，感觉不到快乐的时候，那所有的幸福快乐都在哪里？
1: 嗯，
0: 都在你的记忆中。
1: 哇、哦，
0: 这个时候你再去延长自己的寿命，那你延长的是什么？
1: 嗯，
0: 是痛苦，是病痛。
1: 嗯，
0: 这个时候你最应该解决的是什么？要认识什么叫幸福，什么叫快乐。
1: 嗯，
0: 我在给我们每个听众朋友在推荐任何一种病的治疗，我在选择用药的时候，我都是关注两方面问题是并重的。
1: 嗯，
0: 一个是什么？治病延长寿命，更主要是什么？保护你的生活质量。
1: 是的，
0: 哎，我给你治心脏病，我不是说让你心梗别发作，让你多活十年，这只是完成了一半不到。
1: 嗯，
0: 另外一半什么？让你的心脏能代替你去体会幸福，让你的心脏能带着你去过一个正常的老年生活，而不是毫无意义的延长寿命。
1: 嗯嗯，
0: 哎，所以说这个故事第二个就是告诉大家，我们要记住，我们追求的是快乐的幸福的老年，而幸福的老年是要用心去体会的，
1: 去感受的。
0: 哎，而第三个这个故事，最后我要带给大家的，我不是给大家讲一个普通的家庭的故事，
1: 嗯，
0: 是什么？告诉大家， 科学是在发展的，对不对？
1: 对。
0: 100年前，结合我们叫痨病，痨病叫奔马痨。什么叫奔马痨？100年前什么最快？
1: 嗯，马跑的是吗？
0: 奔跑的马最快。
1: 嗯，
0: 哎，痨病会多快？像马跑的一样快
1: 啊！
0: 哎，所以说在那个年代，我们最怕的是结核。
1: 对。
0: 但是科技发展了，
1: 对，
0: 哎，这就是发展的眼光。我们过去40-50年前的时候，很多家里的人突然间肚子大了，突然间人就没了，突然间人就得了一个很严重的病，到医院几天稀里糊涂，到怎的人就走了。
1: 嗯，
0: 这个在过去几十年前很常见，很常见的。有几个人能明确说出他去世的原因？
1: 哦，
0: 很难，
1: 对，
0: 都是猜的。是不是中风了？是不是心脏病了？真是吗？
1: 不一定。
0: 诊断在哪里？没有。
1: 嗯。
0: 现在呢，我们最起码能保证，我要得什么病，我截肢手术，我还是命没有了。我是什么原因？为什么？科技
1: 在进步。
0: CT、核磁、彩超、
1: 嗯，
0: 哪怕抽一管血，都可以明确告诉你心肌坏死了，
1: 对，
0: 你身上长东西了，
1: 明确原因。
0: 这就是科技发展。科技发展要完全跟上它，因为它已经改变了医疗的概念。
1: 嗯，
0: 而我刚才说了，那病就是老年痴呆，为什么说去年还说治不了呢？但今年就可以治了，
1: 就有方法了。
0: 这是科技发展的速度。
1: 嗯，
0: 哎，而我们这边有更多的朋友，现在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还在想什么？就是啊，哎呀，这个药好，这个药我用的习惯，这是老药。哎，包括我们现在很多朋友，我跟大家说，世界卫生组织在20年前就已经宣布要消灭水银血压计。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很多老年人还认为电子血压计没有水银血压计测得准呢。
1: 嗯，
0: 一个淘汰的东西，你还拿它当宝呢？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思想没有跟上。
1: 嗯嗯，
0: 大家记住。生活方式的改变日新月异，现在你在马路上你去旅游，你还看到固定电话了吗？你还看到电话亭了吗？
1: 完全没有了，
0: 对不对？
1: 嗯，
0: 你认为过去的好，你现在出去串门你还坐驴车吗？哎，你记住，科技日新月异，改变了我的生活，更改变了医学。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接受新的方法，大家要有足够的信心，要相信新的方法。我们要跟香港人学，老的好的我一定要坚持住，
1: 对，
0: 新的好的我一定要拿来，
1: 哎，
0: 我再给你选择适合我的方法，获得好的疗效。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而不是说什么我10年前看到什么东西好，那我告诉你，今年它就很可能不是先进方法，
1: 嗯，
0: 已经淘汰了。20年前还是 BB 机呢，你现在 BB 机还能用吗？
1: 嗯，
0: 我们收音机有多少朋友你家里还有 BB 机啊？所以说的话，这是什么？你生活需要接受新方法，医学更要接受新方法，有效的传承下来的，和最新的观念方法，我都会毫无保留的介绍给大家。
1: 嗯，
0: 那大家能不能接受？关键是什么？不是我说的对不对，好不好？是你的思想
1: 能不能转变，
0: 对不对？
1: 对，
0: 我们能不能转变自己的健康观念。我就给今天给大家再讲一个故事哈，我想提个词看看杨迪你知道不知道。
1: 嗯，您说。
0: 叫香港脚。
1: 啊，哈哈哈哈。这个香港脚这仨字儿呢，怎么说呢，是带个引号的啊。
0: 啊，哎，实际我们很多老百姓甚至很多医生都说香港脚指的是脚气。
1: 嗯。
0: 哎，但是我告诉大家哈，实际这个名字来源呢还真不是。
1: 哦。
0: 哎，这个在香港卫生发展史上也是非常有，哎，重要意义的一件故事。
1: 嗯，
0: 也反映出啊，香港人他为什么能走到今天取得这样的健康的成绩。
1: 嗯嗯。
0: 哎，香港脚是什么呢？一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
1: 嗯，
0: 就整整啊持续了100年，在香港他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呀？就是香港很多年轻人呐，会在夜间熟睡的时候发生心脏骤停，猝死了。
1: 哇，
0: 哎，而当时呢医学条件差啊，找不到原因，但是他发现一个很重要的规律。
1: 嗯，
0: 就这些猝死的人呢，他都有脚气。
1: 哦，标志性的共同点。
0: 因为上个世纪包括我们现在，我就说了嘛，大家的健康观念一定要更新，哎，能治好，
1: 能解决问题。

0: 问题。
1: 对，你说那个上个世纪60年代得心梗、脑血栓了，他没有 CT，没有核磁，医生都猜不出来你得的什么病。
0: 没有办法，
1: 哎，所以说他没有办法诊断，也没有办法治疗。能治的是什么？你发烧了、咳嗽了、有脓痰了、哪儿烂了，就给你治好了。
0: 对。
1: 所以说，当时医生啊，自然认为啊，所有疾病啊，都可能是细菌感染造成的，炎症造成的。所以说那个年代呀，也就是现在咱算的，在80年前了。哎，那随着这些年医疗条件发展了哈，我们早已经发现了，那更多的病不是细菌炎症造成的。哎，所以说那个年代呢，咱找回咱这个故事哈，当年呢，大家认为脚气知道啊，是真菌感染引起的，现在谁都知道啊，属于微生物嘛，引起的一种炎症。他当时就认为呀，这个心脏病是因为这感染，这个菌跑到血里去了，引起心脏的骤停，所以说给这个病起名叫啥呀？就是一种可以引起心脏病的脚气，在香港多，哎，
0: 所以叫
1: 就
0: 香
1: 是
0: 港
1: 叫，
0: 脚
1: 对，这个名字这么来的。但是后来科学发达了哈，就可以在这些得脚气的人身上啊，我们进行一个流行病学调查和化验。抽血化验验一验，主要是做流行病这些调查，发现呢，这些得脚气病的人，他生活习惯都是有一个共同点，
0: 是
1: 是
0: 什
1: 什
0: 么？
1: 么？都是典型的广东人，而且都是广东的穷人。为什么广东的穷人容易得这个病呢？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广东啊很潮湿的，对不对？香港也是广东嘛。哎，这个地方非常闷热潮湿，而广东人、香港人他的饮食习惯是主食是什么？是大米、粥、米饭。哎，对不对？要不就做米粉。哎，那年轻人为什么年轻人容易得？因为年轻人干活多呀，岁数
0: 体
1: 大
0: 力
1: 的
0: 的
1: 那个年
0: 活，
1: 代呀，哎，可以喝粥，小孩吃米粉，干体力活的都得吃大米饭、干饭，要不他吃不饱啊。
0: 顶饿，
1: 哎，所以说发现都是吃大米干饭的人。而这吃大米饭干饭的人呢，都有什么特点？穷人，大家想那年代也没冰箱，也没有什么储存的地方，哎，米呀都是自己家里种的什么的，都吃的是陈米，而陈米呀都发霉了，因为那个地方太潮湿了，那米水稻啊拿下来你2个月不吃，它就发霉了，哎，所以说发霉的大米怎么吃啊？穷人是有办法的，什么东西都能吃进去掉。对不
0: 怎
1: 对？
0: 么做？
1: 别饿死是最主要的。哎，怎么办？他要把这大米，我们现在很多老人都会做这种大米，我们过去都做过，高粱米也这个做法，就是把这米啊煮半熟，煮半熟之后啊，再拿出来投一遍，投一遍之后呢，再放水，再煮，就能把它煮烂了。哎，那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后来发现实际出现什么问题了？陈米嘛，你肯定要多投2次，对不对？哎，蒸半熟了你再投一次，怎么样？就把这个骨壳里的维生素 B 呀、都给投
0: 全
1: 走
0: 都
1: 了，
0: 洗掉了
1: 都洗到哪里去了？淘米水里去了。中国人就知道淘米水很有营养，什么？这个脚气病的原因是什么？后来发现了是维生素 B1，但是呢也开始提倡啊，就不要吃这个陈旧的大米了。哎，那随着60年代之后到现在，香港人生活条件就越来越好了，冰箱遍地都是了，对不对？哎，所以说新鲜米就已经对他们来说不是事儿了。但是杨迪，你去香港旅游的时候，你吃香港的大米饭，习惯不习惯？
0: 不习惯，
1: 为什么？
0: 就是北方还是觉得就是北方的大米更好吃一些。
1: 啊，更主要是香港人蒸大米，他们主要是蒸，对不对？蒸熟的。很硬，他们叫什么呢？很爽口。他们非常喜欢，自古就喜欢的吃这种硬的大米。而这个新鲜的大米，它一煮就烂，黏黏糊糊的。香港人呢不喜欢吃这种大米，哎，所以说这个时候就出现一个问题了：新鲜大米口感不好，他们不爱吃。陈的大米呢还对健康不好，
0: 那怎么办
1: 又不
0: 呢？
1: 能多吃。哎，香港人的特点就是这样，我跟大家说过嘛，就是科学的理念他严格遵守，哎，该做什么做，不该做的他们绝对不跨这红线，但是传统他又不想扔掉，哎，我们中国人是最聪明的，我们会马上啊在这里边找到一个折中的方案，
0: 哎，
1: 就是
0: 严
1: 怎
0: 格
1: 么
0: 了，
1: 我对让它口感呢是硬的， 陈米的口感。

0: 但营养成分呢，不能跟新鲜大米没区别。所以说现在香港人做大米饭呢，共同的方法，大家去，我们不用去香港，就是杨迪你去当地的港式的，哎，像什么打边炉啦，
1: 粤餐厅，
0: 什么粤餐厅啦，你去要个煲仔饭，哎，或者是看看他们蒸饭，你问厨师怎么做的，你仔细会发现他们做米饭怎么做呀，他们是陈米新米一半一半
1: 啊，对在一起，
0: 对，新米为提供营养，陈米为了
1: 提供口感，
0: 口感
1: 啊，
0: 哎，所以说的话，这个脚气病啊，在香港现在消失了。哎，饭呢，口感还是原先的习惯，
1: 嗯，
0: 但内容呢，已经完全符合科学的健康方式了。
1: 哎，
0: 这就是香港很典型的一个例子。我摔过很多跟头，但我每次啊都能爬起来，纠正我的方向。但纠正方向的时候，永远不改变我的传统习惯。
1: 是的，
0: 我认识很多香港啊，就年龄跟我差不多的50岁以上的人，大半辈子的饮食习惯是什么？清淡。
1: 嗯嗯。
0: 香港人吃东西，有的人说是甜，我告诉大家不是很甜，
1: 很清淡的。
0: 是，
1: 嗯。
0: 香港人在饮食调味讲究什么？叫原味儿。
1: 对。
0: 哎，所以说他放各种调料都放的非常少，非常少。我们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香港人的蒸鱼怎么蒸，
1: 嗯，
0: 活鱼简单的处理一下，放在盘子里上火蒸5分钟，
1: 嗯，
0: 什么都不放，等这个鱼蒸完之后再上上面浇点热油，点葱花姜丝儿，完事儿，
1: 嗯，对，
0: 就这么吃。蒸鸡，我们蒸鸡怎么蒸啊，东北人啊，
1: 嗯，
0: 剁碎的锅里慢火
1: 小鸡儿炖蘑菇
0: 哎，香港人蒸鸡啊，要把鸡包到猪肚里，
1: 对，
0: 或者放到封闭的木桶里，再把它放到水里去煮去蒸，干什么？就是要保持这个鸡的原味儿，
1: 原汁原味儿。
0: 哎，所以说这种生活习惯之后啊，香港人是非常不愿意啊在饮食中放重味调料的，辣、咸、酸，他们都不做的。
1: 对，
0: 哎，就是为了自己的健康问题。改变了自己的饮食习惯，但改变饮食习惯怎么改呀？它是额外加醋，我可以做调料，我吃饺子的时候
1: 蘸一点啊，
0: 蘸一下，哎，我吃鱼的时候蘸一下，
1: 嗯嗯，
0: 不让那醋啊味儿进到鱼里边去，进到饺子里边去，
1: 明白了。
0: 但是我还能把醋喝去，或者我干脆把醋当饮料喝，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看香港人呢，他确实跟生活习惯，哎，包括我们传统的文化，他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融合。
1: 嗯，
0: 而这种融合呀，他永远是坚持的根深蒂固，就是什么传统的保持和新技术科学技术的融合
1: 结合。对
0: 对，他始终保持的结合点呢是非常好的。好的东西一定要坚持，一会儿我要说。
1: 嗯，
0: 坏的东西一定要丢掉。
1: 对，
0: 虾仁棕是治癫痫的，脑中风、心脏病是怕虾仁棕的。
1: 嗯嗯。
0: 首先，第一个，虾仁棕非常容易刺激口腔分泌物，而很多中风、心脏病的患者是被口水呛死的。中风、心脏病的人一般都是因为什么？高血压很多的，
1: 嗯，
0: 精神紧张很多的。你这个时候乱掐乱摇，你会把病人摇醒，他会更紧张的。
1: 嗯嗯，
0: 对不对？所以说的话，掐人中对于急诊抢救心脑血管疾病是百害无一利的。
1: 哎，
0: 所以说这种传统的方式错的，就要及时把它扔掉啊。
1: 对，
0: 而好的我们才能坚持。怎么坚持？我告诉你，在香港中风的患者从手术室里出来，第二天早上天一亮，主任、主刀医生、护士会来查房，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但是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查房中会多一个医生
1: 啊，
0: 是什么医生？针灸的。
1: 哦，配上针灸。
0: 对，因为传统的针灸现在已经公认了，对于脑中风康复的作用是非常明确的。
1: 嗯。
0: 而针灸的时间越早越好。所以说第二天病人生命体征稳定之后，针灸医生就来干什么？了解病情情况，来判断什么时候开始做什么样的针灸
1: 啊。
0: 所以说一个西医大夫做完开颅手术，针灸的医生来帮助他治疗，
1: 嗯嗯，
0: 这就是他的融合性。
1: 对，
0: 就是他对传统的坚持。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哎，
0: 而接着病人的后续治疗中， 除了康复、按摩、推拿，
1: 嗯，
0: 包括什么呼吸道的护理，变这个病人呢，中风还没治好，那得肺炎了，
1: 哇，
0: 那所有
1: 雪上加霜啊，
0: 前功尽弃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包括内分泌的医生来看，病人的血糖需要不需要调理？可能你原先是个糖尿病人。更多的是什么，你原先没糖尿病，中风之后血糖异常了，
1: 嗯，
0: 对不对？这样的事情太多太多，他们是在病人醒了之后就来考察病人，判断病人有没有出现血糖异常，
1: 嗯，
0: 会不会出现血糖异常，如何防止血糖异常。
1: 哇，
0: 包括我们同时会有很多，比如说精神科的医生，
1: 嗯，
0: 会来判断病人会不会有焦虑
1: 心理方面啊，哦，
0: 为什么？因为这个直接涉及到两个非常重要的点。
1: 嗯，
0: 第一个，如果病人在中风之前有焦虑，那这个病人的血压会很难控制。
1: 哦，
0: 大家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对，
0: 焦虑的人血压就很乱的，同时大病人会心焦。
1: 嗯嗯，
0: 那如果中风的病人会出现焦虑，他就很难配合治疗。
1: 嗯，
0: 甚至主动放弃治疗。我们大家想一想，得有一半以上的中风病人，他病后是不听医生的话，
1: 对，
0: 不听家属的话的。
1: 对，
0: 这个时候你用再好的药，你请再好的理疗师，你进再好的医院，没有用的。
1: 嗯，
0: 这个时候心理科医生、精神科医生就
1: 全都介入了啊。
0: 而随着病人的病情稳定，营养科的医生要跟进。
1: 嗯嗯嗯。
0: 不管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还是中风康复，营养的问题必须重视。
1: 嗯嗯，
0: 包括说了，你一天需要吃多少菜，你的菜里放多少盐，你是四个小时吃一顿饭，一天四顿饭，还是一天五顿饭？我告诉他，甚至细致规定到什么程度？
1: 嗯，
0: 病人一口饭要嚼多少次？
1: 哇，
0: 你吞咽困难、呛咳的人，你一顿饭吃几口？
1: 嗯。
0: 你要吃流食还是要吃干的？
1: 非常细节。
0: 是要吃温的，还要吃凉的，还是要吃热的？它都有详细的规定，而且都是神经科医生和营养科医生共同制定的。
1: 哇，
0: 大家可别小瞧这个，这个太重要了。
1: 嗯，
0: 我想举一个最简单经典的例子，我跟大家说过吗？中风呛咳的人恢复之后，一定要喝凉水，吃冷饭。
1: 哦，
0: 甚至临床医生都忽略了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嗯，
0: 我们想一想，有多少中风的人后来是被呛死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吃的东西是温的，是热的。
1: 哦，
0: 因为中风的人为什么会呛啊？因为他脑子反应慢。
1: 嗯，
0: 哎，我们人这个嘴呀，和鼻子和气管都是连着的，我们感觉到了嘴里进水了，进食物了，我们会迅速的把气管关闭，
1: 嗯，
0: 打开食管，让这水呀，流到食管里去，进胃里去。当你的嘴发现进来的是什么，是空气的时候，它会迅速的打开气管，关闭食管，让那空气进入你的肺里去。
1: 嗯，
0: 这两条路该往哪儿走，是大脑来控制的。但是中风的人反应速度慢，水进到嘴里他没反应过来，气管没关闭，他跑哪儿去了？
1: 嗯，
0: 跑肺里去了，不就呛了吗？
1: 所以呛咳。嗯，哦，嗯，
0: 对呀，啊，当你气儿进到嘴里去，你还是没反应过来，他就跑到胃里去了。
1: 嗯，
0: 所以你就胀肚啊。
1: 嗯嗯，
0: 胃里就进气儿啊，脑袋反应慢，你再用温水，因为温水跟体温是相当的，它跟口水很像的，他就无法辨别你喝的是水还正常流的口水
1: 啊。
0: 所以说这时候他非常容易错误判断，不关闭气管，他误以为是口水呢。
1: 嗯，
0: 就会引起致命性的呛咳。那冷水的特点是什么？大家喝冷水感受一下，一进嘴里全身一激灵。
1: 嗯，
0: 他反射速度快，刺激强，你刺激弱，你得给他强刺激才能感受出来呀。
1: 嗯，
0: 所以说中风的人一定要喝冷水。啊，我们甚至很多人说了，那我都伤胃怎么办呢？伤胃有呛咳重要吗？这个时候中医就开始介入了。
1: 哇，绝活上来了。嗯，
0: 对，到这个时候 你这种问题中医就可以帮你解决呀。
1: 对，
0: 你是脾寒吗？还是肾？

0: 区啊。
1: 哎，
0: 我
1: 调
0: 给你相应的调整，不就完事儿了吗？
1: 嗯，
0: 它是一个协同作战。这种协同作战呢，我自己都统一过，还非常有意思。
1: 嗯，
0: 就比如说伤胃这件事儿。哎，这个方子大家可以百度一下哈，大家有胃寒的，包括中风的人，哎，就是什么肚子总咕噜咕噜响，哎，总怕接触凉东西，一着凉肚子是不舒服的，尤其是什么一紧张一生气，你睡不着觉的人出这毛病的人，
1: 嗯，
0: 叫半夏泻心汤，哎，百度怎么找得了？很简单一个方子，我今天不是给大家介绍方子，针灸我们中国人用针灸针砭，现在考古证明。它是在商代就开始了，
1: 嗯，
0: 3700年，
1: 哇，
0: 对不对？
1: 历史悠久。
0: 他们喜欢用的半夏泻心汤是什么？是张仲景的方子。
1: 嗯，
0: 张仲景是什么年代的人？
1: 嗯，
0: 张仲景比刘备大20岁，对不对？哎，到今年算也2000多年前的方子了。
1: 嗯，2000多年前，
0: 对不对？你想要在一个病人身上。2000多年前的方子在用，3700年前的针灸还在用，
1: 嗯，
0: 去年的上个月是最新的治疗方法也在用，
1: 嗯，
0: 而且是综合在一起，他们不管你是老方法还是新手段，就一个条件，
1: 嗯，
0: 谁好使我用谁，
1: 对，
0: 谁安全我用谁，
1: 是的，
0: 班里考试的第一，每年高考的状元，他肯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他不偏科，
1: 嗯，门门都优秀，
0: 对不对？哎，自己喜欢的科目啊，我喜欢数学，我喜欢英语，肯定满分。
1: 对，
0: 但是我不喜欢的科，我讨厌物理，哎，我讨厌历史，人家比你分高，
1: 依然分高。对，
0: 这就是香港医疗的特点。但是实际我更多是想大家呀，通过这些感受，让大家理解、体会、学会这种。健康的理念，
1: 嗯嗯，
0: 这个才是我们更需要的，对不对？
1: 是的。
0: 哎，你中风了躺在床上，我们该做什么？那什么有效做什么？
1: 嗯，
0: 好的中药我们要用，好的西药你也不要回避。
1: 对。
0: 哎，那更重要的，科学已经证明了，中风是谁引起的？
1: 嗯，
0: 哎，那可能糖尿病排第一，高血压排第二，高血脂、抽烟，这都是重要的因素。
1: 嗯，
0: 那你不控制血压行吗？你血糖不稳行吗？你还抽烟可以吗？
1: 哎，
0: 你别看治疗方法，我刚才说这么多，从你每天的饮食、精神状态到针灸、打针、吃药，但是实际上他就是说我选哪个方法就要满足两件事儿、嗯，只要对这两件事有利，我就选；对这两件事情没帮助，我就不做。
1: 嗯，
0: 很简单，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功能的恢复。这是他们的要求，所以说中风对于他们来说，第一个要做的是什么？就是功能的恢复。
1: 嗯，
0: 所以说你在大街上看不到半身不遂的人，
1: 是的，
0: 你不觉得奇怪吗？700万这么大的一个城市，
1: 嗯，
0: 看不到半身不遂的人，都哪儿去了？不是没有老人，遍地都是老人呐。这第一个是功能一定要保护好，
1: 嗯，
0: 第二个就是不要再犯第二次。
1: 哇，很重要啊。孙老师，跟您一块合作节目之后啊，我是真的发现对于老年人常见的一些老慢病啊，很多时候您都有非常独特的一些见解啊。昨天的时候咱工作人员就接到一个患者的求助啊，我感觉这个问题非常普遍，很有代表性，应该很多咱听友也都有这样的困扰。他是肺心病，然后呢经常口干，他说喝水啊也不管用。所以今天孙老师想请您给大家说一说哈，这个肺心病的朋友为什么会有口干这样一个症状，这样一个反应呢？
2: 这个首先讲啊，慢性肺病的患者，老肺病就是我们所说的老慢支，
1: 嗯，
2: 哎，这样的患者呢，最后会发展成肺心病。找我来看诊的100个老慢气儿的患者，就是慢性支气管炎的患者，
1: 嗯，
2: 说他是肺心病，结果这里边呢，会有70个患者。实际上不是肺心病
1: 哦哦，
2: 而且的话呢，第二个是更要注意什么呢？
1: 嗯，
2: 就是100个慢支的患者中，30个是肺心病。
1: 嗯，
2: 但这30个患者知道自己得肺心病的人不超过10个，
1: 不知道。哎，有2种极端的情况。
2: 对，就是很多说自己肺心病的人，实际不是肺心病。
1: 嗯，
2: 还有很多已经得肺心病的人
1: 不知道。
2: 不知道。
1: 嗯，
2: 哎，所以说这里啊，在解释口干这个问题之前。我要跟大家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0: 气的时候，气儿会怎么样？它会变成哈气。
1: 对呀，
0: 哈气是什么？是水，
1: 身体的水分，
0: 对不对？
1: 嗯，
0: 哎，而且我们都知道，眼镜干了，哎，玻璃干了，我们吹口哈气，上面就有水。
1: 嗯，
0: 也就是我们人每吐一次气呀、啊，都要吐出去很多水。而慢性肺病的人有个特点，什么？他的肺呀、啊、越来越小，每次呼吸越来越少。哎，你吸进来的气少，吐出去气少。但是人想活着是离不开氧气的，那我们肺会怎么样？他就会加快呼吸速度。正常人一分钟喘十次气儿，十五次气就够了。哎，那你如果每次喘气的量只是正常人的一半儿，你就得喘20次、30次。
1: 嗯，他要平衡这个总量嘛。
0: 对，所以说。你吸进的气是少的，但每次往外吐出的水蒸气是相同的。
1: 明白了。
0: 所以会造成你身体大量的缺水。所以说我们很多慢性气管炎为什么痰咳不出来呀，有的时候啊都跟这个痰黏有很大关系。
1: 好的，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今天我们请来了孙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孙老师。
2: 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孙老师你好。
2: 哎，
1: 孙老师您看哈、就是听咱们广播节目的其实还是老年朋友相对来说比较居多一点啊。
0: 对对
1: 对、但是我们现在也发现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比如说老人家独居呀、或者说是空巢的这种现象都是比较多的。这个我们从身边、咱们这说亲朋好友啊左邻右舍都能够看到这个现象。

0: 请来了胡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胡老师。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好。过去有句话叫活到老学到老，可能大家觉得这是对年轻人说的，因为到了60岁了，退下来了，不用工作也有保障了。生活在农村的老同志们也是一样，有点地儿，就算自己不种了，租出去，一年的生活也基本够了。城市里的靠退休金过日子，乡村的靠着耕地过日子，都有保障，比我这个年龄的好得多。生的越早，遭的罪就越大。那年代不行，建国前没解放那阵子，乱糟糟的，啥啥都不规整。过了49年，一切都变了天，人民当家做了主，谁也不敢欺负谁了，真正成了主人了，这才感觉的天蓝了，亮堂了，心里也踏实了。这个改变内心很满足，虽然当时的经济条件不是很好，可心里头是亮堂的，这个很主要。心里顺畅，吃的差一点，穿的差一点，都无所谓，关键看心情。心态好，心情好，身上就不沾了病。很多病都是打心里头来，内在的问题，生气呀、郁闷呐、不开心呐，通通都是一些病的来源和病源。气滞了，血就瘀住，瘀住了，病就来了。因此前面我说到的，每天都要善于学习，学啥很重要，学的要学该学的，做的也是要做该做的，而且我们学也要保证我们能学，能学好，能学精了，千万不要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那叫一知半解。我说这个是指的专业性的，比如工作上的，或者是技术上的，其他生活中的没有这么严格。生活中我们养成是习惯，好习惯保留，坏习惯去掉，按照常理儿啊，咱们来讲吧，坏习惯去掉了，那么留下来的不就都是好习惯了吗？这就是去其糟粕留下的精华。

学习的话题我不往下说了，再说大家以为我老生常谈，那我就直接了当的啊，跟大家探讨一下我们该学啥遵循啥，这个很重要。我们不管学啥，首先要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凡是我们自己认为非常非常正确的，那就学，照着做，看着挺好。但还有些怀疑的，有些疑惑的，模棱两可，这种情况下最好跟有智慧的人咨询一下，多问几个人，都说好，那就是好了，我们再去学习，目标也就明确了。就像这一辈子人，我老父亲对我们兄弟姊妹的耳濡目染了，对我们的内心的影响很深刻。我觉得我老父亲坚持一辈子的五个一，就充满了智慧。虽然看着很普通，大家可能感觉不到里面有啥深奥之处，越是看着不起眼的语言或者行为，都是充满了大智慧。一些大德高僧，他们闭目打坐或者闭关几个月不吃饭只喝水，出关了，人完全变了，通透了，这是掏空最早的不好的。通过这种方法去打造一个新的自己，新的自我，这是换了一个身体一样的，不简单，可不是往那一坐闭上眼睛熬着，不是的。打坐的时候他会清空思想，清空身体里的一切不好的物质，这叫精神疗法，也叫精神飞升。您看它简单吗？不简单呐。我老父亲的五个一，我没有完全接受，我给变成了四个一。这四个一我一直坚持着，很不错啊。我给老父亲去掉的那个一，就是一天一支烟，我不吸烟，承受不了那个，没那个福分享受，可能是自身身体的原因吧。这个我也没有过深的去研究，研究那个没用，啥用啊？承受不了就不沾边了。我小时候也鼓捣过几次我老父亲抽的那个旱烟叶，我大哥跟我不一样，他能承受，我们哥几个经常趁老父亲不在家，我母亲出去的时候啊，偷偷摸摸的从我老父亲的烟婆子里头抓一把烟叶子，然后呢偷偷的钻进了后面的杂物间里边去，把白纸撕成条卷烟。我们没经验，卷不好，不像我老父亲卷烟，一条纸铺上烟叶，手指头一划了，然后捏在一起，让它在手指头里很自然的旋转，向右一拧，一根一头粗一头细的这个旱烟就卷成了。把收口的白纸放到嘴边上蘸点唾沫，再一拧，完全成功了。把旱烟尾巴揪掉，画根火柴，火苗一亮一灭，就开始吞云吐雾。我们看着无比的享受，我们虽然也会，每天都看着我的老父亲卷旱烟，

可是手法不熟练，手生，这玩意儿是熟练工种，我们达不到那个境界。起初，我大哥卷旱烟，一口烟吸进去，呛得直咳嗽，鼻涕眼泪的，啊，弄得满脸都是。那时候旱烟劲儿大呀，抽几口上头啊，迷糊。我二哥也抽，我也跟着学，不学不行啊。我大哥小时候心眼子多，他总觉得这是在干坏事儿，见不得人。他怕我不参加的话，一旦露了馅儿，我会跟我老父亲告密。因此他用手指头指着我说，一会儿我跟你二哥去抽烟，你也得去。我开始有些犹豫，毕竟十几岁啊，不该抽烟。看到我迟疑了，我大哥就不用好眼神瞧我了。他说，你咋的，你想当叛徒吗？我其实挺怕我大哥的，他比我大好几岁，而且他很愿意打架。在我们胡家大院那一片，他是个头，一帮半大的孩子三十来个都是他说了算。比他个子高的、矮的、比他胖的、比他瘦的，跟他在一起都规规矩矩，不敢羊毛扎刺儿。他的威信能够树立起来，跟他打了一架有关联。我们家后边离着能有50几米那么远吧，是一排平房，北京平，东北也这么叫，青砖墙，上面有梁坨，有檩条，有船子，铺上一层芦苇编成的草帘子，上面磨泥巴，木窗子，木门，我们管那种木门叫做封门。窗户都是那种老式的窗梁，一个木条一个木条的用榫子咬合，非常好看。再添上厚厚的窗户纸，很保暖。平房那几家人家，有一家姓战的，老家是杨柳青那边来的人，据说是当年他们家里头失火了，烧得净光净。他们在北平有亲戚，杀猪的、屠夫，这个行业不怎么样，血腥太重了，我不喜欢。可是又不能没有，毕竟我们都是吃肉的，吃肉就要杀猪、杀羊、杀牛的，没办法。他们老战家到北平没啥干的，当时我们那一片需要扫街的人都是官家来雇佣，一天6个铜板，从北大街到我们前面的小直街，400米那么长，路是黄土路，还没有铺黑油漆。他们家就一个姑娘叫战树英，比我小2岁，扎着这个羊角的辫子，不知道打哪来的一颗这红头绳，系着蝴蝶扣，红头绳很旧了，色儿都褪了，可能是家里也没有条件买不起新的，就一直那么糊涂着用。这个战树英现在也还健在，我们都是发小，每年几乎都能见一面。他84，有时候我们胡家大院

0: 的街坊邻居聚会，在一块儿有说有笑，跟一家人一样，一点都不分心。我就记得战树英小时候头上总有虱子和麂子，他的头发很黄，我常常看到他的头发丝儿里头有一串一串的什么特别细小的这个白色的麂子，大家伙就都笑话他，说他们埋汰不讲卫生。后来我发现这跟讲卫生不讲卫生没太大的关系。
1: 复方滋补力高胡家老膏，垂询电话400-627-3099 400-627-3099。
0: 我老母亲人很干净，我们哥几个的衣裳都是3天必须得洗一次，没有洗衣粉就用那种熬制的这个土碱砸一块，用温水一化啊，就用了，用来洗衣裳、洗头发、洗布单子、洗褥单子啊，洗被罩。我们家是经常是院里头挂满了洗完的这个衣裳，可是我们还是会生虱子、生麂子。棉袄、棉裤的缝儿里头啊，总是藏着大大小小的虱子。到了晚上，脱下来棉袄、棉裤，钻被窝里头，我母亲就把油灯或者是保险灯的灯捻子，用纳鞋底子的这个锥子啊，往上给挑一下，干嘛呀？目的是让它更亮一点。然后呢，我母亲就开始给我们哥几个抓虱子，抓到了一个，就用左右手的大拇指指甲合在一块儿，使劲一挤，接着就是一声清脆的啪的一声响，肥胖的大虱子就一命呜呼了。有时候我们好奇，爬起来看虱子大小，我母亲就把两个拇指的指甲给我们看，说你们看看，这么多的血都是喝你们身上的，太可恨了。我们每次看母亲的指甲上都是已经干了的紫红色的血迹，这个情景持续了好多年，一直有虱子。到后来我大一些了，有了洗衣粉，有了肥皂、香皂啊，这些东西逐渐的虱子少了，最后没了。战树英脑袋上总是有虱子和麂子，有些男孩子就嫌他埋汰，背地里还编了一首歌谣污蔑他。歌谣这样编的，说黄毛丫头战树英，虱子麂子头上顶，长大以后没人娶，变成一个哭不精。这首歌谣不知道是谁编的，到了一块玩的时候就有人喊，战树英毕竟是女孩子呀，这虽然是小孩子的行为，可不管咋说都是一种侮辱。他还太瘦弱太老实，不敢还嘴，就站在那边啊，把脸蒙上，抽抽搭搭的哭。我哥这人一直以大金刚自居，他说他是张飞托生到人间的，一定要打抱不平。虽然战树英胆子小，可我哥哥有一次 挺身而出，我们家东院有个跟我二哥同岁的小小的，大名叫哈水，据说是旗人满族。哈水小名叫三蹦子，很淘气，每次看到战术营都是他先唱这首歌谣埋汰战术营。我哥看不惯，就说三蹦子以后少唱，埋汰别人你能得到啥？三蹦子他爸爸是开铁铺的，有钱，吃得好，就壮实，虽然没我哥岁数大，可是身高跟我哥一样高，还胖，仗着胳膊粗力气大。我哥说他不服，就拿斜眼瞧我哥哥说，胡老大你咋的，还想拔河啊？我哥看了看三蹦子的体格，考虑了一下，突然一股豪气直冲云霄，他走到三蹦子面前，平心静气地说，咱们都是街坊住着，在一块玩就好好玩，别骂人。三蹦子停了，瞪眼睛叫号说，你装什么装？我哥还是想压住自己的气，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哪知道三蹦子以为我哥哥熊包子，直接开始骂我哥哥。我哥有些无奈的看了下三蹦子一眼，转身要走。三蹦子不干了，来劲儿了，拉着我哥哥的袄领子就说，不服就干一场。我哥哥一边往下拽着他的手，一边还转身。三蹦子还是不依不饶，我哥哥脾气就上来了，他一使劲儿，挣开了三蹦子的手，顺手在地上捡起了半块砖头，一扬手，啪的一声脆响啊，我们在一旁就看到了三蹦子的头顶上像开了一朵大红花一样绚丽多彩，一股股鲜红的这个血顺着脑门子就流到了下巴颏。他愣在那儿能有一分钟吧，突然就倒了。我哥一看也傻了，以为把他打死了，蹲下来摇着三蹦子的身子喊他，好一会儿三蹦子醒了，用眼睛看了一眼我哥，随口说，哥你咋下死手呢？我哥一看没事了，立刻又来了那股子劲儿，把砖头又举起来瞪眼睛问，你服不服？以后还欺负别人吗？三蹦子赶紧闭上眼睛，一个劲儿的告饶说，哥我服了服了，心服口服，以后再也不敢了。我哥听到这儿又问他，一会儿你回家咋跟你爸爸你妈妈说呢？三蹦子赶紧说，我就说我爬墙头自己摔下来的呗，我不说你打的。我哥哥说，那行，算你不傻，你回家要是敢说是我打的，以后我见你一面我就打你一次，一次一个砖头，你信不信？三蹦子彻底的服了，一连声的说，哥我信我信了，我也以后再也不敢了。后来三蹦子真的再也没有欺负战术鹰，他回家也没敢说他脑袋上的

伤口是我哥哥给打的，可能他真的怕了，怕我哥哥再次的揍他。往家走的时候，我问我哥哥说，哥，你下手咋那么手狠呢？我哥说，人要有这个侠客的这个心肠，要下手就下到底儿，打一次顶十次，一次就去根儿，不疼不痒有啥用啊？打一回让他记住一辈子。这个话我虽然一直记得，可是我从来没使用过武力啊来对待别人。等到了我从事中医了，我才明白我哥哥说的那些话，想一次顶十次，一次就去根儿，不疼不痒没啥用，一回就是一辈子。我把他的话用作了我做医生看病治病上了。我用的不是砖头，我用的是中药，我只是把事情的内在的一个理性的东西记住了。这个事儿对我帮助很大，举一反三，道理相通，人和药物合一，才是达到了境界。任何事儿都是相同的，只是发生的情况不同而已。去年三蹦子病逝在南京了，他后来随着儿子到南京去生活了，走那年大约也得有85、86、87了。其实我哥哥打三蹦子一砖头解决问题，我没有学他的暴力，我从中找到了一个道理，这也是学习，包括我老父亲的习惯，多好啊！一顿一碗饭，一顿一两酒，饭后一壶茶，一天一支烟，一天一口糕。这个一生的习惯，我深有感触，我也从中获益了。当年我不懂，我就问我父亲，五个亿都包含啥？我老父亲就笑了，说这五个亿又简单又深奥，说简单，傻子都能做，都能学会，都能坚持。说深奥，你得知道为啥是一不是二。两碗饭，二两酒，两壶茶，两支烟，两口糕，不是更好？为啥要是一不是二？这是告诉我们做事要有度，我们一辈子要做到的，不大不小，不多不少，不高不低，不深不浅，不悲不喜，不忧不愁，这样就滋润，就活得潇洒，就获得长寿。这个太关键了，我们该学啥，咋学习，这个要有尺度，有选择性，练就了火眼金睛，不能瞎学习，学没有用的那叫白学，浪费时间，浪费精力，做无用功，那是错误。不管干啥学啥，有用就行，没用就别学了，还不如躺着那闭着眼睛养养神，睡个觉呢，是不是啊？不过是做老师的，做学问的，各行各业360行，哪一行当都有深奥的这个内在的因素，包括和我们

共同生活在世界上的动物，他们虽然不会和我们用语言来交流，不会和我们一同吃喝拉撒，但他们身上或多或少的都有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而且有些个动物也可以说是我们的老师啊。我说的这个大家还别不爱听，有的会说小猫小狗小鸡小鸭小鹅，我跟他能学会啥呀？您错了，能学到的很多东西。蜻蜓大家都知道吧，春天秋天夏天一群群的在天空里头飞舞，细长的身子，双翅膀，虽然翅膀跟纸一样的薄，透明的，但您看蜻蜓它的本事可大着呢，它能飞，可以来个急转弯，可以急刹车，可以在空中悬停。这个我们人类虽然很厉害，可我们做不到。一来我们没翅膀，没法飞起来，二来呢，我们即便有翅膀也没办法在空中悬停。后来就有人研究飞机的人，按照蜻蜓的这种悬停的道理研究出来了什么呢？直升飞机，还有那种垂直起降的飞机，都成功了。这是我们跟着动物学习的好结果呀。您看，一些国家有了直升机，那里发生火灾了，发生水灾了，去救人，人没法过去，哎，船也过不去，汽车也过不去，咋办呢？用直升飞机去啊，悬空停在那儿，放下软梯子把人救上来，这就是造福人类啊。有啥比生命更重要的，您说呀，是不是？命最值钱，有生命才有一切，命都没了，啥都是空的。我非常喜欢看有关动物的书，还有植物的，这些作品都对我有较大的这个教育意义，我能从里头获得一些开窍的学问。我很喜欢看动物世界，狮子、老虎、狗熊、大象、长颈鹿、柴狗，还有河马、犀牛、鳄鱼，我都爱看，一期都不落下。我看他们之间的杀戮，动物食物链是怎么样的来组成的，看透了，看懂了，对我非常有帮助。我学着举一反三，深入研究，细致思考，对我的中医事业有帮助，有开悟，很不错啊。现在对于中医中药好多人排斥，很多孩子考大学也不愿意考中医学院，认为没啥大造就，没啥大出息，枯燥乏味。还有些人认为中医门槛高，难学，难理解，很难做到成为大家。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缺乏了鼓励了啊。打退堂鼓，没有一颗野心，没有一个必成的信念。信念很重要，门槛是啥？是要求我们有能力跨过去，抬脚抬腿一使劲儿就迈过去。

0: 能力不够才会觉得有门槛，能力够了门槛就没了。有时候我常听有人说啊，我一辈子总是经历沟沟坎坎的，不顺溜不顺当。要我说，你也别抱怨，你也别说自己命不好，您得仔细考虑一下，是不是自身力量存在的问题，能力不足，沟沟坎坎就来了。能力足了够了，哪来的门槛？一只熊猫，一只猪都是动物，一个被宠上天，一个却是挨一刀的结果。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结果呢？是自身问题。人活着要面对的是两大事件，一个是身外的大事件，一个是内心的小世界。那么咋样才能两个世界合一呢？从学习中找到办法，这才行啊。不学习，身外的大世界您混不明白，内心的小世界您更混不明白，整天稀里糊涂浑浑噩噩的，最后稀里糊涂活一辈子，算不得成功的人生。我看过一篇文章，很有意思，过去我老父亲也给我讲过，事儿差不多。我说说吧，我们活着为的啥呀？一口吃的，一身穿的，一张床，能吃好喝好睡好，咋有钱也是这个结果。那么这个目标要求虽然不高，可还有些人得不到。因此咱们平时要求自己的生活习惯，好的生活习惯叫做养生。就像我老父亲的五个一，那就是养生。而不好的生活习惯叫做杀生，杀没杀别人，是在杀自己，害自己。比如喝酒，酒是啥？过去古代酒是药啊。啥药？活血、舒筋、健骨、开知识、活思维的好药良药。最早的酒甲骨文都有记载，三滴水加个柚子啊，成了酒。酒的寓意是它的谐音啊，酒和旧一个意思。我说这个酒是咱们喝酒那个酒，旧是啊，就是它，这个是旧字。酒和旧一个意思，有和有也是一个意思。咱喝酒那边身有虚害那个有啊，和有有没有的有也是一个意思。说喝了酒一切就都有了，但是不管这个东西是好是坏，那是我们自己的认知问题。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面是好的，一面是坏。有佛有魔，正向的就是佛，反向的就是魔。人也一样，孩子生下来了都是具有佛性，人之初性本善嘛，啊，咱三字经里不是这头两句话叫什么？人之初性本善，是吧？没有一个孩子出生开始就定型了是流氓坏蛋，没有啊。那么是什么把孩子变成了一个人憎恨的 坏人呢？是环境。谁最可怕？人最可怕。一切创造出来的好的是人类创造的，一切坏的也是人类创造的，好坏同时存在，这是一种平衡啊，一种相互制约的让世界永远存在的方式方法。有生就有死，有病就有药，天上有个病，地上就有一味药来抵制它。如果没有相互抗衡、相互制约，那么人类也就不存在了。
1: 复方滋补力高，胡家老高，垂询电话400-627-3099，400-627-3099。
0: 酒好不好？好啊，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喝两口，暖心，暖胃，暖手，暖脚。一两二两，一边喝酒一边唠嗑，唠过去，唠现在，唠未来，越聊越投机，越亲近，这是酒的好处啊。但您千万别过量啊，喝起来没完没了，二两的酒的量，您非喝半斤七八两，那就坏菜了。酒能乱性，喝多了上头，性情大乱，该说的也说，不该说的也说，说着说着俩人就树立起来了，干起来了啊，一冲劲儿，刀子棍子，不死带伤，这样的例子很多呀。您看，很多人总说酒没问题，人有问题，酒是好酒，人是糊涂蛋，就是这个道理。动物界上最值得让我们学习的，我认为是小猫咪，就小养的那个小猫啊。有一位动物学家说，一只小猫咪就是一个宝藏，越是挖掘，越是研究，越深奥。我总结了一下，猫咪有几个优点，我们要学习它。第一，它准时起床，比闹钟还灵呢，这叫做规律。我们一些老年人还好一些，现在的年轻人就不行了，该睡不睡，该起来不起，黑白颠倒，错乱生活，这是疾病的大源头啊。睡眠不正确，百病都来了。到了晚上十点左右，是我们肝血藏内的时刻，您准时休息，肝血缓慢了，肝脏也要休息一下呀。心肝脾胃肾都要休息一下，这样才能在第二天更加精力充沛，否则肝一直在工作不停歇，久而久之病就来了。您看，猫咪很会休息，因此小病小灾的猫咪都不怕。猫有几条命？猫有九条命，就是打这儿来的。那么第二个，猫咪一年四季都在晒太阳，不管冬天夏天都一样，虽然一身很厚的皮毛，可它照样天天照太阳光。阳光对人对动物的生命有着不可替代的这种作用，太好了。什么一些钙、铁、锌、硒这些元素，这种微量元素都是

阳光给我们的。靠着吃东西摄取，不如太阳光照射来得快，吸收的好。再有就是小猫咪每次睡醒了，在站起来之前，哎，都要做一次伸懒腰的动作。这个动作非常好啊。好在哪儿？我说一说。首先我们在睡眠中，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处于停顿或者半停顿的这种状态。我们平时不休息的时候，所有的脏腑都要工作，随着我们身体的运动也是提供不同的需要。一旦休息了，身体不动弹了，那么脏器也就要休息歇一会儿。当我们要起来之前，有的脏器仍然处于休息当中，那我们就要提醒他，我需要你了，需要你动弹，需要你工作了。这个提醒不能一下子冷不丁的剧烈的活动，那样就会对脏器造成急剧的唤醒，就跟我们冷不丁呢喊一嗓子把孩子吓倒了一样。因此必须提前给五脏六腑一个预知信号，这个信号就应该是缓慢柔和轻轻的通知他。为啥我总说起来之前要停顿一会儿，醒过来揉揉眼睛，擦擦脸，活动活动胳膊腿的，翻翻身，这样呢活动开了再缓慢起来，就不会发生危险了。我们在平时总听到有人一起来脑出血了，心梗了，很多这样的情况发生。那么小猫咪很聪明啊，它起来之前都要做一些预先的活动来让身体适应。您瞧它是不是很懂得自我保护啊？这个我们要学习，而且一定要学习。还有一点，养过猫咪的家庭，不知道您观察过没有，一天之内小猫咪都会像发疯一样的嘚瑟好几次。本身待着好好的，啥情况没有，突然就发飙了，从这个屋像疯子一样跑到别的屋子里去，来回好几次，跟耍酒疯的情况差不多。难道小猫咪是精神病吗？不是的，它这是对自身的身体做一个激发运动，一来能释放自己啊这种压抑的情绪，最重要的是这个突然的爆发的运动能够会让您全身的细胞快速活跃，更替再生，激发新的能量。他可不是自己犯了神经病了啊，这是养生。因此心脏或者是心脑血管没有问题的老同志们，如果出去锻炼，从慢走到快走，从快走到慢走，慢跑的时候如果感觉一切都很舒服，那么您完全可以突然加速速度，急速快跑。但这个急速快跑千万不要太久了，以50步为标准，这完全足够了。跑够了50步，您再缓缓的减速变成慢跑。
每天这样跑一圈比跑十圈还有效。这叫有用运动，一直缓慢的只能叫做运动。大家要记住了，我们很多人平时吃东西喝东西没有度，好吃的往死了吃，啥时候吃了一肚子吃撑了还想吃，这个我们也要向猫咪学习。猫咪做的非常到位，不管是小鱼干还是猫罐头还是好的猫粮，猫咪都是吃到七八分饱就不吃了，它绝对不会暴饮暴食，而且吃了七八分饱啊，立刻就喝水。因此多数猫咪如果不是因为养猫的人乱给吃东西，猫咪很少拉稀，很少便秘。我们打小的时候，爹妈总是告诉我们要讲卫生，吃干净的饭，喝干净的水，穿干净的衣裳，勤洗手，勤洗脚，每天刷牙，这样就减少了很多的得病的这个概率。我们是在爹妈督促下逐渐养成的这个习惯，还得让人管着教着。猫咪不是的，猫咪从生下来就知道讲卫生，我管这个情况叫做猫咪洁癖。很多人家里头养猫，您看猫咪很多年不洗澡，身上的毛啊依然雪白雪白的，而且猫咪身上什么奇怪的气味都没有，它拉屎撒尿都是自觉自动的去自己的厕所啊，无论是小便大便完事儿了，都用爪子抓着猫砂把屎尿埋起来。无论是每次吃饭还是上厕所，都要自己清理十几分钟。有很多的小猫咪每天睡的小垫子啥的，超过了一周，它就不在那上面睡觉了，换地方了。为啥？它嫌小垫子没有清洗，嫌埋汰了。不信养猫的回忆一下，是不是这么样？最后一种情况就是猫咪知道自己寻找快乐，不管是人还是小动物，都需要陪伴，都需要安慰，都喜欢群体生活。虽然群体生活会产生摩擦，但这种亲情还是非常重要的。为啥我们一些岁数大的需要人丁兴旺，子孙满堂呢？就是这个原因。过日子过的啥？过的是人呐。家里头冷冷清清，出来进去就俩人，你瞧我，我瞧你，最后都看腻歪了，多单调啊。家里人口多了就不一样了，老的中间的孙子辈的一大帮，呼呼啦啦出来进去，在一块儿聊这个谈那个的，七百年谷子八百年糠，聊得有滋有味儿，这叫日子。现在有很多家庭小两口子不要孩子，叫啥？叫丁克家庭，总觉得没压力，自己个儿挣钱自己个儿花，也不用给孩子们考虑幼儿园，考虑上
小学

0: 上中学、上大学，也不担心给闺女啊准备什么嫁妆、陪送点什么，更不用考虑给儿子买楼、买车、娶媳妇儿，都不用考虑。但是大家要看到一个结果，很多这样的家庭过着过着就分了。为啥？没滋没味儿，干巴巴的日子，咋过都是俩人，这不行，传宗接代，这是伦理。现在多好，鼓励生二胎了，一个孩子太孤独，性格也不好，脾气也古怪，最主要的是一个孩子都挺自私的，太自我，没有分享的思维，啥都是我的，这不行。在孩儿就不一样了，发孩儿更不一样了，多了就懂得了相互需要给予，相互需要帮助，相互需要亲情，相互需要照顾，从这些方面孩子就明理了，知道啥好的都要大家分享，有了公德心，有了社会和家庭的这个责任感，这是道理。但是我们平时养的小猫咪一般很少养好几只的，都是一个。猫咪需要开心呐，养猫咪的没有时间陪它玩，那么猫咪也不能总是睡大觉啊。好，那就自己找开心吧。这种开心有多少好处啊？大家可能不知道，人每天要是处于郁闷当中，一定得得病。最简单的解决办法，你不生气不就得了吗？不生气，一切都 OK 了。这些个都是我通过传承、学习、坚持所获得的一个大收获。好啦，就谈到这里吧。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好。
3: 你好，欢迎你。
2: 我终于和你通话了。我是大连的。
3: 哦，大连的朋友啊。
2: 我是，我这个收音机啊，是到你这个胡老这个讲座。
3: 哦。
2: 讲座完以后啊，讲的是，讲的相当不错了。效果啊。听你讲完以后，我就蛮忧了这话。我要是什么病呢？这是，我就是脑神经炎，完了你结周炎，胸闷气短，走到的时候啊，走路到啊就你上不来气儿，再一次咳嗽，通过啊吃的，这些症状的基本上都好了。
3: 您看看您这些咳嗽、气短呐、这些个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是不是啊？
2: 对，相当不错。从我一用这个药开始啊，指导员对我的这用药的方法指导啊，都很耐心。
3: 您今年多大年岁了？
2: 我今年64。
3: 哦。用了好，确实对您这些疾病都能得到非常好的，这是关键，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2: 对。
3: 所以您使用高啊，它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出现了，是不是啊？
2: 对。
3: 我非常为你高兴啊，老朋友啊。
2: 我也高兴，要没有你这样讲座啊，讲座你，我能用下过吗？我通过你讲座完以后，我才用上。我看不少人都讲说，还是胡老讲座相当好，讲的都能听明白。
3: 这主要是您的福分

0: 熬这个本源疗法的啊，对疾病的大的治疗收获，是吧，老朋友？
1: 是。不叫刘总，我也感谢，我也感谢你的护老。
0: 哎，好的，有什么问题您随时打电话给我，如果我不在的话，给我的学生，他都会给您一个很好的帮助，好不好啊，老朋友？
1: 好。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六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五六 ，AM 六零三 ，FM 一零五六，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4: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5: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6: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5: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4: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7: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8: 福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9: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8: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9: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0: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11: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0: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12: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2: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7月27日，河南省福利彩票责任彩票报告2025年正式发布，这是河南福彩连续发布的第11份责任彩票报告，以详实丰富的文字、数据、图片与案例，呈现了2025年河南福彩责任彩票建设的工作成果。报告显示，2025年河南福彩始终把党建工作放在首位，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不断提高政治站位，推动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全年共销售福利彩票70.33亿元，同比增长5.29%，超全国平均水平5%，全年筹集公益金21.42亿元，销量和筹集公益金双创历史新高，有力推动福彩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报告披露，在过去的一年，河南福彩始终将创新作为发展核心抓手，为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动力。面对市场发展，河南福彩加压奋进，依托坚强的组织保障破解发展难题，稳步推进市场化改革，通过加大网点扶持力度，开展网点专项提升，渠道多点布局，技术迭代升级，深入一线调研，创新营销模式等举措，发展活力持续释放，全面推进全省福彩在量上不断迈上新台阶，在质上持续实现新突破。报告全面介绍了福利彩票的文化与责任内涵，呈现了河南福彩在责任治理体系完善、协同行业发展、增进公众交流、开展基层服务、践行绿色低碳等方面的实干举措，还持续凝聚公众了解、支持福彩公益事业的共识，展现福彩的责任担当，有效提升了河南福彩的公信力和社会参与度。

0: 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下一步河南福彩将持续坚守福利彩票政治性、人民性、公益性的本质属性，以更高的政治站位和责任担当，践行发行宗旨，履行社会责任，扛起公益使命，传递公益责任阳光的品牌价值，坚持做社会福利忠实践行者，社会公益重要推动者，为助力社会福利事业和公益事业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7月26号，双色球第2026-085期开奖，红球号码为09、17、28、13、24、06，蓝球号码为15。一等奖天津两注，河北一注，江苏一注，浙江一注，重庆两注，河南一注，广东七注，云南一注，陕西一注。奖池金额4.50亿元，本期销量3.68亿元，筹集公益金1.32亿元。1987年7月27日，新中国第一张福利有奖募捐券在河北石家庄正式发售，中国福利彩票就此诞生。时至2026年，这张承载着善意与期盼的小小纸片已经走过整整39个春秋，以公益为底色，以责任为航向，把千万普通人的微小善意汇聚成温暖民生的浩荡暖流。初心始发，一张彩券开启公益之路。福彩诞生的初衷简单而厚重，为缓解社会福利事业资金缺口，凝聚民间力量，帮扶困难群体。从一元面额的纸质奖券，到双色球、福彩 3D、快乐八、各地特色刮刮乐多元玩法上线，从线下简易销售点到标准化门店全覆盖，福彩的形式不断迭代，不变的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内核。每一张彩票都藏着双重价值，与购彩者而言，小额投入换来了一份温柔期待，为平淡生活增添一抹亮色；与社会而言，每一笔消费都会按比例计提公益金，捐滴汇聚，落地千家万户急需之处。截至2025年年末，中国福利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9724.22亿元，持续为养老、儿童福利、助残、乡村振兴、社会保障事业注入坚实力量。阳光守则绘就理性购彩新图景。走过39年，福彩不止深耕公益，更把责任彩票建设放在发展首位。多年来，全国福彩系统持续推进阳光运营，开奖全程公开直播，公益金使用定期公示，引入第三方审计，主动接受全社会监督，打造透明可信的公益品牌。面向大众，福彩持续普及理性购彩理念，明确未成年人禁止购彩兑奖，门店张贴温馨提示，引导大家将购彩视作休闲娱乐，量力而行，适度参与，不鼓吹暴富幻想，不制造投机焦虑，倡导悦目娱乐，多人少买，让期待轻盈不沉重，让善意长久可持续。一张张理性提示，一套套规范运营制度，筑牢福彩健康发展的根基。方寸藏大爱，39载暖人间。祝中国福利彩票39岁生日快乐！愿每一份小小的期待都化作照亮他人的光，岁岁向善，久久安康。
1: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2: 嗯，
1: 开了，开了。
2: 什么开了？
1: 开了，开了！
2: 到底是什么开了？
3: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0: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7月27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第2026-085期开出的红球号码是06、09、13、17、24、28，蓝球号码为15。昨天双色球一等奖在全国中出了17注，其中咱们河南喜中一注，单注中奖金额588万2352元。二等奖在全国中出了326注，单注中奖金额71094元。中国福利彩票 3D 2026第一。

0: 197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232，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609注单选，单注金额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2026第197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2 06 11 12 13 17 19 27 35 39 42 44 45 53 58 64 71 72 74 75。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197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2 03 08 11 18。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七乐彩快乐吧、福彩3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1: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2: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7月17号晚上7点多，位于武汉盘龙城万达广场里的一家福彩站点内，突然传出了一阵叫喊声：“老板，老板，我这是不是中了大奖？”发出这声音的是一位做服装销售的00后彩民黄英。据站点业主介绍，黄英年龄不大，但他却是福利彩票的一位忠实的粉丝。近几年来，他几乎隔三差五的就会来到店里，而购买最多的还是各种刮刮乐彩票。黄英说，有一次他和好友去福彩站点购买刮刮乐彩票时，好友花了20元购买了一张刮刮乐，竟意外中得了1000元的奖金。也就是从这个时候，不管走到哪里，只要看见有福彩站点，他都会进去随意买上一点，不管能不能中奖，就当是在献爱心。而这爱心，他相信终有一天会有好的收获。7月17号，黄英和几个好友来到位于盘龙城万达广场里面的一家福彩站点，让销售员拿了一本多喜乐刮刮乐。多喜乐刮刮乐一本20张，单张30元。在刮开10多张后，有一张先是发现中奖号码是24，当刮开最后一行时，上面竟出现了中奖号码24。再看下面所对应的奖金，正是多喜乐的最高奖金100万元。7月20号一大早，黄英就携两个好友一道现身省福彩中心兑奖处，领走了属于他的100万元的大奖。恭喜黄英，我们在这里也温馨提示大家，购彩是娱乐，公益是初心，请您理性投注，量力而行，共享游戏乐趣。
3: 一直期望着孩子们长大，真的长大了，他却老了。一直期待着孩子们有成就，成就有了，相聚却少了。70多岁，老伴儿走了，他开始学着给自己做饭，习惯自己逛街，自己买菜，自己打扫卫生，自己看电视。他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忙，或者只是想让孩子们觉得自己不孤单。
4: 河南福利彩票一直关注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汇聚涓涓细流与点点爱心，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我们也期待着你的加入。
1: 河南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你到了，福彩到，有你才精彩。
0: 朋友们，福彩有

有爱有精彩，它既是一份快乐，也是一份态度，是追求梦想的不断努力，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公益精神。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曼曼，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您知道吗？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
2: 研究发现啊，35岁以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2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控糖，糖尿病的风险能直接降一半还多。
1: 建议您35岁以后就开始控糖，坚持日常运动。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0: 事业、
1: 情感、
0: 法律、
1: 育儿、
0: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0: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0: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1: 本栏目和河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2: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兆赫 AM 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听节目的家长朋友，《红楼梦》这部小说呢，我知道很多朋友都读过，里面除了写四大家族的兴衰，还隐藏着中国传统文化顶级的家教智慧和沉痛的教训。今天节目一开始，小雪要为家长朋友分享我在省妇联现代家长微平台读到的一篇文章，王丽朋友所写的《从《红楼梦》里我们能得到哪些家庭教育启示》。文章是这样写的：当贾政的板子落在宝玉身上时，他以为是在教育儿子，实则是在为贾府的倾塌敲响警钟。《红楼梦》不只是一部家族史诗，更是一面映照家教得失的镜子。这面镜子的正面是贾府父辈们焦灼而失败的教育困局，其背面映现出刘姥姥这位乡村老妪的家教智慧。提起贾府的家教，我们的脑海里会立刻浮现出贾政那张不苟言笑的脸，他是贾府里严父的典型，看似手握绝对权威，实则是一个充满焦虑的纸老虎。他的教育方式可以概括为三件套：见面就吼，开口就骂，犯错就打。大观园落成时，宝玉题对额，本来是展示才学的机会，贾政呢却全程断喝冷笑。宝玉没有灵光乍现，贾政先压抑赞许之意，转而用畜生无知的业障来维护自己摇摇欲坠的威严。最激烈的第33回，不孝种种大成吃踏，贾政更是亲自动手，将板子雨点般的打在宝玉身上，场面惊心动魄。这番棍棒底下真的能打出孝子贤孙吗？结果我们都看到了。再往后，宝玉见了父亲如同避猫鼠儿，心中只有恐惧，全无亲近。他对读书进学的反感与日俱增，斥之为禄度之流。贾政的教育彻底败坏了孩子求知的胃口。更让人玩味的是贾府的另外一位家长贾赦，他教育儿子的方式更为直接。当贾琏办事不力时，他二话不说操起家伙就打，理由是人家父母打儿子，难道还要问你准不准不成？这种将孩子视为私产肆意处置的观念是当时贵族家庭教育的普遍现象。贾府的书房里堆满了圣贤典籍，但父辈们自己却个个是身教的反面教材。贾政迂腐无能，贾赦贪婪好色，贾敬一味求仙问道，他们要求子孙恪少祈求，自己呢却未能提供值得效仿的榜样。这种言传与身教的割裂，让所有的高标准严要求都变成了空中楼阁。对照当下， 贾政可以说像极了我们身边那些唯分数论的焦虑家长，他们紧盯着成绩单上的数字，却看不见孩子眼中的光芒。他们以为斥责和压力是成长的催化剂，殊不知最先摧毁的是亲子之间最珍贵的信任与沟通桥梁。如果说贾府男性的家教是失败的反面教材，那么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个看似与家庭教育毫不沾边的人物——刘姥姥。刘姥姥是一位乡野村妪，大字不识，却是一位被我们严重低估的教育家。她三次进入富丽堂皇的荣国府，其一言一行，尤其是对孙子板儿的引导，堪称是家庭教育的典范。其家教智慧可以总结为三板斧。第一板斧，放下自尊，实践是最好的课堂。我们说刘姥姥没有能力给板儿请来私塾先生，买来古籍给他读，但是她敢于带着孩子闯世界。进贾府对她来说是难事儿，对板儿来说则是生动的社会实践课。她教板儿如何求人办事儿，如何察言观色，如何在不同场合说话，这比私塾里慈悲子曰诗云要实用得多。在秋爽斋偶结海棠社那一回，刘姥姥对着大观园的景观随口点评，说那园子竟比那画儿还强十倍。您说这不就是最鲜活的美学启蒙吗？第二板斧，因势利导，将挫折转化为契机。板儿在贾府这个陌生环境里难免怯生犯错，但刘姥姥从来不当众斥责。当板儿因为怯场不敢回答问话时，她自然地接过话头，化解了尴尬。当板儿见到新奇的零食忍不住伸手时，她适时地引导而非打骂。她允许孙子犯错，并且在具体情境中教会孙子规矩和礼貌。这种在做中学的方式远比贾政空洞的说教和粗暴的惩罚有效。第三板斧，乐观坚韧，传递积极的生命态度。面对巨大的贫富差距，刘姥姥没有表现出自卑或抱怨，而是一种不卑不亢、幽默豁达的态度来应对。她逗贾母和众人开心，把一件打秋风的难事儿变成了一场开阔眼界的欢乐游历。这种乐观坚韧和强大的生存智慧无声地浸润着板儿，教会他如何以积极的心态面对困境。刘姥姥的三板斧劈开的是生活的本质，她教育的核心是生存的智慧、为人的韧性和乐观的品格，而这些恰恰是贾府子弟在锦衣玉食中最缺乏的钙质。读《红楼梦》，我们仿佛在观看一场跨越时空的教育实验。贾府三弟兄与刘姥姥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路径。贾府之路拥有顶级资源，却重树轻道，只关注科举功名之术，忽略了人格培养之道。教育方式上简单粗暴，缺乏耐心与沟通，最终导致了子孙要么叛逆，要么无能。刘姥姥之路呢，是缺乏物质条件，但却紧扣生活，在真实世界中培养孩子的适应力、情商和品格。她以身作则，以乐观和坚韧感染着后代。这面镜子照到今天依然清晰可见。家长朋友，反观一下我们自身，是不是也在不知不觉中活成了贾政呢？我们是否过于看重琴棋书画的才艺加分，却忽略了教孩子如何与朋友相处，如何面对失败这门必修课呢？我们是否在孩子的日程表里塞满补习班，却独独缺少带他们去田野、去市场、去真实社会见世面的时间？当孩子成绩不理想时，

我们的第一反应是焦虑指责，还是像刘姥姥一样把它看成一个引导孩子成长的契机呢？教育的真谛从来不是将孩子禁锢在书斋里，而是为他们打开通往生活的大门。贾府留给宝玉的是一个虚幻的太虚幻境，刘姥姥留给板儿的是能够安身立命的实在人间。故事的结尾，贾府呼啦啦似大厦倾，宝玉出家，繁华散尽，刘姥姥这个看似卑微的小人物却成了挽救凤姐的女儿乔姐雪中送炭的救世主。这或许正是曹雪芹留下的深刻家教寓言。真正的传家宝不是万贯家财，也不是科举功名，而是根植于生活土壤的智慧、品格与韧性。作为父母，我们或许无法给孩子留下一座大观园，但我们可以学学刘姥姥，教会孩子如何用自己的双脚坚实乐观地走好人生的每一步，这比任何板子或经典都来得更为持久和有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节目《新月亮船》，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新月亮船”。接下来是家庭教育公益课堂。朋友们，不知道您是否听说过有这样一种能力，叫延迟满足。什么叫延迟满足呢？怎么样做到延迟满足呢？接下来我们请三门峡市妇联家庭教育志愿讲师、陕州中学心理老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王翠平老师来为大家分享。
2: 智慧引领，相伴成长。大家好，我是三门峡市妇联家庭教育志愿讲师团志愿讲师王翠平。我们知道，自律的人更懂得自爱。当我们真正的爱自己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正确的爱他人、爱集体、爱国家，才会承担起成长自己、建设社会的责任。在《少有人走的路》这本书中，作者斯科特·派克给我们呈现了一个自律的模型，也可以称之为自律之塔。塔的根基是自爱，塔的主体构造有四个部分，分别是延迟满足、承担责任、尊重事实、保持平衡。今天我们来分享习得自律的第一节课，学会延迟满足，做长期主义者。我将从三个方面来呈现什么是延迟满足，为什么要延迟满足，如何做到延迟满足。那什么是延迟满足呢？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情境。 A 同学中午想去自习室学习，好友 B 同学邀请他一块去打篮球， A 同学也想打篮球，他迟疑片刻，最后选择了和 B 一起去打篮球。晚上休息前， A 同学发现自己任务未完成，于是他对 B 同学

0: 常埋怨，他认为都是因为 B 才让他的作业没写完。在这个案例中，我们发现 A 同学其实很爱学习，也有很好的睡前复盘的习惯，但是由于面对眼前同学邀请去打篮球这个及时满足，他没有克制住自己，同时忽略了自己作为学生首要的任务是学习，并且没有意识到自己是自己人生的第一负责人，而把没有做到拒绝诱惑这件事的责任怪罪到了同学头上，也因此而失去了从错误中学习的一次好机会。案例中的 A 同学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就是缺乏延迟满足的能力。什么是延迟满足？是一种甘愿为了更有价值的长远结果而放弃及时满足的抉择取向，以及在等待中展示的自我控制能力。延迟满足能力的发展是个体拥有适应环境、协调人际关系、解决问题等重要能力的必要条件。还拿上面情境做例子， A 同学为了更有价值的长远结果完成每天的学习任务而和朋友去玩耍，假如能够做到，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展示出来的就是延迟满足的能力。如果 A 同学没忍住去和朋友打篮球，这也没问题，这是自己的选择。没有完成作业，那我该怎么办呢？受到了老师的批评很痛苦，但是我有两个选择。第一，去叫外部，都是你的错，指责抱怨，把负面情绪撒到别人的头上，这当然最容易，这叫及时满足，不需要调用任何自控力就很容易做到。第二，聚焦内部，我从这次的自己的负面情绪中感受到我内心深处自己真实的需求，我希望自己是克制的，能够扛得住诱惑的，我是可以坚持自己良好习惯的，我是可以把自己的学业放在第一位的，为了长期的价值可以放弃及时满足，那这样的我就是一个拥有长期主义价值观的人。这里我们注意到，延迟满足本质上就是先苦后甜，为了一个更有价值的长期的目标，我选择放弃及时满足，用我的行动展示出的自我掌控力。这里面体现出延迟满足者的三个重要特点：一，他一定是一个长期主义者；二，他有勇气和决心为自己选择而等待；三，他非常相信自己的努力是有价值的。特别提醒，延迟满足不是单纯的让我们学会等待，也不是一味地压制我们的欲望，它是一种克服当前的困境而力求得到长远利益的一种能力。事实上，父母对待孩子的教养方式也是延迟满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比如有些父母爱发脾气、暴力地对待孩子等。为什么会这样呢？他就是忽略了孩子是一个独立的、独特的发展中的个体，他不想等待，想看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渴望孩子一次性的把事情做好，这就是缺乏延迟满足的能力。上面我们知道了什么是延迟满足，接下来我们看为什么要延迟满足。经科学研究证明，我们的大脑在我们体验到及时满足的时候会分泌一种神经递质叫多巴胺，多巴胺作用是在神经元之间传递兴奋及开心的信息，也与多种上瘾行为有关，比如打游戏、刷手机等，大脑会产生多巴胺，进而带来暂时性的愉悦感。与此相对应的叫内啡肽，它是大脑的补偿机制，比如当我们直面较大的挑战的时候，当我们面对一些难题冥思苦想的时候，当我们卡在瓶颈期难以突破的时候，内啡肽都在不远的地方等待我们。总之，多巴胺带来快乐的感觉是暂时的，内啡肽带来的是一种持久性的愉悦，叫幸福的感觉。所以很多人立志要戒掉多巴胺，拥抱内啡肽。所以为什么要放弃及时满足，学会延迟满足，其实也是源于一种长期主义价值的追求。20世纪60年代，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沃尔特·米歇尔设计了著名的棉花糖实验。一群孩子坐在教室里，桌上摆着他们爱吃的棉花糖，研究员制定三条规定：一，马上吃掉棉花糖，没有奖励；二，等研究员回来再吃，会得到一块棉花糖为奖励；三，等不到研究员回来，可以按铃，研究员马上吃糖， 但必须放弃第二块的机会。研究员发现，那些少数愿意等待的孩子，未来职业发展成功概率会较高。以上就是倡导大家学会延迟满足，做长期主义者的理论基石。图中这位同学是陕州中学2023届的毕业生，他曾经因为考前压力大而来到心理辅导室找我辅导过，因此而了解了心理学。从此他立下梦想，大学要学习心理学专业。三年的高中生活，他放弃了所有与自己实现理想不一致的及时满足，始终珍惜点滴时间，乐于吃苦，善于钻研，敢于质疑，勤于思考。在整个的高中学习生涯中，他是一个忠实的实践延迟满足的长期主义者。今年高考成绩揭晓，他以优异的成绩被香港中文大学心理学系录取，终于圆了他的心理学梦。在这里倡导我们所有的心中有梦想的人，像这位同学一样，为了长期价值做延迟满足者。最后，如何做到延迟满足呢？其实延迟满足它是一种能力，需要我们花时间去刻意练习才能拥有这个能力。给大家几个训练延迟满足能力的策略。第一个，微目标策略，设定微目标，体验微小的延迟满足的成就感，即刻感受到自我效能感的提升，让我们更容易达成我是一个可以掌控自我的人这样的内在心理积极暗示，为推进微小目标持续达成提供内在的动力。比如想坚持读书，我就从每天读5分钟开始；想坚持写作，我先每天坚持写30个字；想坚持跑步，我每天跑步5分钟。因为微目标容易达成，为接下来的长期坚持提供了可能性。第二个，建立合理的奖励机制，这也叫讲条件，做挑战。比如我如何训练我的延迟满足能力呢？如果一周内我都能够坚持达成每日的微目标，我就奖励自己把购物车里囤的几本好书，平时不舍得买都买回来。为了这个喜欢的奖励，我得坚持扛得住诱惑，做到延迟满足。总结一下，我把那个比较大的挑战和一个比较诱惑自己的条件联系起来，套用如果怎么怎么就的句型念给自己听。如果我完成了7天的坚持，我就给自己买双跑鞋；如果我坚持1个月读书任务，我就给自己买套化妆品。每日的微目标实现的过程也可以用到它。如果我今天坚持了5分钟锻炼，我就自己吃一块巧克力，这叫讲条件，做挑战。第三，黑白换框策略。还有人说，你说的再好都没有用，我连设定微目标我都做不到，怎么办呢？在《延迟满足》这本书中讲到，延迟满足是需要本钱的。要延迟满足，首先要满足基础的温饱、开心、平衡、低压，这是做到延迟的心法。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具备一定的基础的内心营养，才有能力去延迟。黑白换框法是有效解决因为心力不足而导致的无法延迟。它的原理就是通过转变视角，看到正向资源，达到自我赋能的效果。句式是虽然但是，比如虽然我今天没有开始读书，但是我已经意识到读书的重要性，我进步了。虽然我暂时没有做到，但是我看到我很需要做到，我要继续努力。虽然这次我依然没有忍住对孩子发脾气，但是我第一时间给孩子道了歉，我比之前做得好。通过转移视角，客观清晰地看到自己的进步和努力，达成一种正向的反馈。以上就是这节课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善于学习，希望您在以后的工作中及时练习，习得延迟满足的能力，做长期主义者。谢谢大家。
1: 好，朋友们，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王翠平老师对于延迟满足的分享，不知道您听完之后是否有收获呢？到这里，我们今天的新月亮传节目也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感谢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

中的灿烂，人生中的辉煌，往往不期而遇，尽在偶遇。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心尽力，得到是一种幸运，得不到也是一种幸运。因为尽心，我们总有收获，因为尽力，我们总有进步。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小江说，和小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小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小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0: 来迎接尾号为0499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是笑江是吧？
0: 哎，我是笑江，你好。
1: 你好，我最近发生一件麻烦事儿，然后我想求助你一下。
0: 您说。
1: 我之前有过，我之前的男朋友就是给您打过电话，他经常听这个节目，然后说过我们两个问题，我们两个就是谈恋爱谈了一年多了，但是他的母亲不同意我们两个在一起。然后我们两个就是现在都挺为难的。然后我呢，前段时间我怀孕了，而且是宫外孕，我刚做完手术出院。然后我们两个又因为这件事就是闹得特别特别的凶，然后加上他的母亲在不同意。然后我们两个现在属于是分手的状态，但是我心里特别特别难受。
0: 你说他母亲不同意是什么意思？
1: 因为之前我们两个已经要谈到结婚了。然后他这个人吧，比较听母亲的话，然后自己没有什么主意。他当时我们两个谈到结婚的时候，他问了我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别人让他问的，就是说他出一套房子，然后他们家也没有多少钱嘛，出10万块钱给他这个房子装修，问我家能出好多少钱。然后我当时挺生气的，我说房子是你的，你的名字，我说装修装修到你的房子上了，我说你这么问我是不是不合适啊？然后我说房子也没有我的份儿，装修也没有我的份儿，我家在拿钱，然后我的父母也说要给家里添家电，我说那一旦离婚了我什么都得不着。然后他就告诉我想把我说的这个话跟他母亲讲，然后后来他母亲见面了，把这个话也跟他母亲讲了，他的母亲就一下就特别反感，觉得我是在跟他们家争房子。然后就这样不同意了。
0: 你今年多大了？
1: 27。
0: 做什么工作？
1: 我是做酒店行业的。
0: 男朋友多大了？
1: 男朋友28。
0: 他是单亲家庭吗？
1: 他不是单亲家庭。
0: 那他父亲是什么意见？
1: 他的父亲没有意见，他听母亲的，听他母亲的。他家里一直从小到大都是他母亲做主。
0: 是这样的啊，如果说一个三口之家，是个男孩子的话，如果母亲特别强势的话，往往这个男孩子会缺少主见，会缺少男子汉的一种气概，会缺乏一种担当。我不知道你看好他什么了。
1: 他就是对我特别好，
0: 你觉得他真对你好吗？他对你好，他对你好是有一个原则范围之内的。就是在不损害他母亲的利益的情况下。您觉得是这样吗？
1: 不是，
0: 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他会和他母亲说呢？他明知道他母亲知道之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1: 对，
0: 那这叫不是吗？
1: 然后他觉得这件事他做的也挺不对的，然后自从他
0: 如果这么大了这种事情还觉得他自己做的不对，他跟你这种认错是假的。

0: 您说呢？
1: 明白，明白。
0: 你想一想啊，你想一想啊，
1: 嗯、
0: 如果一个15岁的孩子吃饭还把饭扣到地下了，只能说他不小心或者是故意的。
1: 嗯。
0: 你还要说什么？
1: 因为我这前两天我发现我怀孕了，然后而且还是宫外孕，我刚做完手术，我当时我不知道我怀孕了，我是因为大出血之后，同事他是个男同志，他给我打电话之后发现了我有异样，立刻就把我送到医院了。然后我当时去医院的时候也特别紧急，医生说如果来晚的话就容易大出血，有生命危险，所以说当时晚上就开始做手术了，我就没有通知他。然后过了第二天的时候，我跟他讲，我说我怀孕了，然后做手术了，他过来了。他过来之后没有就是说心疼我，反而一直在说我为什么不告诉他。我说我告诉你，
0: 你说的
1: 你帮我出不了
0: 钱，你说的没有时间来告诉他，这个不能称其为理由。
1: 嗯，
0: 啊，就是你不想告诉他。
1: 我当时确实是有个点不想告诉他，因为他帮不上我什么忙。
0: 为什么？
1: 首先我做这个手术当时特别紧急，我手里没有钱，然后他也是没有钱。
0: 嗯嗯，
1: 我知道。
0: 嗯嗯嗯，
1: 而且如果他一旦因为手术照我的话，他妈妈问起来他这边会很为难。
0: 嗯，
1: 然后他来了之后一直在埋怨我不告诉他、
0: 嗯、
1: 然后一直在埋怨说是一个男同志来照顾我，他就觉得这个男同志对我有什么、
0: 嗯、
1: 然后觉得我跟他有什么。
0: 嗯，
1: 然后就跟我歇斯底里，就像疯了一样闹、
0: 嗯、
1: 我说我住院呢，我说我不想跟你闹，如果说你想跟我吵的话你别来看我了，我说现在身体特别特别的弱，不想跟你吵架。
0: 嗯，
1: 他又说我不让他来看我，我肯定是有什么。他又说如果这个钱手术钱我给你拿，我一定要花得明白，就是特别不信任我。当时我真的是心灰意冷了，我说那么我们就分开吧。
0: 嗯，
1: 然后他也没说什么，就说他觉得我把话说得特别绝，然后再加上我对他母亲反对这种态度，他又说那就分开吧。但是分开之后我心里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因为我本想，因为我这次发生这么大的事儿，我是希望他能够跟他母亲讲一讲，看看他母亲能不能动心或者心疼我一下，而同意我们两个在一起，而他也没有。
0: 他母亲
1: 就这样就把我给泡医院了。
0: 他母亲即使知道的话也不会心疼你，只会蔑视你，只会瞧不起你。
1: 哦，
0: 你今天这样一个结局，除了你的亲戚和朋友之外，没有人会心疼你。
1: 嗯，
0: 因为这作为一个女孩来说是不自尊不自爱的一种表现。
1: 嗯，明白了。
0: 你现在还想问我什么？
1: 也没有什么了，就是觉得心里特别难受。
0: 我觉得你们俩的感情或者你们俩的这段恋情应该画一个句号了吧。
1: 嗯，现在是画句号了。我本身还想着我出院了他能够给我打个电话关心关心我的身体，但是一直却没有，一直都没有。我已经出院4天了。
0: 你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
1: 嗯，
0: 真的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
1: 明白了。啊，我真的对他现在也是失望了。
0: 对自己失望了。啊，
1: 对自己也很失望。
0: 对，
1: 望，
0: 我觉得更应该让你失望的是你自己。我觉得作为一个女孩子来说，如果你连最基本的自尊和自爱都没有的话，你也没有办法来赢得一份值得尊重的感情。
1: 嗯，
0: 这是你的问题。而且再说啊，就是你这种情况在你的周围，就是知道你这段历史的人，你想一想，哪个男孩子还敢要你？哪个家庭还敢要你？即使是有人追你了，或者有人和你处朋友，我告诉你，也可能会有一天想起这些的时候他会觉得难受。换一句话说，他也不可能全心全意的去对待你啊。
1: 对，我也觉得发生这件事对我自己来说打击也挺大的，
0: 而他却什么都没有。
1: 对，
0: 你不要抱怨什么什么公与不公的。
1: 嗯，
0: 没有办法，就是这样一个事实。现在呢，我给你的建议是赶紧用一段时间，甚至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来让自己来平和这段感情。说让你忘掉那是不可能的，平和这段感情，看淡这段感情，放下这段经历，然后让自己完全沉淀下来以后，再踏踏实实的去找男朋友。最后再提醒你一句，如果你再和他反反复复纠缠下去的话，你受到的伤害会更多，而且受伤是一定的。
1: 明白了，
0: 再见。
1: 嗯，
0: 迎接尾号为5581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香香老师。
0: 你好。
2: 我在深圳呢，给儿子带孩子呢，儿子和儿媳妇去英国玩去了。
0: 嗯，
2: 咱亲家母过来帮我带孩子。

0: 咱俩发生点矛盾，
1: 嗯，
0: 我合计请教你，帮我这矛盾
1: 什么矛盾？
0: 什么矛盾吧？孩子吧，15个月，他妈走，他有点感冒，有点上火，不爱吃饭，
1: 嗯、
0: 咱俩就去看病去了。
1: 嗯，
0: 完昨天完医院就给开的那个雾化，昨天还有一天，孩子不爱吃饭，不爱喝奶。昨天早晨，他带孩子出去了，有点奶。完我说你带孩子下楼，我给孩子擦的走，晾上了8点，他就带孩子下楼了。
1: 嗯，
0: 下楼我寻思待上半个点20分钟他就回来了，结果他出去1个半点回来的，我就锁他了，他没带手机，没带表。
1: 嗯。
0: 完了他回来以后我说你也不带表也不带手机也不看个点，一会儿还得做雾化，完了这孩子还没吃饭呢，完了他是湖南人，完事那个我也有点不愿意了，完我就进屋就喂孩子饭，喂完饭以后那个他就喂药，完喂完药孩子就把那个饭全吐了全哕出来了，完我说的那什么做雾化不去了，那咱就10点了，我说孩子11点就睡觉了，下午再去。这时候他就不愿意了，他说：“啊，医院也不同意，什么都得听你的。”我说：“我也不愿意了。”我说：“都听你的，你自个儿带孩子去吧。”这一会儿就睡觉了，饭也没吃，都吐出来了。我说：“下午去也不行，下午睡完觉吃完饭，我再喂了点饭，咱一起去。”就不愿意了。从那昨天下午，咱俩到现在就是不说话。嗯，我就合计以后怎么相处啊？还是俺家孩子
1: 怎么相处？改改你自己的臭毛病。
0: 我合计咋的？因为啥？这孩子是我带，
1: 不管是谁带，不管是谁带，
0: 嗯，
1: 你没有任何的权利去指责人家。
0: 那你说下楼也不带，我说找孩子多着急呀，也不带手机，也不带表，最起码你这也得按点回来。
1: 你都说了这孩子是你带，他就过来搭把手。
0: 对，
1: 你没有权利去批评人家，知道吗？
0: 我不是批评
1: 你，这就是批评啊，这就叫批评，还能咋叫批评啊？你告诉我咋叫批评？
0: 嗯，
1: 这事儿啊，你的两个孩子回来，你的这个亲家母跟两个孩子一说，都不用添油加醋，你这儿媳妇儿会认为你这婆婆特别不懂事儿，你真以为这是小事儿吗？因为本身这里边就有你的责任，而且你是引的头，对吗？你还没意识到这问题的严重性呢，
0: 我没意识到。
1: 现在我就告诉你了啊，这个问题已经很严重了啊。如果你的亲家母有修养，回来不给你告状，还则罢了；一旦告状的话，我告诉你，你能不能在这待下去都很难说。
0: 肖建老师，我跟你说，这房子是我买的，我肯定能待。
1: 我再告诉你一句话啊，能待下去啊？你儿子和你儿媳妇不住你这房子呢，你租房子去呢？
0: 租不起，他租房子去我更乐。
1: 好，好了啊，就在你这儿住，天天给你脸色，你日子好过吗？
0: 这事儿我都不怕，咱都是。
1: 那你怕啥？
0: 我那说他来，他也是为孩子好，我也是为孩子好。
1: 你这个啊，你说你是为孩子好，我承认啊，但是呢，别谈这个，只不过是你们俩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你缺乏对亲家母最基本的尊重。笑江说句实在话啊。因为您今年呢，
0: 你也是为了我，
1: 因为您今年57岁了，
0: 对，
1: 我不希望说在我们这样的一种状态，因为你本来是好日子，
0: 是，
1: 把好日子过糟践了。有的时候啊，我跟您说啊，你看啊，你回头瞅你们家任何一个家用电器，坏一个零件还没有小拇指大呢，这玩意儿废了，对不对？不能用了。同样一个道理，其实你就压压你的火啊。就别去用一种指责，用一种挑剔的这种状态和你亲家母说话，就是好日子。
0: 我现在不吱声，他怎么？
1: 不是你吱声和不吱声现在的问题，你那个这个事儿你做的有点过。我建议你啊，咱不说道歉吧，最起码跟人解释两句啊，说孩子病了，我心里急，你别往心里去，这事儿可能就过去了，别把这事情闹大，闹大。说1000到10000，对于你的家庭不好，当然对于你也不好，
0: 是，
1: 对吧？好吧，
0: 我也不想闹大。
1: 嗯，
0: 对对，
1: 我们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好，谢谢。
1: 哎、嗯。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

0: 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1321的这位听友，您好。
1: 喂，你好。
0: 你好，
1: 叔叔好。那个，我现在是一名高二的学生，然后现在想学美术，集训得花4-5万块钱。然后我文化科300分，但是我要想考一本的话得400分。你说我应该学还是不学呢？
0: 不学。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你说这话的时候都不严肃，说明你就没想好。你说你是高二的学生，我觉得你的这种，对事物的理解和判断能力，连初二的学生都不到。
1: 为什么这样说？
0: 刚才已经说过了，因为你对这个事情都没有最基本的严肃。你们家家庭什么条件呢？
1: 嗯，就是想学能工体那种。
0: 你母亲在身边吗？
1: 在身边。
0: 让你母亲接电话，好吧。
2: 喂，你好。
0: 你好，哎，你这姑娘特别单纯。
2: 啊。
0: 为啥要去学美术啊？
2: 她那个学了一段时间，但是就是，学了能有一年吧。她那礼拜六或者礼拜天学一节，她那高中课程也挺紧，她住校。
0: 嗯嗯。
2: 住校，完事她那个文化课文化分吧不怎么高。
0: 嗯，
2: 不怎么高，想走那个艺术类，想走艺术类，这个就得，就是那美术吧，得集训，10个月，可能费用得3万。
0: 这是一个培训班吧？
2: 对，是培训班。
0: 你想啊，咱这么说啊，他如果抱着考一本的态度去学的话，他参加这种集训，文化课肯定还要耽误吧？
2: 啊，
0: 是不是？那你说文化课怎么往上补？
2: 是。
0: 有啥用啊？
2: 我和他爸也是担心这个事儿。完事儿，这个费用吧，就36000不够，起码得5-6万。
0: 这是你算出来的，其实比这还要多。
2: 啊，是我
0: 学美术是最费钱的。
2: 啊。
0: 他每一个动作都要花钱。那笔、墨、纸不是钱吗？
2: 是。
0: 如果你们家真不差钱，行。无所谓，
2: 都是挣的辛苦钱，怎么能不差钱？我天天听你。
0: 所以呀，我就觉得这划算吗？你觉得？再说孩子学美术啊，
2: 嗯，
0: 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第一个，这东西需要持之以恒，而且还需要天赋。
2: 嗯、
0: 你觉得你的姑娘有这种恒心吗？
2: 她就没有恒心。
0: 是啊，这是其二，即使学了，学完之后你干啥去？我有个朋友家的孩子，去年啊，因为去年考的中央美院，那孩子对美术有一种独特的理解，包括他对美术的一种执着，包括他对美术的一种喜爱，包括他对自己以后的一种安排。你这姑娘实在啥也没有。
2: 是。
0: 你就把咱不说倾家荡产吧，把家里的这点余分钱都拿出去了，甚至还得非常紧张的去学，有啥大用啊？我觉得没有意思。
2: 我就拿不准主意，所以我
0: 说再说
2: 啊，
0: 咱说句实在话，如果你不从事相关的行业，这个美术专业一本二本有这么大的区别吗？
2: 我是个农村的，就不怎么懂。
0: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不建议孩子去学这个玩意儿啊。
2: 啊，
0: 好吗？聊到这儿啊，再见
2: 啊。
0: 那迎接尾号为1728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你好，肖江老师。
0: 你好。
3: 我有一个就是挺闹心的事儿。 先
1: 让你帮我分析。

0: 下。
1: 您说。
0: 我女儿吧，今年25，她结婚今年3年了。
1: 嗯。
0: 完事儿，他们家吧，就这一个儿子。丁现在有一个孩子了。嗯，这孩子现在2岁半。
1: 嗯。
0: 完事儿呢，就是他们老人和儿子都在一起过嘛。
1: 嗯。
0: 他家老太爷吧，就是经常赌钱，挺能赌钱的。我女儿结婚的时候吧，就是跟他，就是咱农村吧，都是要彩礼嘛。
1: 嗯。
0: 就是也没要楼，就是他家那个4间房子。就那样了，完事儿呢，要17万，说啊，那我给你18万吧。
1: 嗯，
0: 给18万他也没有啊，完都给12万，给12万结婚的时候都包括在内的。完，我女儿呢就自个儿，啊，家具了、衣服了、电器了，这都花了5万，剩7万块钱。
1: 嗯，
0: 剩7万块钱我你当妈妈的呢，我就赔上了3万块钱，就是自己剩了10万块钱就存在银行里了。
1: 嗯，
0: 存在银行里了，我女儿呢就是存那儿了，嗯，他那老太爷吧就是。那时候就是往出跟他就是说给他往出抬，说的你就是自己在那个银行也搁也没有多少钱啊，我给你抬出去吧。完他老太爷就给抬出去了。他说抬出去了，究竟他这钱整哪去了，俺也不知道。这不头年秋天呢，就是他这老太爷呢就把他房子也输了，就现在就是说房屋间地无一垄了，就是现在呢就是租房子住。就是没有钱了。完他老婆婆吧先打工吧，就是也给他们也供他们花，因为孩子吃奶粉嘛，孩子吃奶粉再去了租房去。俺姑爷子呢就是一个月挣3000多块钱，完孩子吃奶粉再去了房租，这带零花带水里什么的也不够啊。完他老婆婆挣钱呢也是打工吧，就挣钱也贴补他。老太爷呢就是说腰托心脏病又糖尿病的，也干不了活，他也不干活，就挺能赌钱的。就一个赌，别的没能耐，就是赌钱。完事儿，今年呢，就是今年的，就是我女儿吧，对这钱呢，她也抬出以后哈，一直都没跟我说过。那时候我曾经说过啥呢？我说我女儿，我说你这10万块钱存上啊，我说你老太爷要跟你借的话，就是说我借完一会儿都给你，我说你都别借了，因为他赌钱，他拿走的话都不一定给你了，都不一定整事儿了。等就是说，他给他老太爷这钱拿出以后吧，他也没告诉我，也没说过，一直都瞒着，一直瞒到现在。怎么瞒着现在发生我知道了呢？
1: 你不用跟我讲你咋知道了，我知道你知道了，然后你要问我啥？
0: 啊，我意思说啥呢？就是说让你帮我分析一下，就是说我应该去，就是我女儿是跟她老太爷还是继续要这钱，还是我应该去找她家就是老人谈谈这事儿？
1: 你找啥？你谈你能谈出啥来？你觉得你能谈出啥来？你能把这钱要回来吗？你能觉得能还是不能？
0: 我咱能跟人要出来了吗？
1: 那你既然不能的话，你说你谈能谈出啥结果来？你
0: 那应该咋办呢？小江老师，
1: 不是，咱别说咋办，我就不明白你是啥样一个人，我得先知道你是啥样一个人，你谈的目的是啥，你能不能告诉我？
0: 我谈的目的是啥，就是说先帮我女儿，就我帮我女儿，就是说问问她的钱真抬出去了还是还清。
1: 你觉得她能告诉你实话吗？
0: 哎呀，他能说吗？他我因为
1: 你心里都
0: 我没问，
1: 你心里都知道不能说，你怎么还老想跟人谈呢？你谈啥呀？你现在跟谁在一块生活？
0: 啊，我跟我跟俺家老公俺自己。
1: 你丈夫知道这事儿吗？
0: 我丈夫知道，不让问，不让管这事儿。
1: 那你怎么还好往出抻头呢？
0: 不是我女儿上这来吧，就说了嘛，跟我说的这事儿嘛。他跟他老太爷要的时候。完，俺姑爷说你别要了啊，不是输了就是赌了，不是赌了就是还清了，就这句话嘛。完，这孩子
1: 这钱肯定是要不回来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现在你不要去管人家家的事儿。
0: 嗯。
1: 第三个啊，你女儿现在我不知道她干没干点啥啊。
0: 她还是在家。
1: 你女儿的婚姻很危险。如果你女儿以后家庭不幸福，就是你当妈的做的孽，明白吗？
0: 您得这么说呢。
1: 因为你让孩子结婚太早了。
0: 太早了，那你说他自个儿愿意呀、啊？
1: 那也不行。你女儿咱这么说，能自食其力吗？
0: 现在有个孩子的话，什么也干不了啊。
1: 没孩子的时候干啥了？
0: 没孩子的时候，那他跟他处对象的时候，他们家要求结婚，他自个儿同意。
1: 那就说明你对你的女儿这么多年的关爱和引导啊，太成问题了。你可能也像你女儿那么大的时候结婚的，但你那时候可能过一辈子。现在这么跟你说吧，你农村早结婚的也不少，你问问能过到头的少。现在

0: 确实是咱们农村结婚的都早，就是二十三岁、二十二三都结婚了。
1: 那二十三岁都算大的。
0: 二十四，我结婚
1: 你自己
0: 好像就是太晚了。
1: 你自己你拿二两棉花防一防，你看看这么大年龄结婚的有几个能过长远的，是不是离婚的比比皆是？
0: 也现在离婚率确实挺高的。
1: 为啥？我曾经讲过这个事儿，因为比如说几十年前，因为大家生活质量都差不多，大家的发展也都差不多，大家的眼界也都差不多，结婚了养个孩子其实还是一亩三分地儿。现在这世界都已经展开了，您知道吗？孩子们已经完全了解外面的世界了，而且结婚之后呢，可能有一个人有发展，另外一个人没有发展，那可能两个人就是不在一条起跑线上，或者说俩人肩膀头就不一边高了，那极容易分开，是不是？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说比如说二十二，你姑娘二十二都怀孕了，我估计你二十二也差不多了。你说你二十二那时候成天都玩啥？你去过哪儿？你看看你姑娘二十二的时候，她都玩啥？她都去过哪儿？估计你姑娘二十二的时候手机不离手，那手机一打开，全世界什么样都知道。你说现在咱当妈的还咋能糊涂呢？现在已然到这一步了，咱们不去干涉孩子家的事儿。你女儿回来，咱这么说吧，再谈你这个钱，你只能安慰你的女儿，告诉你女儿别要了，这钱你肯定要不来，是吧？
0: 是啊，不过我因为啥呢？就好像我感觉他老人他也不想想，就是为他儿子想一想呢，为他家想一想，说就是
1: 说这个都没用，有用吗？他是那样的吗？
0: 那现在都自己他家的几口人全都租房子住，
1: 那就没办法了。你女儿自己选的也是你们同意的啊。再见。
2: 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
1: 来迎接尾号为6409的这位听友，您好。
3: 哎，你好，
1: 哎，
3: 是笑江老师吗？
1: 我是笑江，你好。
3: 啊，你好，我有这个问题，我想咨询一下。
1: 您说。
3: 我呢，认识一个朋友吧，我处了个象，在我大13岁。
1: 嗯。
3: 我今年19，你看我俩能走到一起吗？
1: 不知道啊，你问这问题不像让我算卦一样吗？我不认识你，我也不认识他，就算卦你还得把八字告诉我呢，我得给你批一下呢。
3: 对。
1: 是不是？我哪知道你们俩能不能走下去？
3: 啊，
1: 你顾虑是啥呀？就是因为他比你大吗？
3: 对呀、啊，他自个儿来说了，他说咱俩走的不一起去。
1: 嗯，
3: 他说我岁数照你大。
1: 嗯，你结过婚没有？
3: 我结婚已经离婚了，我没有孩子。
1: 因为啥离婚？
3: 也是家庭有点纠纷。
1: 有啥纠纷？
3: 嗯，也是家里头，我老丈人那方有点说他。
1: 跟你有啥关系？
3: 也没什么关系。
1: 那你离什么婚呢？
3: 家庭嘛，就是，也就是这怎么说呢？他一开始吧，我呢，我父亲母亲没有。
1: 嗯。
3: 当时他我姐那个结完婚嘛之后啊，他是说不让我去养老姑爷。完这呢，我也同意了。
1: 嗯。
3: 同意之后走到一起了，完他又反驳了。反驳非让我养活他，养活他那都可以。完后期我就走到一起了，走到一起吧，他家有点地，我给种地。
1: 嗯。
3: 种地呢，他说呢，以后呢，你多少钱呢？你这出多少钱都给你。等到秋之后啊，一分钱我没得着，这呢我就跟他离婚了。
1: 嗯。
3: 啊，我也是外地的。
1: 你爱人跟你感情也不咋好吧？现在说应该是前妻哈。
3: 嗯，对。
1: 是不是不咋好啊？
3: 嗯，不太好。
1: 嗯，离婚多久了？
3: 我99年我离婚。
1: 那时候你还不大呢。
3: 嗯，

0: 对呀、啊。
1: 嗯，
0: 我那年好像
1: 哎，这么多年都没找啊？
0: 没有啊，我始终就在我家是吉林的。
1: 你是不好找啊，是不想找啊？
0: 我也想找，想找吧，但是啥、啊、呢？有的，你看，
1: 那就是不好找呗。
0: 对对对对对。
1: 现在你到这个年龄了，年近半百了，首先你得整明白，你找对象的目的是啥？
0: 我现在就是找目的吧，就是有个伴儿呗。
1: 有个伴儿，有个伴儿的年龄就不是问题了，
0: 对，
1: 就是个伴儿呗，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1: 再说，他比你大13岁，今年已经60多了。
0: 对对对对。
1: 哎，你咋认识他的呀？
0: 也是通过别人给我介绍的。
1: 谁给你介绍的？
0: 嗯，咱们一起上班的。但对我吧，你听我说，但对我这个人吧，对我不错，就是他家条件比我家的条件还好。
1: 嗯。
0: 但那也啊、也不是指着我这个钱，人家不指着我的钱。
1: 跟那个都不发生关系啊。
0: 啊啊啊！
1: 我给你举个例子。
0: 啊。
1: 比如说，我们出去旅游。
0: 嗯。
1: 你要和你一个同事和一个哥们儿出去玩。
0: 啊。
1: 那你考虑的就得多了。咱们啥时候出发呀？坐啥车呀？咋玩啊？咋睡觉啊？玩几天呢？啥时候回来呀？他有没有时间呢？他喜欢啥呀？他吃不吃啥呀？你考虑的问题有很多很多很多，对吧？
0: 嗯，对。
1: 那你自己出去玩，在车上遇到一个人啊，大家就是在这个坐长途客车这几个小时，大家并排坐着，然后唠会儿嗑。我管他是男是女呢？我管他是老是少呢？我管他爱吃萝卜爱吃白菜呢？是吧？你说你和他在一块儿啊，如果你就想找一半儿，那无所谓。如果说你对他很有感情的话，也无所谓。因为感情是不受年龄限制的。
0: 对对。
1: 如果说你啊，咱就说，我想找个年龄相当的啊，甚至说还想让他给我生孩子，这肯定是不行了，对吧？
0: 对对。
1: 所以你的目的是啥？但是我个人觉得你们俩往一块走的可能性太小了，因为这个年龄段啊，是一个比较尴尬的年龄段，啊，他已经步入老年的生活了，而你还是中年，
0: 对对，
1: 是不是？你举个例子，差13，你想，23的人和这个36的人，他能玩到一块去？有可能是吧？那你说一个1岁的孩子和一个14岁的孩子，他能玩一块去吗？同样是差13岁，所以我不建议你继续往前走了啊。
0: 哎，好，
1: 找一个条件差不多的啊。
0: 嗯
1: 嗯，再见。哎，
0: 嗯，
1: 来，迎接尾号为7583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邵江老师。
1: 哎，你好。
2: 我有这么个事儿，想听听你的想法。
1: 您说，哎。
2: 我有个姑爷吧，他想买房子。
1: 嗯，
2: 因为他现在住的吧是他父母的房子。
1: 嗯，
2: 完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他现在要个人买房子住。完事他呢现在是个给人打工的，一个月收入不到4000块钱。
1: 嗯，
2: 完我姑娘呢现在没有工作，在家看孩子，孩子3岁了，快要上托所了。完事呢他跟我姑娘说这个事儿呢，还不让告诉父母。就说他俩自己要买这个房子，完我姑娘就不同意。我姑娘说咱俩也没有急需，你买房子怎么买呀、啊？他说要搞银行贷款买。
1: 嗯，
2: 他说这个房子是零首付，一个月得扣，贷30年呢，一个月得扣2000多块钱。
1: 零首付。
2: 对呀、啊。
1: 嗯。
2: 咱也不知道他搞哪买房，他就自己跟我姑娘说的。
1: 我还真没，可能我孤陋寡闻啊，我还真没听说过零首付的房子。
2: 是啊，所以说咱们
1: 如果真有零首付的房子，你说那房得啥样啊？
2: 所以说我们就挺担心这个事儿啊。完事儿我姑娘就跟我说了，我说我就不同意让他买。完事儿呢，这姑爷就不听。
1: 嗯，
2: 我说的，那个他父母知道不？他说他不让他父母知道。
1: 买房子这个事儿对。贷款买房子也没有任何问题啊，你姑爷这想法没任何的毛病。
2: 嗯，
1: 因为刚才你都说了，你说不知道因为啥原因他要买房子，还。

0: 用你这玩意儿还用说，不知道啥原因。那你姑娘，你这姑爷都这么大了，是吧？她的孩子都3岁了，她不想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如果就换成你，你不想自己买一个房子吗？我不知道你担心的是啥。
1: 我现在担心啥呢，邵江老师？因为咋呢？我怕他俩没有偿还能力，一旦要是没有偿还能力呢，邵江老师这么说，因为他那人吧不咋定性。
0: 你说你想到的问题，他能想不到吗？还有，你说的不咋定性，你知道人得咋定性吗？你看过那个打铁的吧？即使你没亲眼见过，你可能在影视作品当中也看过吧？是不是得把铁烧红了，咔咔的一下砸呀？是不是？同样一个道理，你姑爷如果不经历一些事情的话，他怎么能定性啊？你觉得？聪明的母亲，我觉得第一个，首先应该肯定姑爷的这种勇气；第二个，应该提醒他一些注意事项；第三个是给他鼓励，让他因为买房子的这个事儿就定性了，就有脱胎换骨的一个变化，这是你该做的啊。但是呢，我想奉劝你一句，因为你姑爷已经告诉你姑娘说不跟老人说，他跟你说了啊，其实。我觉得这等于说你姑娘就背叛你姑爷了啊，就是不是那种背叛啊，反正就是说违约了。你最好如果还没跟姑爷谈这个事儿的时候，你最好是装作不知道，否则的话，如果你一旦去跟你姑爷谈了，你记住了，以后你姑爷再有啥事儿都不会跟你姑娘说，你信吗？
1: 那我信。
0: 嗯，是吧？孩子有这个
1: 邵
0: 事
1: 江
0: 儿，
1: 老师，
0: 想法挺好的啊。
1: 不是邵江老师，我还有这么事儿，就是想跟你担心的啥事儿呢？就是因为咋呢？他以前干过这个，干过那嘛，他都是半途而废，完了都是老人给他
0: 这
1: 拿
0: 话我
1: 钱。
0: 不刚跟你说过吗？
1: 他是不是想以后不行，是不还老人还得给他拿这个钱呢？我怕他这么想。
0: 你就记住了，你就告诉你姑娘啊，以后我不跟你收拾摊子，就完事儿啊。好，
1: 行，
0: 再见，
1: 好，
0: 哎。
1: 谢谢邵江老师。
0: 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4543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肖肖老师吗？
0: 你好，
2: 哎，你好，那个我还有点情感问题，我想问问你，我
0: 好，
2: 怎么办？哎，那个我今年50了，离婚都有10年了，完然后那个同事呢给我介绍一个呢已经处了四年，在一起生活了4年，然后吧他脾气不怎么好，不怎么好呢，一开始还行了，后期慢慢的发现了脾气不怎么好。不怎么好呢，我就有点疏远他吧哈，刚好那个慢慢的疏远他，完我那个赶上那个今年住院完，他就是去看我了，听别人说的，看我去了，给我花1000块钱，花1000块钱，完我这不我给他，完我出院了，我不要，完我出院了，我就给了他不要，我说怎么整呢？我不能欠人家的，不好，过日子过日子嘛，完我就。给他精神捣鼓似的那个，完我就说出国了嘛，出国了就是看孩子去了，完了就我就回来就带块表给他了，就说明我带块表那甚至比他多，那花3000多，1000块钱，那我还给他多打2000块钱，这个我不计，我没计较，我就意思说啥呢？哎呀，你给我花的1000块钱，我给你，你不要，那我给你买东西送给你，男人嘛。买块大表挺漂亮的，完给他了，也挺高兴的。 高兴的呢，但他的言语当中呢，还想跟我。

0: 完我的就不想了，因为啥呢？我不想欠你的，我还给你了。
1: 我必须得打断，我得打断你一下啊！就是，
0: 哎，
1: 开始你们是生活在一起了，对吧？
0: 啊，
1: 后来你搬出去了？
0: 啊，我搬出来了。
1: 啊？
0: 搬出来了。
1: 搬出来你怎么跟他说的？
0: 我搬出来了，我这么说的，我说得互相冷静一下。我说你吧，脾气不好。
1: 嗯、
0: 我说我后半生，我说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比他大四岁呢。
1: 嗯。
0: 我说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说后半生前半生不好，后半生我想好好的过。因为我还退休了，一个月2000多块钱，劳保。
1: 他怎么脾气不好了？
0: 他就是，他也是啥人呢？这大男主义。我说这个事儿对，不对？我说对了。
1: 然后你跟他提这些之后，他怎么说的？他说要改一改，还是说也就这么地儿了？
0: 他没，他这么说的，他的那个我爹妈给的就是脾气，你想让我改，那是不可能的。
1: 嗯。
0: 我说你要不可能的，咱俩的生活没法继续了。
1: 嗯，
0: 我说的他是啥呢？说骂你，没等骂你。
1: 那这你不用跟我讲了。现在你啥意思吧？你是想跟他继续还是咋的？
0: 我就想分开吧。完，他现在啥呢？不想跟我分开。完，我还老想黏着我，所以我现在吧就挺纠结的。我的意思啥呢？
1: 嗯，
0: 我也不欠你，你也不欠我的，就拉倒吧。因为啥呢？你老这样的，咱们不行。你就是的。
1: 我觉得你做事儿吧，有点拖泥带水。人家给你拿钱啊，你直接把钱给人退回去，你干嘛还给人买块表啊？
0: 哦，
1: 你知道表那不是一般人能送的，你轻易的能送给异性手表吗？手表啊、腰带啊、钱包啊、领带啊，这都不是随便送的。
0: 啊，那我还是没明白。
1: 你不明白，另外现在呢，就告诉他我们俩不合适，你不要再找我了，就完了，往下都没话了，哪儿那么多话呀？
0: 说了呀。
1: 说了以后你就不用再理他了，那还再理他干啥呀？我觉得吧，咱们做人不要口是心非。
0: 没有没有。
1: 那好，从现在开始不接他电话，不见面，见面你就报警就完了呗。
0: 啊啊啊！
1: 你有啥可？我就不理解什么叫摆脱不了。
0: 上你家来闹来的。
1: 没告诉你报警吗？
0: 嗯嗯，好。
1: 知道吧？记住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0: 对。
1: 我不明白你为啥说需要跟他分开，是吧？你们俩究竟吵成什么样？但是我觉得。这里边有事儿，而且这事儿还不像你说的那么简单。
0: 当我这边倒是没啥事儿，咱都离婚十年。
1: 现在啊，如果你要说摆脱不了的话，你不国外有孩子吗？去国外
0: 啊，有，
1: 对吧？
0: 孩子都27、28岁了、
1: 嗯，去国外看孩子去、就好了。
0: 嗯，
1: 再见。
0: 嗯，
1: 来营救尾号为0633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哎，
2: 小江跟我说话吗？
1: 跟您说话，您说。哎，
2: 小江啊，
1: 嗯，
2: 我今天。把我情况先说一下、我今年76岁了
1: 啊，
2: 我得了的病是尿毒症。
1: 嗯，
2: 尿毒症，我有两个儿子，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1: 嗯，
2: 他们呢一开始抢救的时候呢对我都特别好，就是花了能抢救了一个多月吧、才从那危险期出来了。
1: 嗯，
2: 出来以后呢就按照正常生活，我也能生活了。后来不幸的是，最近呢，我卡一个梗头，把股骨头摔坏了。这样呢，我就自己的自理能力就不没有了。没有了以后，我儿子说什么呢？就在老对我特别好，最后说我不注意，随便就卡了，也性子也不好，卡梗头了。你儿子也这么说。完就给我找了一个保姆，这个保姆吧，做啥不像啥，我女儿给我买条鱼，20斤重的鱼，她也不夸，反正就是做什么都不行，我就给辞退了。辞退之后呢，她这个儿子就不，女儿就都不愿意了，就儿子说啥的，说妈妈，你以前呢活着是别人照顾你，你照顾别人能活。现在的别人照顾你活了，你把人辞退了，你看你怎么办？就不高兴，不高兴也不给我，他来上海也不给我来电话，也不怎么的，感觉这个女儿更是那样，一个电话都没有。我求别人去找他，他来了一趟，看了看就走了，到现在一个电话都没有。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吧？
1: 你要达到什么目的啊？
2: 啊？
1: 你要达到什么目的啊？
2: 我希望，还是希望儿女多多和我联系呗。

0: 那你得听儿女的话呀。
1: 我怎么不听话呀？
0: 保姆是谁找的？
1: 他们找。
0: 他找的时候你辞退了，是不是提前得跟你女儿商量一下啊？
1: 没有，这个保姆吧，先挂的电话，给我儿子，搁上海挂的电话，他说我调皮，不吃
0: 你
1: 什
0: 是
1: 么。
0: 一个非常非常不好伺候的人啊。
1: 他说我不吃豆腐，我为啥不吃豆腐呢？因为我这个尿，我是个尿毒症患者，吃豆腐就跑肚，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不能吃豆腐，他天天做豆腐。
0: 我不是问你这个事儿，我是想
1: 啊，
0: 说你辞退之前，你为啥不跟儿子和女儿商量一下呢？
1: 那天为啥也是有点急事儿？这个孩，这个保姆啊，他洗
0: 你
1: 菜
0: 如
1: 洗
0: 果
1: 不
0: 要
1: 了。
0: 是想让你女儿和儿子啊，跟从前一样，你从现在开始就听他们的话就行了啊。
1: 他们也不给我来电话呀。
0: 你通过别人不能捎话吧？你就告诉他啊，我这当妈的，我知道我啥问题了，以后你们说啥是啥就好了啊。
1: 那能说啥是啥？他们是搁上
0: 如
1: 海。
0: 果你要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话，对不起，肖江也不能帮你了啊，因为我听得出来啊，你儿子和女儿对你不是不孝顺，而是你让他们实在是没有任何的办法了，让他们无可奈何了啊。
1: 孝顺是，
0: 啊，孝
1: 我
0: 心
1: 也
0: 的孩子
1: 听。
0: 都被你整成这样了，可见你得做成啥样了啊？
1: 我也没说呀。
0: 那结果在这摆着呢，那不是你说的问题啊。如果你要想达到那效果，肖江刚才和你说了，就按我说的去做，好吗？
1: 怎么做？
0: 我
1: 给他们挂电话。
0: 都跟你说一遍了，对，然后以后听他们的话就得了啊。再见啊。
2: 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2171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喂，
0: 你
3: 你
0: 好，
3: 好，是
0: 哎，
3: 我吗？
0: 是你。
3: 哎，肖阳老师，你好，你好。
0: 嗯。
3: 然后那个，我今天有一个特别让我头疼的一件事情，想请教你一下，肖阳老师。
0: 啊，您说。
3: 啊，是这样的，那个吧，我现在那个刚刚参加工作，然后呢，就是现在谈了一个女朋友，然后呢，我这个女朋友呢是家里同学介绍的，然后呢，我们现在相处了5个多月。然后呢，感情一直都是非常非常好，就是我们这5个月从来都没有生过气。然后呢，前两天因为一个什么事，因为一个事儿呢，他就跟我要分手。是什么事儿呢？就是他，因为我们俩之前认识的第二天，他就问我，他说那个你买了一个房子，听说？我说啊，他说听说是全款。我问你，是全款买的还是贷款买的？然后呢，我当时呢就是。当时我，因为我跟他第二天认识也不算太熟，我也就是说没把这个事情就是跟他解释得很详细。
0: 你
3: 然
0: 当
3: 后呢，
0: 时
3: 这个
0: 怎
3: 事
0: 么
3: 儿
0: 说
3: 就，
0: 的？
3: 我当时没说是，就是说他是这么问我，他是全款买的还是贷款买的，装修了嘛？然后我回答的是没装修。
0: 然后他没追
3: 然后，
0: 问全款还是贷款，
3: 对，
0: 然后这房子你其实你是贷款买的，对吗？
3: 对对对。然后呢，前两天谈到的这个问题，然后我说。说那有，因为我真觉得我们俩感情挺稳定的，然后我就有些这个事儿我得跟他说，然后我说这房子是贷款买的，然后他当时就炸了，他说你不是告诉我是全款买的吗？我说我什么时候告诉你是全款买的？他说你这个事儿你当时啊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问，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我就问过你这个事儿， 然后呢，完我就翻那个聊天记录，我因为这是毕竟是五个多月之前的事情了，我记不太清了，我就一翻翻翻，费了，就费了很大劲儿才找到。我就回想起来当时我是怎么回答，我当时那个心态是想法是怎么个想法，没跟他说明白。然后呢，他就特别不能理解，就是他就认为我跟他在一起，我最开始就对他不坦诚，就是说跟他以后跟我在一起呢，就是说很难再相信我了。
0: 嗯。
3: 然后我就特别那个懊悔，你就特别自责。我说当时我真的不是说要有意的隐瞒你这件事情。然后，但是他现在一直都是说听不进去这个话。我跟他说话呢，他也打电话他也不接，跟他说话，他就是特别排斥我。然后说要那个要不要进跟我。
0: 好了，来小伙子，我问你几件事儿啊。
3: 哎，好。
0: 第一个，你说你们相处的非常好，感情也非常好，能告诉我体现在哪儿吗？
3: 就是这五个月来中，我们从来没吵过架。
0: 嗯。
3: 然后呢，我的父母跟他的父母，我们双方父母都见过面。
0: 嗯。
3: 然后呢，就是说父母也没有什么意见。然后我也经常去他家吃，就是说吃饭呢，跟他们父母这些相处的，就是基本上每个礼拜都去他家。然后呢，他父母对我非常好，就是说去哪哪旅游。
0: 那现在这种情况，你找过他父母吗？
3: 我找过他父母。
0: 他父母怎么说？
3: 他父母呢，他父母说你说这个事儿，你说你当时没解释清楚，那就是说他就是说他站在他姑娘那个角度上，那你就是隐瞒这件事情。
0: 你们俩都，
3: 但是当时
0: 你们俩都多大了？
3: 我27，他26。
0: 嗯，首先啊，我要告诉你一个事实啊。
3: 嗯嗯，
0: 这个女孩呢是奔着婚姻去的。
3: 对对对，
0: 你要知道很多人啊，都不是少部分，很多人奔着婚姻去，其实并不谈感情，谈的是条件。
3: 哦，懂了。
0: 第二个啊，你说你是无意的，小伙子，这话呢，别说你女朋友不相信，我也不信，因为当时人家的这个话问得非常清楚，你是贷款还是全款，而你回避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3: 对。
0: 现在来说呢，就是回避了贷款这样一个问题。你说你无意的，这是不对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我给你讲一个小笑话啊。
3: 嗯嗯嗯。
0: 说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在一起，这男孩呢其实是一个普通的打工仔，但是他装作大老板，装作富二代，哎，跟女孩处得如胶似漆的。等有一天他觉得啊，俩人感情好了，应该跟女孩说实话了，告诉女孩对不起，我骗你了，其实我爸不是那个煤厂的，我爸只不过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啊。女孩瞪他一眼，这都不重要，但我在意的是你的欺骗啊，你既然欺骗了我，我不会相信你了，扭头走了。还有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在一块儿啊，这男孩呢本来是一个非常非常有钱的这么一个人，但是他装作普通的上班族，也是跟这女孩处得特别特别好，然后也有一天觉得啊，到时候了，告诉这女孩，其实我不是那个大厦里的上班族，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有钱的一个老板。女孩呢，瞅他一乐，啊，我在乎的不是这些，我在乎的是你这个人，你懂我的意思了吗？通过你们俩现在这个结局，第一个，我判断出这女孩其实对你并没有什么感情，或者说也不愿意和你谈什么感情。啊，人家只愿意谈条件。他所谓的你当时没说清楚，或者说所谓的当时你是欺骗，对于他来讲也是一个借口。换一句话说，就是你不符合人家的条件而已。真的，我不知道你家庭什么实际情况，不信你明天告诉他啊，你说我这房子是贷款买的，但我在奶奶哪儿我还有一套房子，那房子早就买完了，那房子比这个还大，只不过我不想单婚房，那房子是全款买的，你看这女孩什么态度。如果你没有那么一套房子的话，赶紧就放手吧啊！
3: 啊，那肖建老师，您的意思就是说我跟他的就是说人生观、价值观不一样呗？
0: 其实谁也别把谁说的那么高尚，也没有什么不一样的。
3: 哦，
0: 对不对？女孩这样的一种选择，无可厚非，对吧？人家也很坦诚，开始就问你。那问你的目的是啥，人家其实就已经通过这样一个行为告诉你，跟我谈感情，对不起，你先得谈条件，条件有了我再跟你谈感情。
3: 嗯，
0: 而且你没发现他父母也已经都变脸了吗？他们所强调的是你欺骗了，是不是？ 其实呢，他们更在意的是你这房子是全款还是贷款，好吗？聊到这儿啊，再见。来迎接尾号为7102的这位听友，你好。
4: 哎，
0: 你好。

0: 呀，你好，
1: 哎，
0: 我有件事哈，我今年就是61，我找一个朋友吧，他比我小10岁，
1: 比你小十
0: 完
1: 岁，
0: 了，他比我小10岁呢，他今年才50，我对他可好了，对他吃啊穿呐、啊、穿的戴的什么的，一切我对他都好。但是我来说啊，就是我自己吧，很纳闷，能不能他对我将来后老的时候对我好？
1: 现在他对你好吗？
0: 现在对我啊，挺好，就是挺关心的。我现在就是我这个
1: 你
0: 事，
1: 是离婚的，是丧偶的？
0: 我是离婚了，
1: 你因为啥离婚呢？
0: 就是我那男人吧，啥也不是，但是离婚他死了。
1: 离婚怎么的？
0: 离婚不长时间，他这人吧就有病，他都死了。
1: 去世了他。
0: 对，
1: 哦，然后
0: 然后导致了
1: 你跟他有孩子吗？
0: 有孩子，
1: 孩子多大了？
0: 俺家孩子30多岁了，
1: 你跟孩子有联系吗？
0: 跟孩子有联系。
1: 孩子知道你处这么个对象吗？
0: 我没敢跟他说呀，他比我小10岁，
1: 你
0: 我没敢说。
1: 为啥不敢跟他说啊？
0: 我也感觉觉得，我在那时候，我找一个比我小10岁，没敢跟孩子说。
1: 你看，
0: 他如果要是
1: 你
0: 真
1: 看
0: 正对
1: 啊。
0: 我好，
1: 你看
0: 然后，
1: 啊，你看啊，就是这个事儿本身，你都不敢跟孩子说，你觉得这个事儿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呀？
0: 我也是要不脸的人呢，我一合计，
1: 我
0: 跟孩子
1: 给
0: 说，
1: 你一个
0: 怎么
1: 建
0: 说？
1: 议，你看行吗？你从现在开始，你不给他花一分钱了，你就用不用，你就3个月，你找一个理由，比如说我钱没了，或者说呢，我这钱啊，让我儿子给我占了。或者呢，我把这钱存死期了，不用多，你3个月你就能品出来他到底是因为什么，到底能不能对你好。我笑江来说，个人并不看好你们的感情，当然也并不看好你们这种感情的未来。好吗？按我说的去做，去试试啊。好，再见，哎。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了微信好友，可以随时给肖江来留言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把调酒喝进了眼里，看着我的眼神犹豫迷离，他的爱情不顾他的心情，将他摔在一片荒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AM603， FM1056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2: 一座城门，一群平民，一方热土，一种精神。请听长篇小说《城门》，作者陈红旭，演播杨成，制作王妹，第65集。
3: 上回我们说到，经过张永茂的捏合，范福和四太太、陈开创和槐花这两家啊，要在燕生茶社见面了。范福和四太太比陈开创和槐花早到燕生茶社，张永茂就陪他们边喝茶喷空，边等待陈开创和槐花的到来。陈门是做茶的，张永茂知道他们喝茶

0: 叶的香润浸透了每个细胞。喝好茶对于范福和四太太就像抽大烟一样，每喝一口都闭目享受一会儿，让茶汤把自己全身的每根汗毛眼儿都饮透了，才再喝第二口。张永茂自然知道他们都是品茶高手，生怕范福和四太太嫌自己的茶不好，一个劲儿地说：“
1: 啊，茶不好啊，茶不好，书馆的茶都是廉价茶，委屈大管家和太太了。”
0: 张永茂假装谦虚的话语，范福和四太太就像没听到一样，他们好像重又回到了城门，又找到了在城门品茶的感觉。范福和四太太正陶醉地闭目品茗时，陈开创和槐花进门了。当四个人的目光相撞在一起的一刹那，就像突然被蝎子遮住了一样，四个人不约而同地惊叫一声，脑子像被电击一样空白了。四个人下意识地同时转身想跑，可刚转身又觉着不妥，对方已经看到了自己，还能躲到哪里去呢？四个人就像被武林高手定了穴位一样，背对背定在了那里，这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范福和四太太转身想跑的时候，才明白他们没地方躲，门被陈开创和槐花堵着呢。他们转身面向的是墙，根本没地方跑，可他们也没勇气转过身看陈开创和槐花，他们就像泥塑一样定在那里。屋里的空气都是尴尬的，氛围是凝固的，四个人连呼吸都压抑着，生怕被对方听到自己熟悉的呼吸，就这么背对背地定在那里。四个人虽然不说话，都在心里快速地思索。陈开创和槐花心中暗想：
1: 老天呀，完了，被范福和四太太看到我们俩了，这下可瞒不住了。老天爷啊，这张先生说的当时的活关公就是范福啊，他怎么和四太太到一起了呢？进屋时看到四太太在为范福擦嘴角，老天爷啊，这不是一般的关系啊，他们俩一定是私奔走出城门的。老天爷啊，这是怎么了？城门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了？
0: 范福和四太太背对陈开创和槐花，心中也暗想：
1: 哎呀，我的祖奶奶呀，这我们俩被大少爷看到了，这下可完了。我的祖奶奶呀，张先生说的当世的赵云赵子龙，这就是陈开创啊。嗯，大少爷和槐花怎么在一起？槐花不是被于八辣接走了吗？他们两个进门时还胳膊挎着胳膊。我的祖奶奶呀，大少爷和槐花走到一起了，先前那些传言原来都是真的。哎呀，我的祖奶奶呀，这城门彻底乱套了。
0: 陈开创的反应更快一些，他快速让自己的大脑从空白恢复到正常运转，大脑闪电般的转了两圈后，他决定离开这个钻地都找不到缝的地方。他拉了一下槐花两个人快步往门外迈步。
1: 能给我站住！
0: 传来张永茂一声怒吼，这声怒吼让陈开创和槐花一条刚迈过门槛的腿悬在了半空，再次像被点了穴位一样定在了那里。张永茂黑着脸慢慢地站起身，他显然是生气了，他起身的动作有些踉跄，声音有些颤抖：
1: 你们这是给我唱的哪一出啊？还没抱团呢就要裂啊！我看出来了，你们应该是认识，可能你们之间有啥过节，至于你们中间有啥过节我不管，我只问你们一句话， 你们之间的过节有没有和日本鬼子的过节的？

0: 如果你们觉着你们之间的过节大于咱和日本鬼子的过节，那你们可以走。如果你们要觉着你们的过节没有和鬼子的过节大，你们就都给我坐下来，就给我抱团并成榜，一起和鬼子斗。一边是民族大义，一边是你们之间那些拿不到桌面上的小过节，哪头轻哪头重你们自己掂量。我就说这么多，是留是裂你们看着办吧。说这番话是张永茂涨红了脸，脖子鬓角的青筋鼓起老高，他一屁股坐在凳子上，呼哧呼哧地喘粗气。四个人背对背像泥塑一样定在那里，是走也不是，回也不是。他们都是想躲避这尴尬的不能再尴尬的尴尬场面，可张永茂的一番话让他们想走的腿怎么也迈不动。最后他们想按照张永茂说的那样，在民族大义面前放下个人杂念，可四个人谁都没勇气转过脸直视对方的眼神，四个人就这么定在那里一动不动。张永茂等了老半天，现场局面还是一片死寂，还是静得连呼吸声都憋着。张永茂突然啪的一拍桌子怒吼道，
1: 你们这是给我守灵吗？都给我转过身来。
0: 随着张永茂这声怒吼，四个人像木偶一样慢慢的慢慢的机械的转过了身。四个人的身体虽然转过来了，眼光还是不好意思对视。四个人的脸尴尬的像猪血一样红，像犯了错的孩子一样，身体和表情都变形的站在那里。
1: 都给我坐下！
0: 张永茂又一声怒吼，四个人又像木偶一样僵硬着身子坐在了各自的凳子上。刚一坐下，被吓傻了的范福突然习惯性地站起身来，向陈开创一弓腰说了声
2: 大少爷好。
0: 陈开创又像中了电一样浑身一哆嗦，他就怕在张永茂面前暴露他的身份和他们之间的关系，范福还是主动暴露了。张永茂张大了嘴巴，他生疑地问了声
2: 大少爷。
0: 四太太用讥讽的语气接了腔，
3: 他呀是我们陈门的大少爷。
0: 四太太毕竟是见过世面的人，自打坐下开始，他的表情已经从尴尬调换成了破罐子破摔的神情。他翘起了二郎腿，上面的那条腿还一晃一晃的，一副玩世不恭的脸谱，脸上时不时冒一下莫名其妙的冷笑，每一次冷笑时他斜翘起右嘴角，自然就露出了那颗小虎牙。平时娇媚无比的那颗小虎牙此时给人一种极其刻薄的神态，他一边冷笑一边用挑剔的眼神瞟陈开创和槐花，瞟一眼冷笑一下，笑得槐花脸色涨红不敢抬头。槐花越不敢抬头，四太太越胆大，她用挑剔的眼神直直地看着槐花，也许是想先发制人，也许是出于对槐花的嫉妒，她笑着笑着可就顺嘴往外流话了。她一边晃着二郎腿一边冷笑着冲槐花说，
3: 哼，真有本事啊，整天的不哼不哈的，这暗地里做大活呀。
0: 槐花自然听出了弦外之音，他涨红着脸，上牙紧紧地咬着下嘴唇，眼眶里全是泪水。四太太又冷笑一声，
3: 哼，外表装得像个柴火妞，原来是陈门的高人呐！哎呦，以后这称呼还不好弄了，乱了乱了，彻底乱套了呀！
0: 槐花终于忍耐不住了，当着张永茂的面。

0: 他不能让四太太继续说下去了，他本能地抬起头，把不敢和四太太对视的目光变成了怒光，紧紧地盯着四太太。两个女人的眼光碰在了一起，四束怒光直直地盯着对方，谁也不肯让自己的目光先转移，谁先转移目光就意味着谁示弱了。几乎同时，陈开创和范福同时抓住了自己女人的手，他们在暗示自己的女人当着张先生千万不能捅破这层遮羞布。两个男人的提示还是起了作用，两个女人的目光同时转移了。当张永茂知道陈开创是陈门大少爷的时候，惊得他下意识地站起来，他的嘴唇动了几下，他想说些什么，可他还是忍住了。张永茂是何许人也？这位老江湖啥事都经历过，虽然他还不太清楚四个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尴尬事，但他明白不能问。他让自己被惊起的身体慢慢又回到了凳子上，慢悠悠地说：
1: 这个既然是一家人，就更应该抱团了。一个锅里吃饭，哪有勺子不碰锅沿的？我不知道你们之间发生过什么不愉快，你们也别说，我也不会问。可我要说的是，过去的事儿咱就过去再说，眼前咱必须并绑抱团，一门心思的和鬼子斗。
0: 说到这儿，他看了看陈开创说：
1: 大少爷，咱不和鬼子斗，咱这汉奸帽子就摘不掉啊。
0: 陈开创依然低着头，他两手不停地来回搓着膝盖说：
1: 我不一样也戴着汉奸帽子吗？
0: 张永茂一听这话急了：
1: 哎呦，我的大少爷，到这时候了，你可不能说这话呀。我张永茂说了大半辈子的书，唱了大半辈子忠孝节义，你可不能让我晚节不保啊。我这汉奸帽子可是被你框头上的，你可得给我摘掉啊。
0: 陈开创没好气地苦笑了一下：
1: 恐怕摘不掉了。我以为你给我请来个啥三头六臂的人来和咱一起斗老日呢，弄半天你请来的是他。
2: 我还不了解他吗？出去打算盘啥都不会，这别说斗老日了，他连老头也斗不过。
0: 张永茂说：
1: 范大管家只是我要请的其中一个，我这不是在慢慢找吗？
0: 四太太毕竟是范福的人了，听陈开创说这话也不示弱地说：
3: 张先生，您老岁数也不小了，说话可不能没准儿啊。您给我们说让我们认识当时的赵云赵子龙在哪儿呢？我看这屋里没有赵云，倒有乌云。
0: 张永茂继续耐着性子说：
1: 大家都压压气吧，咱别窝里斗，把能抱团的朋友都拢在一起，咱不就有力量和鬼子斗了吗？
0: 陈开创说：
1: 日本领事馆有50个女的，还有10几个男人，咱没有100个人就没有胜利的把握，照这样找下去啥时候能找够？更何况找的人还不一定能用。
0: 四太太终于忍不住了，二郎腿上的上腿带着气从下腿上悠了下来：
3: 哟，俺是没用，谁有你大少爷有用啊？谁的女人都敢抢。
0: 陈开创忽地站起来，怒目疾指：
1: 住口！
0: 四太太还真被吓着了，她眨巴眨巴眼，把身子缩了起来。
1: 张永茂
0: 也火了，他站起身冲四太太深鞠一躬说：
1: 我说范太太，您要是不想抗日请便，如果您还承认自己是个中国人，您就别再添乱了，中不中？
0: 陈开创的怒吼和张永茂的这番话，范福坐不住了，他站起来冲四太太大声说：
1: 我的祖奶奶，你还嫌咱丢人不够吗？你非把我逼死才算拉倒吗？

0: 四太太看自己惹了众怒，彻底蔫了。可她毕竟是见过世面的人，尽管心里已经瘫软了，她不让自己的气势输下去。她一拍大腿站起来说：
1: 谁说我不抗日的？谁不让我抗日，我骂谁的街？你们别瞧不起俺女人，我抗日的决心一点都不比你们差。抗日不是光耍嘴皮儿，有些人耍嘴皮儿都耍得不利索，不吐不噎的，我听着都急。咱捡干的唠中不中？说吧，咋抗日？让我干啥？
0: 几个人谁也没理他，都默默地坐了下去。四太太也没趣地坐了下去，现场再次陷入一片死寂。

0: 座城门，一群平民，一方热土，一种精神。请听长篇小说《城门》，作者陈鸿旭，演播杨成，制作王妹，第66集。
1: 范福和四太太、陈开创和槐花这两家在燕生茶社见面了，那是无比尴尬呀。气话、风凉话说了不少，弄得张永茂也无比的生气。说一千道一万，还得抛开个人恩怨，想办法组织人来抗日。陈开创把说话的语气缓了缓。
2: 张先生，您消消火。我们初来乍到，没可靠的朋友，你在郑州时间长，书客多，交际广，这100个人的队伍只能靠你来拉拢。
1: 张永茂没接陈开创的话，他端起桌子上的茶瓯咽了口茶，然后站起身来，在屋里是来回踱步。几个人都知道张先生这是在脑海里边搜索能用的人，谁也不敢打扰他，都盼望着他能从脑海里搜索到救星。张永茂说了大半辈子的书，是大说书家，上到天文地理、国事民情、军事兵法、历史典故，下到人情世故、民风民俗，都精通于胸。现在的他开始学着他书中的军师一样，调兵遣将来指挥这场战斗。他在大脑里极力地搜索着一切能利用的人，他确实有大批的书迷，他在搜索哪些书迷能利用得上。倒是有几个国民党军官书迷曾经多次邀请张永茂到他们军营去说书，可这几支部队早在几个月前就不知道换防到什么地方去了。有钱的书迷也倒有一批，可他们都是商人，手里没队伍，要是一个一个的现拉队伍，人员杂，动静大，万一有一个不可靠的人走漏风声，那就前功尽弃，惹来杀身之祸呀。他一个书迷一个书迷的搜索着，又一个书迷一个书迷的排除掉。他想啊想啊，突然眼睛一亮，一拍桌子，
2: 有了。
1: 几个人都激动得不约而同地站起来，等待张永茂说话。张永茂快步来到桌子前，端起茶瓯咽了一大口茶。
2: 我有个书迷，他叫魏大侃，他是五云山的老台。
1: 见几个人泄气，张永茂马上解释说，
2: 这老台是老台，人家不欺负穷人，专和那些贪官污吏作对。1941年10月郑州沦陷，他带领500多人从五云山赶到郑州，配合国民革命军第3集团军打鬼子。鬼子占领郑州不到一个月就败走郑州，这里边也有人家魏大侃的一份功劳啊。
3: 曾有一段时间他经常来听我的书，还有一回他受了伤，躺在床上不能动弹，让人赶着马车来郑州半请半绑架

0: 把我拉到五云山，给他在床前唱了十天书，有两年多没联系了，不知道他现在还在不在五云山。如果他能来，咱一定旗开得胜。
1: 陈开创激动地说：“
0: 那就有劳张先生到五云山走一趟吧。”
1: 槐花也跟着说：“
0: 赵龙田盯那么紧，恐怕张先生动不了了吧。”
1: 槐花的话提醒了大家，现场又陷入死寂。过了一会儿，张永茂说：“
0: 还是有空可钻的。五云山离郑州不远，如果坐马车去，也就一个时辰的路程。提前去五虎庙街口附近的骡马行练驾马车，晚上散了书，我连夜去五云山请魏大看。这快的话，今晚连夜回；慢的话，明天一早回，不耽误下午到日本领事馆唱书。”
1: 大家觉着张永茂说的可行，关键也没别的办法了。陈开创从身上掏出钱，扔到范福面前，让范福到骡马行去赁马车。只等晚上散书后，张永茂奔五云山去请魏大侃。当天晚上，张永茂以身体发烧为由提前散书，书迷都是爱他的，一听说张先生身体不适都给予理解。待观众一一撤离验声查射后，张永茂马上关了门，然后快速从后窗跳出屋外。范福和雇来的车把式早在窗外等候，见张永茂跳窗，急忙接应，然后把张永茂扶上马车。范福冲车把式一拱手，低声说了声：“
0: 拜托。”
1: 车把式冲范福也一拱手，然后一个箭步跳上车辕，用鞭杆在马的屁股上轻轻敲了一下，骡马车快速消失在夜色中。冬天的深夜异常宁静，没有虫鸟的吟唱，只有干冷的风在任意吹动，马车行走的声音打破了风的旋律。五云山因五彩云霞俱为山峰而得名，位于郑州西南部，浏河与峡窝交界处，北与黄河相望，距离郑州只有50里路程。50里的路程隔不住走，车把式按照张永茂的指挥，七拐八绕过了午夜，就找到了魏大侃的所在地红石寨。红石寨因四周红色岩石垒砌寨墙而得名。相传崇祯八年，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与明朝军队在五云山附近正面交锋，眼看朝廷军队将要大举进攻，五云山附近的村民自发组织人力，利用山中的红石修建山墙。众人齐心合力，仅用18天时间就建成了一座坚固的红石寨，有效地抵挡了朝廷军队的进攻。从此这座红石寨就保留下来了。经过历代修建，红石寨规模越来越坚固。红石寨分内寨外寨，外寨的东面有大寨门小寨门，南面也有大寨门小寨门，里寨只有东寨有寨门，而西北靠山没有寨门。马车离东寨门还有一箭之地，寨墙上突然传来一声呼喊：“
2: 前面的马车停下，干啥的？”
1: 车把式吓得急忙停下，张永茂从轿车棚里钻出来，大声喊道：“
2: 麻烦兄弟去给魏大当家的报个信儿，你就说老坟岗说书的张永茂来找他了。”
1: 对方沉默片刻，又传来问话：“
2: 你真是唱坠子书的张永茂张先生吗？”
1: 张永茂一听对方知道他，心里就有底儿了，幽默地说：“
2: 唱坠子书的张永茂，如假包换。哦，张先生你稍等一会儿啊。”
1: 不多时，寨门开了，寨门里走出一个年轻小伙子，手里提着枪，跑步来到马车前，借着月亮光一端响，

0: 高兴地说：“
1: 哟，真是张先生啊！张先生，你肯定不认识我，我叫杨小成。你上次来给俺大当家的唱书时，我们都在外边偷听着呢。
2: 哦，那麻烦老弟快带我去见魏大当家的，我有急事找他。”
1: 张先生，您没听说呀？魏大当家的已经不在了呀。
2: 啊！
0: 张永茂惊在了那里。
1: 一个月前在虎牢关和老日干了一仗，损失惨重啊，500人的队伍剩80多人了，还有20多个重伤的。大当家的也阵亡了。
0: 张永茂听到这儿好半天才愣过神来，他伤感地问道：“
2: 那现在红石寨谁管事儿啊？”“
1: 大当家的不在了，队伍人心涣散，一盘散沙，寨里暂时有一个叫于满仓的人管事儿。张先生，您要是有事儿可以找他商量。”“
2: 好，那就有劳兄弟带我去拜见于当家的吧。”“
1: 好，张先生您请。”
0: 杨小成说的于满仓就是于八郎，他埋了陈铁山一家人的尸骨后就离开了开封，他一门心思的想杀鬼子给姐姐一家报仇，但他又找不到打鬼子的队伍，听说玉溪山里有抗日的队伍，他就出了开封一直往西走。他过起了半偷半讨的日子。当他来到泗水的时候，巧遇魏大砍带队伍正和老日开战，这于八辣对老日是恨之入骨啊，他二话没说迎着枪声就跑到了阵前。魏大砍带队伍和鬼子在一个山沟里打得正激烈，魏大砍杂牌军的武器明显落了下风，那于八辣反应够快，他飞快爬到山沟顶的山崖上，搬起一块石头冲着一个正举着东洋刀指挥的老日砸了过去。于八辣手气真好啊，这块石头不偏不正地砸在了指挥官的头上，日本指挥官当场就脑浆迸裂，指挥官脑袋开了花，鬼子的队伍立马就乱了分寸。魏大砍趁机带领他的兄弟们猛攻，片刻间把老日的队伍打的是七零八散。这一来，于八辣成了魏大砍队伍里的座上宾，靠偷靠讨吃饭的于八辣终于找到队伍了。姐姐一家人的遭遇对于八辣的打击是巨大的，他的性格有了很大的变化，他变得沉默寡言，他不像原来那么流里流气了，他开始能吃苦了。到了红石寨后，他拼命地学打枪，半年时间练就双手会打枪的本事。一个月前，魏大砍得知有一小股日军在虎牢关游荡，立马带领队伍前去拦截，没想到刚刚接上火，从背后又来了一大股日军，前后两股日军把魏大砍的队伍夹在中间，其惨烈程度是可想而知。等队伍逃回到红石寨的时候，500-600人的队伍只剩下80多号人，还有20多个重伤。最为惨重的是，红石寨的当家人魏大砍也死在了日军枪下。这当家的没了，剩下80多号人的队伍眼看着就要散摊儿。在这危急关头，于八辣说话了。比起这帮老台，他毕竟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人。他从腰里拔出两只手枪，跳到院子里的碾盘上，大声喊道：“
3: 我看谁敢带头散伙，老子就枪崩了他。咋了？曹操还有华容道的时候呢，咱咋就输不起了呢？如果打一回败仗就散伙，那啥时候能把小鬼子赶走？咱的家人啥时候能过上太平日子？难道你们让大当家的白死吗？大当家的带领你们这么多年了，不为大当家的报仇，你们还算有担子的男人吗？”
0: 于八辣的一番话把本已死气沉沉的队伍说得有了热气。这时候人群中传来了质疑，

0: 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咱当家的没了，咱跟谁干呢？
1: 于八辣似乎胸有成竹，他咳嗽了两声，清了清嗓门。
0: 大当家的临死的时候交代我说，如果他阵亡了，让我接替他带领大家干下去。现在大当家的不在了，我就遵循大当家的嘱托，带领大家打鬼子，为咱大当家的报仇。只要大家愿意跟我干，我保证让大家吃香的喝辣的。大家愿意跟着我于某人干吗？
1: 老台们相互看看，都停下了散伙的脚步，这就算默认了，因为他们也实在找不出适合接大当家位置的人。就这样，于八辣成了红石寨的领头人。当杨小成带着张永茂叫于八辣摇动门的时候，于八辣一脸不耐烦地打开了门。虽然张永茂前些年常出入陈门，这位不务正业的于八辣是坐不住的人，他从不爱听坠子书，两个人谁也不认识谁，这又导致张永茂再次制造了更大的尴尬事件。当听了张永茂的叙述后，于八辣本来义正的脸泛起了激动的红光，两只斗鸡眼圆溜来回转动了几圈，一拍桌子说，
0: 张先生，虽然咱第一次见面，但你是俺魏大当家的朋友，就是五云山的朋友，就是红石寨的朋友，就是我于八辣的朋友。只要是打老日的事儿，俺赴汤蹈火，万死不辞。不过你让我带队伍去日本领事馆端狼窝，这事儿有点悬呐。现在咱红石寨除去伤员，能用的人满打满算也就60来个，咱去端狼窝可没十分的把握呀。魏大当家的这次阵亡就是教训，红石寨不能再干这种傻小子睡粮炕全凭火力壮的事儿了。
1: 张永茂说，
0: 哎呦，那可咋办呢？咱不能硬攻，咱得智取。
2: 那咋个智取法呢？
0: 这个嘛，我还没想好。哎，对，你不是说书先生吗？你就不会把你书里那些孬点儿巴拉巴拉拿出来几个用用？
2: 这个我想想，我想想。
1: 张永茂沉思了片刻，然后说，
2: 于大当家的，要不咱来个诈降如何？
3: 一座城门，一群平民，一方热土，一种精神。请听长篇小说《城门》，作者陈鸿旭，演播杨成，制作王妹，第67集。
4: 上回说到，说书人张永茂来到红石寨，找到现在当家的于八辣，用什么办法来端掉狼窝呢？张永茂提出来诈降。于八辣眨巴眨巴眼睛问，
0: 啥意思？咋个诈降法啊？
5: 这三国火烧赤壁，老黄忠和周瑜先用苦肉计，再用诈降计，以少胜多，火烧曹营83万人马，咱学学周瑜和黄盖也用个诈降计。
4: 于八辣转了几下斗鸡眼，高兴地说，
0: 哎，你看看你看看，我就知道恁说书人肚里的弯弯绕绕多，快说快说。
5: 哦，郑州古门街魏公馆的日本领事馆以文化研究所的名义做掩护，设立特务机关，收集情报，收买汉奸。他们利用几十个女人和金钱，已经收买了郑州周边的几窝老太了。他们让我去唱书，

0: 其中一个目的就是想收买我，让我为他们牵线搭桥拉拢老台。我回去啊，先装作被他们收买，然后把你引荐给老日，你就说你的弟兄都喜欢那里的女人，他们肯定会满口答应。你带领你的弟兄们装作去郑州古门街魏公馆玩日本女人，在老日没准备的情况下趁机端掉狼窝。
1: 我的张先生啊，你这简直是诸葛亮啊，以后来五云山给我当军师吧。
0: 于大当家的，你要认同我这法儿，那我就先回去，十天后你带人到郑州老坟岗验生茶社找我。
1: 妥了，咱就这么定了。
2: 张永茂和于八拉告别，上了马车，伴随着金鸡啼鸣的歌声，踏上了返回郑州的路。日本驻郑领事馆的内喜三郎近日比较得意，他的计划在向着成功一步一步前进。张永茂和他的徒弟小石先生正向着他设计的圈套里滑落，小石先生已经被小红迷得是神魂颠倒，每一次来都要和小红找个地方亲热一会儿。看这样子，不多日师徒二人就成了自己的工具了。你说这内喜三郎能不高兴吗？青汁和陈开创接触的时间多了，青汁便向陈开创讲述了他离开陈门的经过。妹妹绿叶从陈门后院的井里打捞出来，青汁可就害怕了，妹妹肯定是被人害死的呀。他是越想越害怕，看谁都像害妹妹的人，也都像要害自己的人。他这才逃出了城门。他们姐妹从小都是孤儿，没有任何亲戚，他没目标的一路向南乱窜，到了郑州黄河滩一个村庄，饿晕在了村口，被一个40多岁的老光棍遇到。这个老光棍竟然趁火打劫，把青汁绑架为妻。一个月后，青汁趁老光棍熟睡之机逃了出来，没想到他就是从坑里出来掉井里的命啊。在乘船过黄河的时候，被人看出他是逃难人，又把他骗到郑州妓院卖掉。青汁誓死不当妓女，整天大哭大闹，寻死觅活。老鸨看到他难以调教，这才把他高价卖给了内喜三郎。陈开创听了青汁的诉说，心中一阵五味杂陈，他没想到那么多晦气事儿出在陈门，想来想去还是被日本鬼子闹的。他更挂念现在的陈门，挂念陈门里的爹和娘。见陈开创和青汁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内喜三郎高兴万分呐。尤其是这几天，张永茂师徒正在按照他导演的好戏一点一点地在进入角色。师徒二人原来从不在日本领事馆吃饭，近几日开始愉快地留下来吃饭喝酒了。令内喜三郎高兴的是，张永茂喝过酒竟然喜欢上了观看日本女人跳舞。内喜三郎每看到张永茂喝过酒陶醉地看日本女人跳舞的样子，就摇着头感叹，这个中国通懂得中国说书人讲究忠孝节义，可当他看到张永茂一看到日本女人跳舞竟然失态到眼睛都舍不得眨一下的时候，他感叹酒肉和女人胜过万发炮弹的力量。当内喜三郎再次为张永茂斟满杯中酒的时候，他感觉到时机成熟了。他端起酒杯，操着标准的河南腔说：
0: 没想到张先生这么喜欢日本文化呀。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日本舞蹈美得像墙上的画活了一样啊。张先生，如果这日本舞蹈是日本的女人跳的，是不是就更美了？早听说日本女人如水一样的柔，可惜

0: 咱没见过呀。哈哈哈，张先生，如果我告诉你，这些挑日本舞刀的女人就是日本女人，你信吗？
1: 张永茂装作不信地说，
0: 当然不信，我哪里会有这眼福啊。
1: 内喜三郎突然一本正经地说，
0: 张先生，事不相瞒，这些女人包括宰下窝都是日本人。
1: 张永茂装作害怕地说，
0: 这咋可能啊？张先生不要怕嘛，我们日本人没有你们中国人想象的那么可怕，我们是友善的，我喜欢中国文化，更喜欢你的艺术啊，希望我们永远的友好下去。哦，
1: 张永茂装作害怕的连连点头。内喜三郎说，
0: 为了表达我的诚意，眼前的这些女人你随便挑。
1: 张永茂不愧是表演艺术家，他马上做出一副受惊若宠的样子。
0: 太君，你说的可当真？哈哈，当然了，张先生，你看上哪个姑娘了？
1: 张永茂随便指了一个日本姑娘说，
0: 这个姑娘好气正啊。明白明白。
1: 内喜三郎说着冲那日本姑娘一招手，
0: 张先生夸你了，还不快谢过张先生。
1: 他边说边冲那个日本姑娘挤眉使眼色，那个年轻的日本女子急忙跪在张永茂面前施礼。张永茂装作被幸福冲晕头脑的样子，高兴地说，
0: 哦，我们中国有句俗话，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太君送我这么贵重的礼物，我希望为太君做点事情，如果太君有需要我的地方，请尽管说。
1: 内喜三郎等的就是这句话呀，他狂喜地说，
0: 张先生，我本人并没有什么需要的，可近段时间周围邻居总是有人说郑州附近土匪横行，搞得无辜百姓提心吊胆，我们在这儿做文化研究也备受干扰啊。张先生行走江湖，如果有这方面的朋友，或者知道哪里有这方面的朋友，帮忙引荐一下，我要劝他们放下屠刀，积德行善呐、啊！哎呀，太君您这么做，都是为了郑州的百姓着想啊！您准备怎么劝他们呢？普通百姓也好，土匪也罢，只要是男人，没有不喜欢女人的。你看我这里这么多的女人，难道还暖不化那些土匪的心吗？
1: 张永茂装作不放心的样子说，
0: 太君，你不会骗我吧？你不会把他们骗到这里对他们下家伙吧？哪里哪里，张先生你想到哪儿去了？我们做文化研究了，哪里会有那么凶残呢？哦，这个老台这方面的朋友嘛，我还真有几位老台书迷，不过好几年没联系了，不知道能不能联系上。
1: 内喜三郎一听这话大喜过望，
0: 那就麻烦张先生引荐一下，咱这不都是为了郑州百姓过上安稳的日子吗？
1: 他边说着边把一大把银元塞到了张永茂的口袋里。
0: 哦，那中，等我回去以后就打听打听。哎，张先生，事成之后还有重谢。
1: 两天后，张永茂给内喜三郎回话，说他的一个老台朋友一听说有日本女人供他享受，喜欢的嘴都笑到耳根后边了。内喜三郎一听这话，高兴得不住地拍巴掌，让张永茂尽快把他的这位老台朋友引荐过来。张永茂对内喜三郎说，
0: 我这个老台朋友手底下有1000多人。
1: 内喜三郎一听说1000多人的队伍，高兴得找不着北了，当场约定转天带人来见面。冬天的早晨，中原的天气干冷干冷，于巴拉让弟兄们饱饱地吃了一顿饭，然后带着红石寨全部家底5-60名队伍

0: 离开了红石寨。中午时分，他们就来到了郑州西郊的碧沙岗。他先让弟兄们裹着棉衣躲在碧沙岗里休息。碧沙岗啊，是1928年春冯玉祥为纪念北伐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阵亡将士建造的墓地。他先后拨款20万元，责成交通司令许湘云建造。在当时郑州以西4公里处有一个黄土岗，系煤山由西南向东北延伸的尾端，当地人叫白沙岗。这里常年风沙弥漫，形成高低起伏的沙丘，因为种不成庄稼，附近村民只好在岗上种一些树木防风固沙。在这里建墓地不占用老百姓的耕地，正合冯将军的心意。于是许湘云在此一次购地400亩，用于建造陵园。1928年3月陵园动工，当年8月竣工。冯玉祥取碧血丹心血烟黄沙之意，将陵园命名为碧沙岗。冯玉祥亲笔题名碧沙岗3个字，并用石雕刻嵌在北门之上。陵园内还修有纪念亭，亭中央立有一块汉白玉石碑，正面刻着碧血丹心4个大字，也是冯玉祥亲笔所书。石碑背面刻的是冯玉祥撰写的阵亡烈士纪念碑碑文。大家在四周捡来干柴，在碧沙岗陵园里点火烧干粮烤红薯吃。于巴拉独自一人去老坟岗燕生茶社找张永茂会面。10天头了，张永茂知道今天于大当家的要来，一早就把陈开创、槐花、范福四太太都叫到燕生茶社等待于大当家的到来。4个人见面依然尴尬，他们谁也不看谁，有时候需要对话了，他们都像在对着空气说，不是瞅着地给对方说话，就是看着远方说给对方听。他们相互从不对视，但也不再争吵，他们在对方眼中都是空气。刚开始他们4个尴尬，张永茂总想拿出他说书的幽默功夫来打破尴尬，可他炉火纯青的幽默在这4个人面前那是一点用没有。这样一来弄得想打破尴尬的人很尴尬了，连续尴尬了好几次，张永茂也就不再自找尴尬了。5个人就这么在燕生茶社干坐着，无聊的连茶都懒得端，就这么静静地等待着于大当家的到来。张永茂见现场过于尴尬，为了打发时间，他就没话找话，又拿出说书的习惯，开始给4个人介绍红石寨于大当家的如何传奇了。
1: 我给你们说，这位于大当家的可真是位大英雄啊，他只身一人站立悬崖，高举巨石砸死日本指挥官，让风头正旺的日军阵脚大乱，全军覆没，让红石寨的队伍转危为安，以少胜多，凯歌高悬。红石寨大当家的魏大侃把他当成是救命恩人座上宾呐、这位于大当家的那天生就是一位军事家，一位英雄好汉，半年练得双手能同时开枪的神枪手，百发百中，弹不虚发，说打鼻子不打眼，说打眼珠不打眼窝。魏大当家虎牢关堵截日军，不幸遇难，500多人队伍死伤大半，队伍锐气大减，眼看一盘散沙的队伍要土崩瓦解。正在这危难关头，又是这位于大当家力挽狂澜，扭转乾坤，才使得五云山红石寨队伍不散。我与这位于大当家的萍水相逢，头次谋面，当一听俺老张说抗日的事儿，二话没说带队伍来郑州消灭鬼子，为民除害。虽然身为老台，可此等

0: 英勇善战的大英雄，简直就是当世的及时雨宋江是也。
1: 张永茂发挥他说书的技能，把于八辣说的是神乎其神，四个人听的也是无比崇拜，都急切地盼望快见到这位大英雄。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幸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Adele.
1: Sing with me.
0: 一二三四。Now listen up.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请来了王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王老师。
1: 在今天我们健康快说的节目当中啊，我想跟大家普及一下咱们祥康健康快车最为基础的养生保健知识。为什么在节目当中要重新普及一下养生保健的知识呢？这也是应广大的新听众朋友的要求。祥康的三大基石我们从来都没有改变过，它是属于简单的方法，简单的动作，让广大的祥康听众朋友能够坚持去实施，坚持去操作，也是进入我们健康快车所做的基础的养生保健的方法。我们在空中电波当中啊，也提示我们很多刚刚接收我们健康快车的一些新朋友们，建议大家呢每天呢都要坚持去做三大基石。这三大基石呢就包括晨起五不取啊，每天呢早晚推肚子，临睡觉之前啊我们要坚持去实施泡脚。这三大基石呢，它贯穿于整个人体，从头到脚，从上到下，从内到外，所以说是整个串联人体，能够把人体的经络血脉为之疏通，以及使身体呢整个肠胃得以调理，并且呢血脉可以回流的这么一个三大健康的基础知识。能够把这些最基本的养生保健的法则每天能够循规蹈矩的去做，也就是说重复就是力量，而且重复的力量可以战胜呢更多的一些疾病。那从今天开始呢，我给大家呢再简单的把健康的三大基石啊普及一下，以方便于更多的祥康的新老听众朋友能够一温故而知新，第二呢学到更多养生保健的这个方式，第三加强一下自我修身养性，再有呢就是把这些好的方式和办法继续向祥康的新朋友来进行传承。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先跟大家讲一讲祥康的三大基石的第一大基石，就是五不取。五不取呢一般呢我们是建议大家啊所做的这个时间规定是在晨起，就是每天清早起来我们躺在床上闭目养神，不要马上啊动身，特别是年龄大的一些听众朋友。为什么不让大家及时起床及时动身呢？就是人躺在床上的时候，更多的血液它都是在肝脏当中来进行潜藏着，人先动哪里，这肝血呢就被先调动到哪里。人上了年纪之后啊，我们都知道养生保健的法则当中啊，也给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带来了非常大的提示，告诉我们中老年朋友莫要呢这个快起床快翻身，以及呢快下地，甚至我们平时回头转身的时候呢，我们的动作呢都要慢半拍。为什么要有这些缓慢的动作？就是因为我们上了年纪之后，第一骨质疏松，第二动脉硬化，第三脑供血不足，第四呢脏腑器官的衰竭。如果做这些动作过于猛烈的话，就可以引发像一过性的脑供血不足，还有呢怕出现呢一过性的猝死。所以说避免这些危险的现象的发生，我们在平时生活当中就教给大家如何来进行养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特别是凌晨的时候啊，咱们都知道有一段时间三点到五点是魔鬼时间，这段时间呢是心脑血管啊供血以及我们这个肺气啊重新分布心血的一个过程。而在这个时间当中呢，我们中老年朋友多数呢醒得都比较早，比如说我们突然一下起床上厕所，结果在上厕所的时间就发生了猝死。还有些时候呢，我们也知道我们很多的老年朋友呢早上起来如果呢突然接了一个电话，但是由于这个动作过于猛，身体啊整体还没有协调适应我们这个头脑当中所反映的这个事儿，所以说肢体的不灵便也造成了身体出现了一些功能的失调。如果每天我们都能够坚持去做这些简单的养生保健的方法，既能够延缓我们的衰老， 又可以畅通我们的气血。

是明白的。我们为什么叫说先醒心后醒脑，就是说脑袋还是属于迷迷糊糊的状态，但是心里头我们已经知道我们已经睡醒了。所以这个时候不要马上起床，怎么办呢？我们把自己的手指弯成鹰爪状，然后把头可以轻轻的向左或者向右先侧一下，然后用同侧的手来进行梳同侧的头，以左为先，从前至后梳36次。梳完了以后呢，哎，把头再向左侧偏，我们再梳右侧，从前至后梳36次。做完了第一步五步曲以后，如果你能够长时间持之以恒的去做，像偏头疼，像脑血管痉挛，像头发变白的，还有呢头发干枯的，以及呢颈椎病而导致呢头发懵眼发花，或者说后脑勺发闷，以及我们整个头皮的按摩，血管的循环的加快，都可以通过这样日积月累的实施干梳头，以指代梳，从前至后的去做。只建议大家每天清早起来，我们在床上就晚起那么半个小时，你完全就可以把这个五步曲这五个步骤就可以从头到尾的做一遍。所以今天我们在空中电波当中啊，先跟大家先教好我们五步曲的第一步曲，以指代梳，从前至后干梳头，每侧呢可以梳36下。但是很多听众朋友说，我可以多梳，梳100下可不可以？可以。每天梳两次可不可以？可以。因为自然疗法呀是以自然舒服为度。但是这个简单的动作大家千万不要小瞧。因为只有这样简单的动作，你坚持实施，坚持去做了，我们受益的健康才会更大，才会更多。好了，听众朋友，尤其是我们香港的新朋友，希望普及的这些老知识给我们的新朋友会带来呢重新温习养生保健法则，以及呢学好更多的健康基础知识的这么一个机会。希望大家也跟随我们这个广播，如果有一些细节的问题大家还想进一步的演练和操作的话，我们也建议大家可以到我们香港堂老师呢可以给大家展示我们可以用心的去学，慢慢去体会干梳头。这个时间呢特别建议大家每天清早起来，我们先躺在床上闭目养神，先醒心后醒脑，把手啊弯曲成鹰爪状，这个手指啊在梳的时候呢也不要用这个指盖，因为指盖你每天去挠头皮啊容易把这头皮挠破，应该是用我们这个指尖。这个指尖的话呢，它是介于我们的指盖和指肚的这个中间，这个力量呢是比较均匀的。另外每天在以指代梳干梳头的过程当中呢，它对整个皮肤啊也起到一种保护的作用。手指呢自然弯曲像鹰爪状嘛，这样的话是有一定的力度的，所以说是从前至后干梳头，一侧一侧的梳，先以左侧为上，先梳完左侧啊36次，然后再梳右侧36次。也可以多梳，一天也可以多次去做，但是清早起来做呢效果是最佳的。这是五步曲的第一步。那今天呢我们再跟大家讲一讲五步曲的第二步。五步曲的第二步呢，它的名称呢叫推拿迎香穴。这个推拿迎香穴啊，首先我们涉及到了一个穴位。这个穴位在哪儿呢？我们首先找到自己的鼻子。鼻尖我们知道了，这个鼻尖啊向两侧自然的滑落，等到滑落到鼻翼两侧的时候，我们鼻翼两侧左右各一个深窝，这个窝就是一个重要的穴位，它叫迎香穴。迎是欢迎的迎，香是香臭的香，穴呢那就是穴位的穴哈。迎香穴顾名思义啊，如果你经常去摁揉这个穴位，你鼻子呢哎，辨别味道以及呼吸通畅，它起到了一个决定性的作用。那我们没有鼻部疾病的人呢感受不到这个迎香穴的重要性，如果有鼻部疾病的人，比如说鼻塞流涕甚至额窦炎鼻窦炎以及感冒症

后鼻子不通气。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出现了嗅觉的退化，我们把这种现象呢称为瞎鼻子。所谓的瞎鼻子就是说对气味辨别不敏感。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家里头炒饭，结果炒糊了，鼻子闻不出来。甚至夏天的时候啊，这个东西啊多放了一宿，结果这东西可能就有点发霉，就有点变质，可能这个气味就不太好了。可是我们中老年朋友，我们都有一种习惯，就舍不得呀，把这个饭菜拿过来用鼻子闻一闻，结果没闻出什么变质的味儿。其实不是说饭菜没有坏，只是我们这鼻子的功能失灵了，吃了这样的饭菜，结果就跑肚拉稀，甚至严重的脱水。就是一盘饭菜发霉变质了，可是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辨别这个香臭啊，或者说发霉变质的这个气味，哎，导致我们身体带来非常大的伤害。还有呢，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遇到很多老年朋友，这个煤气灶上的坐着水，结果水开了，把煤气呢熄灭了，满屋子都是煤烟味儿。老人家呢，鼻子嗅觉不好使，坏了就容易煤气中毒，这是最危险也是最可怕的。所以不要小看这个鼻子啊，它在生活当中的确这个出现了问题，给我们的健康带来非常大的伤害，最重要给我们的生命都带来一定的威胁。所以为什么要教给大家每天去推拿迎香穴，就是保护好我们的鼻子，然后畅通我们的鼻腔，防范我们的出现鼻泪管堵塞表现出来的迎风流泪。特别是有鼻炎的朋友们，我们每天也坚持去做这样的方法呢，诶，我们很多人的鼻炎可能没有去实施任何一些小的方式与办法，自然而然它就可以养过来。所以这些方法既简单又方便，既省钱又安全，非常符合我们健康快车的八字方针，也是大家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的宝。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给大家介绍呢五部曲的第二步，推拿迎香穴。这个推拿迎香穴的时候呢，首先我们知道了迎香穴的位置是在鼻翼两侧，鼻翼两侧就是把鼻尖找到，自然的向鼻两边滑落啊，鼻翼两边有两个窝窝，左右对称，然后以大手指，然后以大拇指第一个指关节，我们自然弯曲，然后摁揉鼻翼两侧的迎香穴，向内旋转三四下，然后再向外。这个向内和向外什么意思？就是顺时针你要旋转三四下，逆时针再旋转三四下，然后沿着鼻梁两边顺着额头一直推到发际当中去。这就是五部曲的第二步，叫推拿迎香穴。那这个动作呢，也是建议大家做36次，每天都要坚持。做完了第一步干梳头，我们就要做第二步推拿迎香穴。这个方法呢，做起来鼻子非常畅通，特别是做完这一步以后，很多人就想解大便了。为什么呢？这迎香穴可以促进我们大便的畅通，中医讲啊，肺与大肠相表里，所以说推拿完迎香穴，很多人都就想解大便，那马上厕所。回过头来我们再接着往下做五部曲的其他的几步。好了，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把这个健康知识三大基石五部曲的第二步就给大家呢先说到这儿，讲到这儿。希望我们香港的新老听众朋友都跟着学一学做一做，千万不要荒废了这个时间。这个健康知识啊，每天都在积累，也希望大家呢收获的会更多。接下来我们把剩下的时间再交给我们健康快车的爱心平台，看看大家在生活当中总结了哪些好方式与好办法，然后我们互相交流，互相提升。健康三大基石的第三大基石就是搓脖子。前两部曲啊都是建议大家躺在床上闭目养神来进行去操作的，以指代梳、干梳头，还有呢推拿迎香穴。
而第三部曲这个搓脖子，就建议大家从床上要慢慢的做起。做起以后呢，先把双手手掌互搓，一定要搓红搓热，然后也是以同侧的手掌来进行搓同侧的脖子。在搓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搓脖子的面积一定要大，不仅仅是后脖子，这个前脖子我们指的是耳朵所对应的肩膀之上的侧面的脖子，也要把它搓红搓热，因为这个部位呢有我们的颈动脉，所以说在搓的时候呢，你的力度要适中，速度也要适中。刚搓的时候呢，速度不宜过快，但是呢也不宜过慢，过慢的话呢对我们脖子施加的压力比较大。所谓的这个速度适中啊，就是不快不慢，自己感觉呢刚刚好，而且特别舒服。也是同侧的手来进行搓同侧的脖子，左侧先是以我们这个耳朵和肩膀这侧面的脖子为起始点，一直搓到右侧也是相同的位置，这算一下，然后呢紧接着做第二下，这样反复的动作共做25次。做完了左侧以后呢，我们再把呢我们的右手也是同样啊搓红搓热以后呢，再放在我们右侧的脖子上面，位置呢大致跟左侧是完全相同的，也是在耳朵之下肩膀之上，然后用我们的手掌呢从我们的右侧脖子，然后向左侧所对应的位置来进行按摩。在搓的过程当中，刚才我一再强调啊，力度要适中，速度要舒缓，不宜过快，但是也不宜过慢，自己慢慢掌握。在夏天的时候呢，搓脖子容易出汗，出汗之后啊，皮肤和手掌呢就会产生非常涩的感觉啊。在冬季的时候呢，可能这个房间比较冷啊，我们在搓的时候可以速度呢稍稍快一点。这就是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和环境的情况，我们随心所欲去做就可以了。每天呢，清早起来，我们做完了第一部曲、第二部曲之后，我们要做第三部曲，就是搓脖子。它能够放松我们的颈椎，可以促进我们的脑的供血。长此以往的话呢，可以改善颈肩综合症，特别是改善脖子僵直的这个状态。很多人患有颈椎病以后啊，这脖子如果一转圈的话，里面就嘎巴嘎巴的响，尤其是这个两侧的这个大脖筋呢，像这个钢丝绳一样。有严重颈椎病的人，他们在生活当中啊，有一种怪现象，就是不敢快速的回头。如果人向左转，脑袋转了，身子必须跟着一同去转，而不能说脑袋和身子分别去转，这个动作做不了。那长此以往，这个颈椎病的确困扰着我们。如果你在生活当中掌握了这个简单搓脖子的动作，它能够每天对我们紧张的肌肉丛进行放松，特别是两侧肩膀的肌肉丛。因为我们在搓脖子过程当中呢，对于我们这个肩周的这个肌肉，它也起到牵拉的作用。我们都知道说，这个肩膀两侧的肌肉丛如果过于紧张，或者说肌肉呢处于一种非常这个疲惫的状态，它会导致我们的脊柱发生生理弯曲变直，或者说生理弯曲呢倾斜度增大。那这样的话，整个人他的肩膀高低就不在同一水平线上。我们在检查一个人是否有颈椎病的时候呢，其中有一条就是摸一下自己的锁骨。这个锁骨啊，这个两侧它高矮不一致，一般呢都是左侧的偏高，右侧的偏低，然后两个肩膀呢它也不是在同一水平线上。是骨骼变形了吗？其实不是，而是我们的肌肉韧带长时间处于一种疲劳的僵直的状态，所以导致了骨骼被这个肌肉和韧带拉得更紧，所以久而久之就变形了。
那如何来进行放松呢？我们说了，每天你如

0: 果能够坚持的去搓脖子，25下呢只是一个基数，你可以提高这个搓脖子的次数，也可以增加到100下或者是150下，但是绝不能懒惰啊。人之所以在养生保健方面呢收获的健康不大，一是因为懒惰不坚持，第二呢悟性不高，没有真正体会到这些简单的动作给我们带来的效果是多么巨大的。所以还是那句话，不要小瞧这些方法。那我们祥康的老朋友在健康快车之上，我们就是做了这些方法才有今天巨大的收获，才让我们六七十岁甚至七八十岁我们能够有满头的黑发面色呢可以说非常光滑，气色也非常好，精神非常矍铄，这个可以说是腰不驼背不弯走路呢两条腿轻快说起话来呢大脑反应灵活，这就是我们所追求的健康的人生。这也是今天呢我跟大家所讲的健康基石的第三大基石双手搓热，然后我们进行搓脖子。希望我们这些天所讲的三大基石给我们祥康的新朋友带来非常大的学习和实践的这么一个过程。
1: 祥康茶全名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注册编号为国食健字即2004-0031，是云南祥康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保健品，由三七银杏叶提取物、菊花提取物等组成，保健功能免疫调节、耐缺氧。广告批准文号滇食健广审生第27030300030号，咨询电话03716794-531103716794-531103716794-5311。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想给大家呢接着往下，因为我们这个健康三大基石五不取呢一共有五个步骤。第一步呢是以指代书干梳头，第二步骤呢是推拿迎香穴，第三个步骤呢是搓脖子。前两个呢建议大家呢每一趟呢要做36次，而第三步曲呢建议大家是做25次。可是我们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啊，这些次数呢绝不仅限于我们所规定的这些次数。为什么呢？因为多做多受益，但是在做的时候啊，我们也是有力度有速度，甚至有条件所限制。也就是说以自然舒服为度，如果你做的不自然不舒服，那一定违反了我们养生保健的法则。你做出来的效果呢也不一定达到呢最佳的这种效果。今天我们在健康快车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将给大家呢说一说五步曲的第四步。五步曲的第四步呢叫扩胸运动。这个扩胸运动呢其实非常简单，大家也经常会看到电视啊或者说学校里孩子做这个广播体操，其中呢就有一步是扩胸运动。那咱们这扩胸运动呢跟它是大同小异的，只是我们做的时间呢建议大家是在起床以后。你看前三步曲啊，前两步是躺在床上，第三步呢是从床上坐起来，而第四步做扩胸运动的时候呢却是建议大家要从床上起来，穿好衣服，在床边也就是下床，我们在地上走来走去的时候，我们要进行做扩胸运动。它就是把五步曲每一个动作连接起来，就是让大家能够缓慢的起床，适应一下整个身体由躺着到站立的这么一个过程，非常人性化，而且呢也注重了我们养生保健的细节。所以这一点我们听众朋友在学习的时候一定要明确，也一定要掌握。首先这个扩胸运动呢是我们站在床边，两脚自然岔开与肩同宽，然后我们双手半握空拳，然后我们的手臂还有我们的肘腕肩它保持在同一水平线上。也就是说我们两手半握空拳，自然把手臂向回弯曲，两个拳头可以对

准我们两个肩膀，然后向脖子中间在一条水平线上，然后我们把两个臂膀向后牵拉，牵拉到最大的限度，牵拉三次，也就是一、二、三，然后第四下的时候呢，把整个臂膀全部向外打开，把我们的心胸全部的给它牵拉出去。所以说扩三下，然后一打开，三下一打开，这样的话呢，共做九组，每组呢是做四下的动作，所以说共计是36次。这个动作呢，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说我们站在床边，两脚自然岔开，与肩同宽，双手帮握空拳，然后自然的向胸内端平，使我们的手臂、肘关节还有我们的肩关节尽可能保持在同一水平线上，然后向后牵拉，自然而然的把整个胸全部打开，向后扩三下，第四下把整个手臂全部打开，像拥抱自然的感觉。这样的话呢，三下一展开，三下一展开，共做九组。所以说49、36次，这是教给大家五步曲的第四步扩胸运动。我跟大家讲了，这扩胸运动啊，其实做起来非常简单。我们经常会看到孩子们做广播体操啊，其实就有这扩胸运动。这扩胸运动呢，主要是想增强我们的心肺功能，防范呢我们上了年纪之后的弯腰驼背。平时我们坐着的时间是比较久的，所以说人坐久了以后啊，这两个肩膀和我们的前胸，它就容易包容在里面，就是说含胸就容易导致驼背。如果每天清早起来，我们能够把心胸扩开，肌肉丛放松，让心肺供血以及提供氧的这个时机得到非常非常大的这种释放和调整，这一天呢我们都感觉心情非常舒畅。所以说扩三下一打开，也对我们整个肩周它起到了一个全面放松和调理的作用。尤其有肩周炎的人，我们做不了扩胸运动，每一次牵拉我们的肌肉丛都感觉特别特别疼。所以每天如果我们能够保持做这样一个动作，我们得颈肩综合症的机会就少，而且我们到老了绝不会弯腰驼背，并且我们的整个心胸都可以打开，增加我们的心肌供血还有我们的肺活量。所以说感觉一天的这个好心情啊，就从这五步曲开始了。如果有的听众朋友做这个动作比较娴熟，能够学会吐故纳新，比如说我们做扩胸的时候，先扩展可以配合吸气，然后呢在全部打开的时候呢再配合吐气，也就是说这个呼吸配合着动作来，哎，你会感觉更加协调，或者说吐故纳新的过程当中，身体对新陈代谢的促进也会更加的灵活自如。这个呢就根据大家自己啊掌握养生保健的方法和熟练程度来进行配合。初学的朋友们呢，扩胸的时候力度不要太大啊，尤其是中老年朋友，避免出现呢把这个肌肉拉伤。这样的话呢为了急于求成，今天做得非常规范，结果明天肌肉拉伤了，后天就做不了了，这样我觉得就是一种闪失啊，我觉得非常不好啊。大家一定要按照这个规则，然后慢慢去感悟，慢慢去实践，在实践当中呢我们摸索规律，我觉得收获健康才会越多。好了，听众朋友，我们把五步曲的第四步曲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讲到这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还是接着没有讲完的祥康健康基础知识给大家呢进行继续讲解。面对全国更多祥康新朋友的对健康知识的需求，大家呢想进一步的学习养生保健方法的三大基石，给大家也做了一下简洁明了的健康知识的讲解。在跟大家讲解三大基石当中的五步曲啊，
我们

已经讲到了最后一步，也就是五部曲的第五步，轮打肩颈穴。轮打肩颈穴呢，它是依照前四步的一个总结，也是对前四步的一种放松，对肢体的一种舒缓，做起来呢也非常自在和悠闲，有一种呢信事闲庭散步的这种感觉。那具体应该怎么做呢？我们首先呢也是把双手半握空拳，然后呢左右轮替的来进行敲打我们的肩颈穴。在轮替敲打肩颈穴的过程当中啊，我们首先要跟我们全国的听众朋友讲一讲哪里是肩颈穴，也就是说这个穴位我们应该具体怎么找。肩颈穴呢，顾名思义，它一定是在我们的肩膀上，而且一定是在肩膀中间我们最凹陷的地方，它如同一口井一样。如果我们经常来进行轮替敲打肩颈穴的话，它可以使涌泉之水上如肩颈，上承于口腔而形成津液，所以说呢它是一种呢激活人体生命力的一个非常好的健康的源泉。经常我们来进行轮替敲打肩颈穴的话呢，可以防范肩周炎啊、颈椎病啊，或者颈肩综合症啊，甚至由这个肩膀的韧带的粘连那等等啊一系列活动不自如而引发的这个症状。那肩颈穴呢，刚才跟大家讲了，我们如果准确的来进行找这个穴位的话呢，先要找到我们的肩峰。这个肩峰呢就是我们肩膀头的最高处，我们找到以后呢，我们顺着这个肩膀头的最高处再向我们的后脖子，我们一低头我们可以摸到大椎，这两个点呢确定一条连线，也就是说我们的肩膀头还有我们后脖子的这个大椎两点确定一条直线，它俩的二分之一处在我们的肩膀上就是肩颈穴的位置。所以我们把手啊半握空拳，然后用左手来进行敲打右侧肩膀的肩颈穴，然后再用右手再敲打左侧肩膀的肩颈穴。什么叫轮替来进行敲打呢？就是说我打完左边，哎，把手放松，然后用右手轮起来再敲打我们的左侧的肩膀，左右这么交替来进行轮打，所以说我们把它又称为轮替来进行敲打。那敲打完了这个肩颈穴，还可以敲打一下我们后腰的命门穴。这个命门穴在哪儿？非常好找，我们找到我们自己的肚脐眼儿，这个肚脐眼正对着我们后腰正中间的，我们又可以把它称为后腰眼儿啊，前面是肚脐眼，后面所对着后腰眼儿，正中间这个位置就是命门穴。所以我们啊，比如说左手我们敲打肩颈，我们的右手翻过来朝后背的命门穴也可以来进行敲打，就是前一下后一下，左右两侧呢还可以呢交替来进行敲打。那这样的话呢，边走我们边打肩膀边捶后腰，哎，这样做也是一套下来，我们也建议大家做36次，我们也同样可以呢放松我们全身的骨关节，对于前四步的五步曲呢进行进一步的总结。这是在我们跟大家所讲的祥康养生三大基石之一，其中我们跟大家所讲的五步曲具体的动作，还有一些细节，还有一些要领，我们在空中电波当中啊，向我们正在收听广播的新朋友给大家做一普及，让更多的新老听众朋友都能够了解养生保健的重要性。而且这五步曲啊是从头开始，比如说我们躺在床上先是闭目养神，我们跟大家讲到了先醒心后醒脑，然后慢慢的从床上起来呢，我们做搓脖子的动作，做完搓脖子动作以后啊，我们下床去做扩胸运动。那最后呢，五步曲的第五步，也就是说对前几步的总结，我们可以放松，也可以呢边散步边可以做轮打肩颈穴。其实说白了就是敲一敲你的肩膀，捶一捶你的后腰，
让我们身体呢全身放松，美好的一。

0: 天从晨起五步起开始做起。新的一天呢，我们也同样可以呢舒活舒活我们的筋骨，打通打通我们的血脉，然后呢浑身舒展开了，哎，新的一天也就开始了。这是跟大家所讲的晨起的五步曲。一呢，我提醒我们听众朋友不要看似简单啊，因为抓住要领呢也不是特别容易的。第二呢，就是贵在坚持，每天都能够坚持去做，坚持去认真的操练啊，日久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经常我们去做晨起五步曲呢，我也跟大家讲，一，我们的白发可以变成黑发，不需要用任何的染料来进行的涂染，别管你是上到八九十还是五六十岁，就是你每天如果坚持干梳头的话，就可以做到头清眼亮，然后呢，头发呀不会干枯，并且对脑部的整个血管呢进行良性的按摩，甚至很多人呢在做五步曲的过程当中，把多年来啊身体当中所存在的这个偏头疼啊，或多发性的头疼，这些症状呢全部改善了。经常搓脖子呢，我们脖两侧的大脖筋会放松，甚至这个肩膀的高低不一致啊，以及整个这个骨盆也受到牵连呢，不在同一水平线上和同一位置呢，通过放松肌肉丛呢，这些问题也都缓解了。轮打肩颈穴扩胸运动增强了心肺功能，起到强腰护肾然后呢对我们整个颈肩的放松，所以说这个效果呢是非常理想，给大家带来的益处呢也是非常大。那通过这些方法的传递呢，我们再一次向全康朋友们来进行总结经验。那祥康的方法就是这样的，简单的动作重复做，重复的动作呢坚持做，只要你养成了健康的习惯，或者说成功的经验，我们一定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收获更多的健康，而且收获的健康呢是不花钱，我们也享受到最大的益处。好了，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把这个晨起五步曲啊就全部讲解完毕了。
1: 祥康茶全名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注册编号为国食健字G2004-0031，是云南祥康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保健品，由三七银杏叶提取物、菊花提取物等组成，保健功能免疫调节、耐缺氧。广告批准文号滇食健广审生D2703030030号，咨询电话03716794-531103716794-531103716794-5311。
0: 祥康健康快车呀，是一档呢遵循养生保健为民健康，然后打造健康平台，让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都能够享受到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或者说有钱没钱都受益，这样一个健康的理念。在健康快车之上呢，我们会教给大家一些行之有效的养生保健的方法，还可以呢通过搭建健康快车的爱心平台，征集普天下所有的在生活当中经过实践和验证过的一些好方法与好验方，来服务于广大的身体呢患有疾病的一些朋友们。所以说在每一天的健康快车的节目当中啊，大家都会通过知识，都会通过方法来进行呢汲取更多的营养和养料，对于自己的身体呢进一步的来进行维护健康，做到了一定的这个基础的奠定。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还想呢给大家把养生保健的方法向广大的祥康新老听众朋友们来进行进一步的传播。祥康三大基石当中的第二大基石就是推肚子。这个推肚子具体怎么推啊，这方法非常简单，其实一目了然，就是说把手掌接触我们的肚皮，从上，这上呢就是胸脯，一直推到下，这下呢就是肚脐眼出去。为什么我们这推肚子是从上而下，而大家在习惯的生活当中所能够学到的推肚子也好，或者说揉肚子也好啊，它的方法是截然不同。尤其是咱们这祥康的三大基石，它早的来源和出处就是乾隆皇帝，他有一个养生的真经，这个真经的名称呢叫42字养生真经。

其中就包括了头长梳、目长旋、舌长角、筋长咽、面长搓、腹长旋、还有肛长提，比如说脚长泡等等等等啊。为什么我们通过这个古代皇帝的养生保健的经验，在我们现代呢有了更多的经验总结，把一些具体的方法呢，我们通过实践的过程当中呢又有了改进。就比如说像推肚子，我们就是把乾隆皇帝的腹长旋，一个旋一个推，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带来的效果呢却是截然不同的。旋腹就是围绕肚脐眼顺时针来进行揉，那推肚子呢是从上而下来进行推。旋腹的目的是按照肠的走向促进肠的蠕动，而推肚子呢是按人体的12条经脉来进行的推波助澜，使人体的血循环新陈代谢加快。如果针对于便秘和腹泻的人，推肚子可以起到双向调理的作用，但是针对尤其是严重便秘的人，大家可以呢左手啊试一试推和旋之间，虽然一字之差，动作不一样，力度不相等，但是带来的效果却是截然不同。我们多少向康朋友们在没有上快车之前呢，没有听到我们的养生保健知识的时候，一直做着这个旋腹的动作三五年之久，但是这个便秘的现象，可能肠道功能紊乱的现象没有得到及时的改善。可是通过我们快车的讲解，尤其是通过这个推肚子啊，它的意义的重大性，为什么由旋改成推啊，一字之差啊，很多人通过推肚子，几年来我们所做的旋腹没有解决的问题，但是推肚子就完全解决了。这一点呢，我相信很多的香港朋友们也会大有益处的啊。首先呢，在讲推肚子的过程当中啊，先把它的重要意义还有我们强调的重点呢先说一下。一是告诉给大家躺在床上啊闭目养神的去推，第二呢不要吃饱了饭以后就推，推肚子之前呢一定要排空二便。还有一点呢告诉给大家，有胃下垂的人，刚做完手术腹部有刀口没有康复好的人，暂时不要推肚子，孕妇不建议推肚子。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腹腔经常容易出血的人也不建议推肚子，比如说像肺结核、像支气管扩张导致呢伴有这个出血期的朋友，也不建议大家推。身体过于瘦弱的人推肚子呢可以，但是力度要缓，动作要轻，次数要少，这是给我们听众朋友呢所做的提示。大家对于养生保健啊，尤其是自然养生保健方法，不应该没有任何谨记，一定要结合自己的体能体质，然后增加推肚子的次数。我们给大家所提供的参考数值呢是300下，如果呢你体质强，你可以做到500下或1000下，如果你体质弱的话呢，可以做到30下、50下或者是100下，这个没有一成不变的啊。跟大家多次总结，养生保健的方法是因人而异，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辩证来进行分析，辩证来进行使用，而不是单纯的通过某一种方法去束缚所有的想要养生保健的人，不是这样的。也希望大家能够正确的理解，积极的配合，把推肚子这个简单的方法能在您的身体当中实践，或者说能够给更多的人来进行宣扬。这是今天我们在电波当中要跟大家所讲的推肚子的谨记，也希望听众朋友认真来进行收听。在今天呢我们健康快车的节目当中，我们还是想向全国的享康新老听众朋友给大家呢介绍一下我们享康养生保健健康的三大基石，其中的第三大基石就是泡脚。谈到泡脚啊，在我们三大基石当中呢也是特别重要的一块，因为前两大基石呢，一个是晨起的五部曲，第二个呢就是早晚啊我们要进行推肚子。推肚子呢是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因为腹部为中间，指的是人体的中间，另外脾胃呢又是腹部的中间，中央脾土呢又是厚德载物，它呢又是能够呢润生万物的，所以说能够让中央脾土，也就是说我们的

脾胃能够畅通无阻，那整个人的这个体能、体质还有免疫功能都会提高。中医当中讲啊，五行当中我们讲到了脾胃，它又是后天之本，又是五行当中居中的，所以它像一个交通枢纽，像十字路口一样，不能够有堵塞。有堵塞的话呢，就会有百病丛生。那讲过了脾胃以后呢，我们再跟大家说一说泡脚。这个泡脚啊，它不仅仅是一双脚的问题，我们在建议大家泡脚的时候呢，把这个小腿啊甚至膝关节啊，我们都要通过泡脚的同时来进行热敷，或者说选择一个比较深的这个泡脚桶，把整个小腿呢都浸泡在泡脚桶的里面，这样可以达到呢通达我们的四肢百骸。人在泡脚过程当中，人体一共有12条经脉，其中呢有6条就起始于我们的脚部，所以说有一半的经络在我们的脚上和腿上，那你想它能够起到一个举足轻重的这么一个作用。谈到泡脚，我们首先呢就会提示给大家泡脚的时间、泡脚的水温啊，以及泡多长时间，还有呢泡脚根据不同的体质我们所放的不同的佐料。在今天健康快车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想给大家重申的就是每天泡脚的时间，大约什么时间泡脚最好，还有呢就是每次泡脚要泡多长时间为宜，还有呢就是根据不同的体质我们泡脚呢应该选取什么样的佐料，这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呢所做的简单的介绍。也希望我们全国各地的享康的新朋友，想学习这些养生保健最为基础的知识，大家就跟随我们讲座的思路共同来进行学习。目前我们享康健康快车呀，建议大家每天泡脚的时间呢是在饭后，也就是饭后半个小时或者是一个小时以上，我们就可以呢来进行泡脚。那饭后一个小时或者是半个小时，这个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吃饱了饭，更多的这个食物在胃当中来进行消化。如果吃完饭马上去泡脚的话呢，我们更多的血液是在我们的下肢，也就是我们的脚还有我们的腿上，这样呢长此以往就可以减少更多的血液来进行参与消化，会导致我们的消化不良，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消化和吸收的。所以这一点呢大家不要小看啊。为什么说饭后不宜马上运动，饭后不宜马上泡脚，其实就是怕胃肠和四肢来蒸血，就是这样一个道理。所以饭后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你消化吸收的功能都已经全部完成，而这个时候呢，我们再进行泡脚，就跟我们的消化和吸收不发生冲突了。泡起脚来呢，也会感觉到非常解乏，浑身呢特别舒服。每天我们建议大家呢，最好是在晚上泡脚，晚饭后，因为经过一天的忙碌，身体的劳累啊，精神的紧张啊，以及这个身体的代谢产物都会堆积在我们的下身或者是我们的下肢上。那这个时候通过水循环这种热的促进作用，还有呢中草药对于毛孔的渗入，就可以排除一天的疲劳，代谢我们身体所产生的垃圾和毒素，最重要还可以放松我们的精神，以至于我们晚间睡觉的时候呢会感觉到睡得非常踏实，质量非常高。所以建议大家泡脚的时间最好是在晚上，临睡觉之前也行啊，吃完晚饭以后，这以后呢是一个小时或者半个小时以后都可以采取泡脚。这是时间大家知道了，那每次泡要泡多长时间呢？大家一定要记住，泡脚啊有别于洗脚。很多人一直以为啊，这个他在泡脚，就说每次可能说三五分钟或者说十分钟以里，他也觉得他也是在泡脚，然后呢把这个我们脚和腿上的皮肤来进行清洁，他认为这样一个过程就是在泡脚，其实完全不符合我们养生保健当中所追求的泡脚。养生保健当中所追求的泡脚，就是每次泡脚最低不低于15

0: 分钟，最长呢可以在三四十分钟，也就是说30分钟以上的泡脚才能够达到最佳的舒服度，才可以起到促进脚底的血液循环，放松人的精神，舒缓人的肌肉，排出体内的毒素和垃圾。时间太短，汗毛孔没有完全打开，而血液循环没有达到呢，周身来进行快速的循环起来，所以说只能是起到一个舒缓和洁净的作用，而不能够达到养生的目的。这回大家知道了，每次泡脚最低应该保持在15到半个小时，而且水温呢，应该是在40到50度之间，根据我们身体对水的耐受量啊，你可以保持在40到50度之间，是41、2度啊，还是43、4度啊，还是45、6度啊，哎，这个呢就根据你自己对水的耐热性，我们来进行采取啊不同的温度。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大家明确这几点就可以了，一个是什么时间泡脚，第二泡多长时间，第三啊，我们所要选取的水的温度，这个都是有养生保健的原则的，而不是大家想当然，或者说随心所欲，这个不符合养生的要求。大家了解了这一些，那在我们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跟大家讲一讲，根据不同的体能体质，我们应该放什么样的佐料。也希望更多的祥康朋友们来进行关注。
1: 祥康茶全名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注册编号为国食健字 G2004-0031， 是云南祥康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保健品，由三七银杏叶提取物、菊花提取物等组成，保健功能免疫调节、耐缺氧。广告批准文号滇石建广审生第27030300030号，咨询电话03716794531 03716794531 03716794531。
2: 好的，非常感谢王航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您好。
4: 哎，您好。
3: 哎，我今天太幸运了，能和您对话。
4: 嗯。
3: 好，就是确实是降服了我了，所以我觉得我每天不听都觉得损失特大。
4: 被我的声音降服了
3: 啊！对，不是被您的声，除了被您的声音，另外被您讲的所有这些说的这些东西，把我降服了。
4: 嗯，
3: 第一个就让我改变了理念，让我走出了误区。
4: 哦，
3: 那个我就是应该像您说的，您这么苦口婆心的跟我讲，这不是说我们要完成什么作业，而是对我们好。
4: 对，
3: 真的。我就觉得好像有的人说，哎呀，我做了这了，我做了那了，好像给您交作业了。
4: 嗯、没错，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子。
3: 我也这样感觉，不是，是为我自己。
4: 对，
3: 你不做完全可以，
4: 对，
3: 不做又不交钱。
4: 就是啊，我又不收费用。
3: 真的，
4: 是
3: 不
4: 是？
3: 你
4: 又不给我提供点什么？
3: 罢了，
4: 对对对，
3: 病在自己身上，谁知道哈？
4: 嗯，
3: 我原来真是都是误区，像您说的，您苦口婆心的说，就是为了我们。
4: 没错，
3: 我一定像您说的，是我如果跟您通不了电话，我就到养生堂去问，
4: 嗯、
3: 有什么感觉，有什么不好的征兆，赶快验证施治，是吧？
4: 对，
3: 多养生，
4: 嗯，
3: 多保健，
4: 没错，
3: 就是
4: 有些时候，
3: 我虽然是两个来月、
4: 嗯，
3: 我还叫了两三个朋友都去了，他们去了施灸啊什么的啊，
4: 嗯，
3: 怎么心脏保健点，他们收获也挺大的。
4: 对，咱不是说非得让他们拉着快车呀，就得去买东西，
3: 对，
4: 没有这个想法。
3: 对对对，
4: 只是什么呢？你最起码
3: 就是自己就觉得，哎呀，我试试吧，
4: 对，
3: 先花钱不多，我先试试啊，
4: 没错没错，
3: 再听听试试，
4: 对。
3: 再多的我就不说了，我要好多话，我真是太怕耽误别人的时间。您说我理解的对不？
4: 完全正确。
3: 好，谢谢您。别的我就不说了，我想说，我就问问题吧。第一个，我问我孙女儿，她5岁，
4: 嗯，
3: 但是就是大便干燥，3天见一次，
4: 嗯，
3: 而且就像那个栗子似的，
4: 嗯嗯嗯，
3: 在那个小尿盆来回咯啷咯啷响，

0: 对对，
1: 我办法只能是给他吃推肚子的，
0: 这种情况
1: 天麻呀，什么什么啊，那个结果就是拉肚子，拉完以后过两天，又是这么干燥。
0: 你不能老是这么给他拉肚子来进行泄便秘，这是不行的。我问一下孩子，
1: 除了便秘就拉肚。
0: 听我说啊，
1: 哎，
0: 孩子喜欢吃菜吗？
1: 他现在也大了，也给他讲了，他自己也就是给他增加吃菜，原来就爱吃肉。
0: 所以说小孩子为什么都爱吃肉呢？不是你们家的，家家的小孩子为什么都喜欢吃肉呢？
1: 对，
0: 就因为小孩子脾虚。
1: 哦，对，
0: 孩子脾
1: 虚，您说的非常对，
0: 然后他就是多吃肉食。
1: 哦，
0: 就是这个样子。
1: 因为他那个出生的时候就才4斤，
0: 嗯，
1: 所以我就觉得从出生他一直就出生，后来一直脾胃不是太好，
0: 嗯，
1: 吃多了就吞食，
0: 嗯，
1: 嘴里那个味儿特别大，吃少了他面黄肌瘦。
0: 我跟您说啊，这个孩子还是没有带好。
1: 对对对。
0: 怎么这么讲呢哈？
1: 嗯。
0: 那你想，我不知道您家的孩子有几个。
1: 我有3个孩子，那会儿急急忙忙工作带出来了。
0: 然后你的姐妹们又有几个？
1: 我姐妹4个。
0: 嗯，
1: 我们都反正就是在那个穷困的时代也都长大了。
0: 我为什么要跟你回忆过去啊？不是说忆苦思甜，也不是说怎么怎么着，为什么那个时候好像大家就没有记得说谁营养不良或谁面黄肌瘦？
1: 对，我明白了，
0: 是不是啊？
1: 乱七八糟黄萝卜什么乱七八糟
0: 也吃得很好，我们那个时候也没有说补过钙，什么打过钙针，什么喝牛奶啊。哎呦，过年过节烙个鸡蛋吃，我就觉得好像很了不起了，
1: 哎、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冬天的时候啊，家里头生那个煤炉啊，拿那个生土豆片在锅盖上烤好了，那就是小食品了，
1: 香的不行，
0: 是不是啊？
1: 对。
0: 那为什么现在这孩子就是说，哎呦，我都吃的都不知道吃些什么了？为什么还
1: 桌子上摆的东西都不吃？
0: 那为什么会把孩子养成跟豆芽菜似的？
1: 嗯，
0: 就什么呢？有些时候啊，我们的思想观念的确走进了误区，就觉得孩子这也不吃那也不吃，往往呢他在不吃主食的时候，我们却疯狂的给孩子添补了很多的小食品。
1: 嗯，
0: 就觉得什么你很不能不让孩子吃东西啊，那怎么办呢？
1: 啊，
0: 买点虾条吧，买点薯片吧，或者说买点小面包什么的吧，那他总得吃啊。往往这些副食就占据了主食的位置，
1: 嗯，
0: 让孩子越吃越细。
1: 对，
0: 有多少家长说孩子吃口饭，哎呀，乐得全家人都敲锣打鼓，
1: 屁股后头追着吧。
0: 哎呦，真是追着呀、啊，满院子跑啊，就让孩子吃了一口饭，可不容易了。所以说我告诉大家，从小就养成给孩子推肚子的习惯，而且这个从小的话，就出了满月之后，家里有新生儿，出了满月之后，家长就应该给他养成那种推肚子的习惯。
1: 对。
0: 绝不会到今天面临这样的问题
1: 啊、哦！我听您说鸡内金啊什么的，现在
0: 都行啊，都可以给孩子吃。
1: 哦、好的，
0: 好，再见。
1: 行，谢谢您啊。
0: 嗯，
2: 祥康茶全名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注册编号为国食健字 G20040031，是云南祥康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保健品，由三七银杏叶提取物、菊花提取物等组成。保健功能，免疫调节，耐缺氧。广告批准文号滇食健广审生第27030300030号。咨询电话03716794531，03716794531，03716794531。
3: 温馨提示。生气不应超过5分钟时间，否则容易产生毒素，损害自己健康。这已经科学试验证实。
4: 让我们祝大家身体健康啊！
5: 拥有健康，才能享受生活带来的幸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2: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九十七点六，河南戏曲广播九点到十点首播 ，FM 一零五点六，河南信息广播七点到八点重播，敬请关注。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唱得开心，听得尽兴，尽在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已经为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开通了。是不是特别想参与到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新学的唱段，或者可以分享一些日常学习过程当中总结的经验方法，以及让自己特别难忘的人或者是事呢？欢迎大家关注节目的同时能够参与进来。当然了，线下我们的海选通道也会持续的为

您开通，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别忘了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系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才能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有一次在线下活动的时候和戏迷朋友们聊天，他们就说呀，参加不参加什么晋级赛呀、决赛呀没关系，最重要的就是能够和艺术家老师们面对面的去交流，他们的现场指点会让自己的唱功、让自己的表演大幅度的提高。大家想要和艺术家面对面进行交流的话呢，参与到我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除了个人的展示之外，我们呢也可以组团参赛，比如以合唱的形式或者是以对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在参与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下海选视频录制的时候呢，我们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留下其中一位老师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就可以了，也是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好朋友站在这个舞台当中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总而言之，就是希望好朋友们每天都能够通过节目唱得开心，听得尽兴。此刻您最想聆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呢？可以通过0371-6599-5976告诉侯岩。接下来我们就共同开个嗓儿，稍后的时间就将邀请好朋友们参与节目，我们互动交流分享。今天节目的开始，首先要欣赏到的是乐调名家孙小秋老师在调印当中的唱段。

这是乐调名家孙小秋老师在调印当中的唱段。乐调毛派唱腔啊，讲究的就是细腻清脆，委婉柔和。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特别要注重的就是鼻腔共鸣的运用了。大家在演唱乐调毛派唱腔的时候，有没有总结一些什么样的经验，什么样的方法想要分享给自己身边的好朋友呢？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与唱段。还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呢，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呢，就会邀大家来入群了。希望有更多的好朋友加入到我们这个有爱的大家庭。当然了，正值暑期，家里的宝贝在家里头是不是也爱唱几句咱的家乡戏呢？可以给孩子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记得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留下家长的姓名和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孩子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会通知家长带着孩子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给我们的宝贝们多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哎呀，不好，我的脚痛风病又犯了，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2: 预防痛风，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1: 讲得非常好啊！
3: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4: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3: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4: 想唱你就来，
5: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欢迎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此时此刻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371-6599-5976，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进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听到的是赵老师今天要演唱《成因救孤》当中的唱段。
6: 生我儿江河，我在脚叫了声我的公孙人，兄

你们惨死贼首的双双丧命，血染黄土，尸首不争，我肝胆玉碎交前，不也两眼前。

0: 掌声也送给这位赵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展示了《成因救孤》当中的一段哭一声我儿惊歌，三分钟的唱腔，不知道有没有打动到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您在听完赵老师的演唱之后又有着怎样的意见或是建议给到他呢？大家都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我们真的是要把握住演唱当中的爆发力。说起爆发力，有些朋友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我的声音突然之间变得很大，我的声音喊得很响，其实只是其中的一个体现，它不单纯是喊得响，而是气息包括共鸣咬字情感在高度的协同之下瞬间释放出来的一种有穿透力的声音，它是集中的，是通透的，而且会快速的抓住我们的情绪来强化这样的一个人物角色的张力，把舞台的这种氛围感一下子就带入到了那种情境当中，把这种悲愤啊激昂啊这样的一种情绪段落外化人物的内心，要做到的是什么呢？情到气到声到。在演唱的时候并不是说单纯我声音喊得大喊得响喊得亮就是具有了爆发力，它其实是一个柔合在一起的表现，包括我们的表演是不是也需要有一定的爆发力呢？大家学习的时候是不是也总结了一些经验方法，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在节目当中来进行一个相互的分享，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再说回到刚刚赵老师的演唱，我们在听的时候已经听到现场收音有掌声了，相信在现场赵老师的唱打动了很多的朋友，但是在后半部分的时候他声音突然之间的忽大忽小了一下，可以适当的调整一下这个段唱腔呢，我觉得可以再重新录制，或者是看发送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样的小问题所在，可以重新发送一下这段唱，真的是可以参与到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海选啊！也是希望这位朋友能够越唱越好，越唱越开心。在演唱的过程当中还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请出豫剧名家李树建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戏迷朋友，我是李树建，你们对戏曲很支持很关心，在演唱方面一个是注意气息，更重要是要演出情，把情唱出来它就打动人就感动人，
0: 要把情演唱出来，这样才能够打动人。说起打动现场的戏迷

朋友，那您是不是也要被这段唱所深深的打动呢？先打动了自己，自己才能够用唱腔、用表演去打动现场的观众。我们在演唱的过程当中，不单纯是用声音进行的一种表现，而是把自己当成剧中的人，通过声音、通过表演进行的一种呈现。大家呢可以继续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听到的是豫剧名家李树建老师在《成英救孤》当中的唱段。

0: 这是豫剧名家李树建老师在《成英救孤》当中的一段唱腔。如果你也会唱剧中的这些精彩段落，好朋友们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好朋友能够站在这个舞台当中尽情地展示自己的拿手好戏。
1: 新娘子

0: 诗如醉，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0: 中原姓名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在这里，侯岩继续等待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落。0371659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有越来越多的朋友能够在这个舞台当中尽情地展示自己的拿手好戏。当然了，此刻最想聆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大家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95976告诉侯岩。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展播好朋友们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一位李老师，今天节目当中要演唱的是《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

掌声也来给到这位李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腔，这段马配唱腔有没有打动到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听的同时也可以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大家帮助大家让这位李老师更好的能够唱出《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在听豫剧马派唱腔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的唱腔当中啊，节奏相对来说是紧凑的、平稳的，而且旋律呢很少做这种跳进的处理，字多腔少，词密腔简，所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你也要把握住它的一个演唱特点。因为豫剧马派唱腔在保持豫东调巧快柔这些特点的同时，也把豫西调的舒展和深沉融入到了这个唱腔当中，我们要把握住几个字：高亢、激昂、委婉、细腻。所以这段马派唱腔有没有打动到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大家听的同时也可以参与进来。当然了，如果你也会唱豫剧马派唱腔的话，也欢迎好朋友们能够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听到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老师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

志为国大忠心，再看看

这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老师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一段我未开言来心如焚，会唱的朋友爱唱的朋友都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在听艺术家老师们演唱，在听专业院团演员们演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很少会出现喷话筒的情况，这是源于对于艺术追求的一种精致感，同时离不开他们在正式表演之前反复的进行彩排，这也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了一个醒儿。我们在参与线下打擂的过程当中，我们演出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在录制短视频的时候，也要注意这样的一个问题。比如说你在录制的时候不用完全唱完，你唱几句自己听一听有没有喷话筒的情况，或者是在舞台上走台的时候感受一下你站在舞台当中哪个位置是最合适的，因为它每个舞台大小不一样，反听的音响放的位置是不同的，话筒是不同的，这个时候唱一唱听一听，心里是不是就更有底气了呢？对于咱们戏迷朋友来说，千万不要放松走台这样的一个环节，走台的过程当中也能够帮助我们很好的去适应舞台，熟悉舞台，慢慢的在舞台上我们就可以更加自信的去演唱你所爱的这段戏。对于大家来说，有没有也总结一些练习的过程当中的一些经验方法呢？欢迎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咱们互动交流分享，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的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更多精彩的唱段，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一并的来为大家进行展播。为您安排播出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素君老师在《苔花轿》当中的唱段。

0: 身恍惚心烦乱难满怀愁闷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也欢迎好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此刻最想聆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豫剧名家吴素贞老师在《白蛇传》当中的唱段。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听说今年的三伏天特别长，未来的40天里啊，大家真的要好好的保养自己的身体了。
1: 是的，很多朋友都觉得自己喝了很多水，但是就是不解渴，相反还会越喝越口渴，心烦意乱，睡不着觉啊，吃不下，排不出，提不起劲儿，抬不动腿，是因为您呐，身体里缺的从来就不是水，而是津液。
0: 津液是什么呀？我想不少听友和我一样都听不太懂。
1: 夏天流的汗带走的不只是水，还有这些津液。传统医学里说的津液呀，不是口水，是你身体里所有能润的东西。举例子啊，眼睛里的水，关节里的这个润滑液啊，皮肤底下的润度，喉咙里那层不干不燥的粘液。而津液这东西您靠喝水是补不回来的，所以无论夏天咱们喝了多少水，都会发现这咽喉还是干的，眼睛还是涩的。而少津液呢，咱们的这个肠道啊就容易不通畅，关节就可能嘎嘎响，血液呢就开始粘稠了，皮肤和眼睛开始干涩，头发发乌，指甲开裂。
0: 那我们该怎么做才能把津液补回来呢？
1: 这得就提到一种特别有趣的植物了，它出生在石头上啊，没有土壤的滋润，裸露在这山上，风是干的，太阳是烫的，为了活下去，它把自己的每一滴水都锁成这胶质，藏在这茎杆里头，外皮呀、硬成这个铁锈色，发现它的人称它为铁皮石斛。古书里说了，铁皮石斛细看非常像这个甘蔗啊，但是存的不是一包水，而是这个角质，您放在嘴里嚼啊，就可以渗出一点点这个粘液，喉咙感觉这个润润的啊，这点润就能帮助您补充这津液。而夏天遇到干燥烦热，吃铁皮石斛仙条对很多人来说是滋阴清热、益胃生津的好东西。
0: 但是经过烘干炮制做成的铁皮风斗，那价格是相当贵，咱凭老百姓这点收入还真是有点吃不消。
1: 其实石斛仙条更完整地保留了石斛多糖、石斛。

0: 碱等有效成分，鲜条里的这个角质啊含量非常高，活性成分呢因为没有经过这个烘制变性，所以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更关键的是，不是铁皮石斛吃不起，而是这鲜条啊更有性价比。
1: 哎，此话怎讲，感觉好有玄机啊。我可是听说这石斛多糖含量高，角质浓稠，入口黏糯，嚼后呢清甜回甘，满口生津，民间称其为千金草，金不换。我们真的能用买菜的钱吃上这新鲜滋补的食材吗？
0: 种植石斛的人都知道，每年夏天一定要吃刚从这个植株上采下来的未经任何加工的铁皮石斛鲜条。这个时候的石斛啊，因为新鲜，所以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自然的精华，关键是没有经过人工的炮制，价格呢也合适，市场价是199元一包。但是在今天2026年大别山铁皮石斛鲜条电台首发上市活动里，我们原产地直接发到您家，每包到手价只要29.9元。前50名选择整箱团购的朋友，厂家给您是买10送20的团购福利，划算到每包只要9.9元。您没听错啊，别人是29.9元已经很划算了，而您只要手速快，抢到前10个团购名额，就能9.9元吃上这个石斛鲜条。订购热线呢已经开通了，所有在本档节目时间里头参与团购的朋友啊，我们还会加送您一包作为试吃，您吃得好为我们多宣传，吃得不满意了，剩余的30天内我们给您退货退款。400-710-0578，400-710-0578。
1: 夏天吃石斛鲜条，每包只需9.9元，这福利也太宠我们听众了吧。咱们中国药典明确记载，铁皮石斛益胃生津，夏天胃口差消化不好，正是吃石斛鲜条的好时机。其实呢，鲜条的吃法非常多，我特别推荐您鲜条榨汁儿，一杯清凉鲜爽的石斛汁儿，帮您扫去身体里面的干燥。当然了，传统直接嚼的吃法体验也特别好，嚼第一口的时候啊，有点青草味儿，嫩嫩的，再嚼几下呢，越嚼越黏，整个嘴巴都被这黏黏的胶给裹住了，嚼到最后呀还有回甘，越嚼越清爽，嚼完一根跟人唠嗑大半天嘴都不会干，抽烟口气大的朋友更是要试一试了。我看到来咨询参加买10送20福利，用9.9元就可以体验新鲜石斛的热线已经火热起来了，大家抓紧来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0: 没错啊，市场价是199元一包，现在参与活动，整箱团购买10送20，每袋只要9.9元，等于用买菜的钱天天吃补品。这铁皮石斛鲜条每年就是这一季新鲜吃到的机会，等到夏天之后啊，就会被做成铁皮风斗，那个价格呀可能是翻着跟头的涨，所以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所有在本档节目时间内参与团购的听友，我们还会加送您一包作为试吃，您吃得好为我们多宣传，吃得不满意了，剩余的30天内我们给您退货退款。400-710-0578，400-710-0578。
1: 我这里看到啊，有位赵老师拨打了我们的热线，最终订购了30袋。不过他的咨询特别有意思，赵老师的祖籍是浙江，吃石斛有20年了，吃石斛鲜条是他秘而不宣的养生秘籍。为啥呢？因为少啊，一年就一茬，而且不一定年年都能买到。今天听到广播里在推荐，他上来就问我们，铁皮石斛鲜条是几年生的，产地是哪里，怎么保鲜。
0: 看来这个赵老师啊的确是个行家呀。俗话说，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石斛这个东西产地太重要了，咱们的铁皮石斛鲜条产自大别山腹地的河南新县，这里森林覆盖率啊达到75%以上，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一年生的石斛，这个茎杆是墨绿色的，叶片啊厚实翠绿，质地呢比较绵软，有效成分呢还不够足。两年生的呢则变成淡绿色，胶质饱满，石斛多糖含量高。三年生的茎杆呢就变成这个暗红色或者是铁锈色了，这个时候如果不采收，石斛的多糖含量啊就会略有下降，所以两年生的到三年生的石斛是黄金采收期。而咱们今天给大家提供的都是精选的2到3年的石斛鲜条，性价比高，营养也均衡。鲜条如果保存得当，放在这个冰箱里冷藏， 可以保。

0: 保存相当长的时间。
1: 没错，我们采用的是冷链直达，从山里到您家，最大限度锁住活性营养。您收到的时候呢，就跟刚从山上采下来的一样新鲜。市场价是199元一包。今天厂家2026年大别山铁皮石斛仙条电台首发上市活动，给咱们电台听友专属福利，每包到手只要29.9元。前50名朋友如果选择整箱团购的话，咱们厂家给您是买10送20的团购福利，划算到每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吃到石斛仙条。但是名额本档只有10个了，先到先得。所有在本档节目时间参与团购的听友，我们还会加送您一包做试吃，您吃得好为我们多宣传，吃得不满意，剩余的30天内我们给您退货退款。4007100578，4007100578。
0: 我这里看到一个王奶奶打过来电话，也是订购了30袋。王奶奶就想问问啊，这买回去怎么吃？要是吃法多了，用法多了啊，就再多买点儿。
1: 说到这个吃法呀，石斛仙条至少有7大吃法。第一，嚼着吃最方便，满口胶质，越嚼越润。第二，榨汁喝，比什么饮料都解渴降火。第三，煮茶饮，养生壶里扔几根煮一天当水喝。第四，煲汤，排骨汤、鸡汤里放几根，提鲜还增味，全家受益。第五，炒菜，石斛炒鸡蛋营养又美味。第六，熬粥，早餐来一碗滋养一整天。第七，做馅儿、做面饼，渣子都不浪费。这7种吃法呀，从早到晚都能安排上。
0: 大别山道地产区的铁皮石斛仙条，不施肥、不打药，现采现发，冷链直达，最大限度的保留自然精华。市场价是199元一包，今天厂家2026年大别山铁皮石斛仙条电台首发上市活动，给咱们电台听友专属的是福利啊，每包到手只要29.9元。前50名的朋友，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的话，咱们厂家给您是买10送20的团购福利，划算到每包只要9.9元，用买菜的钱吃仙草的味道。福利有限，先到先得。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所有在本档节目时间里参与团购的听友，我们还会加送您一包作为试吃，您吃得好为我们多宣传，吃得不满意，剩余的30天内我们给您退货退款。祝您订购成功。